0: 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们，把东西空出来。

0: 您把货搬到里面去。
1: 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2: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3: 火烈鸟和红色物品收纳瓶，
4: 干了这杯水草汁，
5: 干一个。
3: 我左手一招百鸟亮翅，右手一招百鸟独立，然后
4: 怎么？
3: 然后一脚飞鸟踏雪，霹雳就被我踹飞了。
4: 哇，那么厉害！
6: 我也来试试，飞鸟踏雪。
3: 水草汁，
4: 对不起，
3: 我最讨厌水草汁了。
7: 豆豆连水草汁都不敢喝，所以才长得这么瘦弱，根本不是勇敢的火烈鸟。我看他根本就是吹牛。
3: 我才不是吹牛呢。
8: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
9: 红色物品收纳瓶，前端的高强度感光摄像头可以识别红色物品，收纳瓶可以产生强大的吸力，并把吸进去的东西缩小，所以为了避免被吸，霹雳特意把红衣服换成了黄衣服。
4: 豆豆，你上次不是把霹雳赶跑了吗？快来帮忙啊。
8: 你什么时候把我赶跑了？
3: 我
5: 连水草汁都不敢喝的火烈鸟，果然是靠不住啊！
4: 这一个球都打了一个小时了，还在打呀！
10: 彩虹，快想个办法让我打败流星吧！
11: 彩虹，想个办法让我快点打败闪电吧。
3: 是你们自己要求的。
11: 这也难不倒我。
3: 风力好大呀。
11: 停下了。风扇会忽停忽转。球的速度和方向会受到风的影响。
10: 有办法了。
11: 机会来了，
10: 大力扣杀。
11: 看我的吧。
10: 流星，你这是运气好。
11: 我是借着风向使了个障眼法，因为就算是不利因素也可以加以利用，变成对自己有利的。
4: 有任务。
10: 是火烈鸟豆豆。
3: 霹雳拿着一个破瓶子突然出现，把所有红色火烈鸟都吸走了。我因为不是红色的，它没法吸，所以才能从料理店跑出来。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水草料理店。
2: 宇宙护卫队
12: 出发，风暴力量。

0: 闪电，霹雳的红色物品收纳瓶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把兜兜转移到安全位置，彩虹流星和我一起分头寻找霹雳。
1: 是的。
2: 啊！
1: 苹果在。

0: 闪电，真是太巧了，去瓶里玩玩吧。
1: 别碰我，快跑！
0: 胆小鬼吓得翅膀都软了。闪电，今天的新发明就是你的克星，投降吧。
2: 闪电，对不起。
0: 我的鼻孔，放手，快放手。阿庆，
2: 没力气了，啊呀，对呀，嘿嘿，
0: 继续吸。怎么回事啊？
1: 一定是因为兜兜挡在我面前，限制了收纳瓶的力量。
3: 火烈鸟本来的羽毛是白的，拥有红色羽毛是因为它们常吃的水藻里面含有大量的虾青素，身体里一旦缺少虾青素，羽毛就会变回白色。
4: 神殿，既然我的白色有用，让我来帮你赶走霹雳吧。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4: 我总是吹牛能打跑霹雳，还眼睁睁地看着伙伴们被他吸走，伙伴们现在肯定看不起我，这次我一定要帮忙。
1: 豆豆，我们先回料理店，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办法对付霹雳。
4: 好，
1: 闪电飞梭。
0: 给我站住，看你们往哪儿跑。
1: 快想办法，快想办法。胡椒粉，虽然现在环境不利，但是却可以创造有利的因素。
0: 闪电，这次你跑不了了。
1: 现在环境虽然不利，却可以创造有利的因素。豆豆，接下来看我的。
0: 我的头，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田霹雳，红色物品收纳瓶。嘿，
1: 嘿嘿。啊！闪电！
2: 闪电，我们来帮你了。
1: 闪电，
0: 想得美！
3: 霹雳，你的发明对我们没用。
0: 嘿嘿嘿，对你们身后的东西有用就行了。升级后的收纳瓶拥有更大的吸力。
2: 不好，快闪开！
3: 小雨，快去保护豆豆！
0: 跟你们玩个游戏，滚！起！嘿嘿！
4: 滚！没想到

0: 我的硬伤，再来！
1: 如果我是红色的就好了，我可以被它吸过去，然后用我的钻头破坏它的瓶子。
2: 光是钻头还不够，还要有非常大的力量和非常快的速度。
3: 钻头和速度，闪电，
0: 就算你的速度再快，也抵抗不了我强大的吸力。
3: 如果闪电飞梭加上强大的吸力，一定可以达到更快的速度。流星，把你的钻头给我。嗯，接住。豆豆，接下来交给我吧。
4: 好。
3: 闪电飞梭，最大浮力。看我把浮力的因素变成最强大的战斗力。
1: 你这是自投罗网。
3: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5: 房子修好了，
6: 豆豆，这次是你和宇宙护卫队一起赶走了霹雳，太帅了！
7: 其实我也没干什么。怎么了？
6: 豆豆，你喝了水藻汁，你果然变厉害了。
7: 水藻汁？其实也没那么难喝。
3: 豆豆，你变红了。
8: 好样的，豆豆。
9: 考拉和位置互换器，
10: 终于到温泉镇了，我们要玩个痛快。
11: 好嘞。我怎么到站台了？
3: 比利，比利来了。
1: 位置互换。火车已经被占领了，全给我离开！
3: 快跑！
1: 晴天博士，这次的发明真不赖。
12: 那当然，位置互换器发出的光波能够让你和被射中的动物进行粒子跃迁，达到交换位置的效果。
6: 快跑！
13: 发生什么事了？
14: 霹雳！
1: 开车喽！
11: 琪琪，琪琪！
15: 耶，赢了！
8: 你们在干什么呀？
9: 闪电和流星在玩画轮胎游戏。
8: 画轮胎？
9: 画轮胎里的游戏角色会经过不同的地形，玩家根据地形画出相应的轮胎，谁的角色更快到达终点，谁就赢了。
8: 看起来很简单啊。
3: 那咱们比一下看看喽。嗯，
9: 准备好了吗？
8: 来吧，
9: 开始。
8: 这怎么卡住了？
3: 耶！我又赢了！
8: 轮胎不是圆的也行吗？
3: 谁规定轮胎一定是圆的呢？根据不同的环境制定不同的方案，这叫做因地制宜。
8: 有道理。就让我。
3: 是考拉麦克和小猪琪琪。
11: 霹雳用位置互换器占领了火车，所有乘客都逃走了，我和琪琪来不及下车。
16: 霹雳太可怕了，如果被他发现我们躲在椅子后面就惨了。
1: 你在说我吗？
8: 快出发去救琪琪和麦克。
9: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勇敢号列车。
8: 宇宙护卫队
17: 出发，
18: 风暴力量，
3: 闪电飞梭，

0: 彩虹流星，你们到火车站把纯可带去安全的地方，闪电和我一起去救琪琪和麦克。
1: 是。
2: 快离开火车！
3: 姐姐，
1: 闪电飞速
4: 快救我！
3: 姐姐，
0: 闪电，快送琪琪去医院。
1: 好。
0: 麦克，我来救你。
3: 是霹雳！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往哪儿跑？
0: 快走啊！
2: 不要拉我的手！
0: 快扶住扶手，不要走动！
3: 好的，
2: 我才不要听你的！
0: 麦克，你的平衡能力真好。
5: 考拉又叫树袋熊，它的尾巴进化成了后坐垫，可以平稳地坐在颠簸的物体上。
2: 你怎么那么稳啊？可恶！我也可以。不许笑！
0: 小心！
2: 看你们还敢不敢笑？别走！风暴力！
0: 这样做下去不是办法，可我该怎么做呢？
1: 根据不同的环境制定不同的方案，这叫做因地制宜。
0: 对，要因地制宜。风暴力量！
2: 还没学乖吗？位置互换。
3: 风暴不好了，前面是一座断桥。
1: 火车要冲下断桥了，看你们怎么办。
0: 我来帮你。

0: 麦克，啊，快跟我离开这里！嗯，
1: 竟敢让我掉下山崖！霹雳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位置互换器。
1: 张扬，快保护麦克！
2: 好酷哦！
0: 位置互换。
3: 别怕，我来帮你。
4: 升级后的位置互换器不仅保持原有的功能，还能指定两个人换位置。霹雳，展现真正的技术吧！
1: 太好了，小雨点找到了车头重心，让列车停止坠落了。
0: 看来我要亲自上阵了。
5: 走，
0: 再换位置。这看你还能不能保持平衡。
3: 小心点，你稳住，我就让你撤再撤。
2: 你想走，
3: 我来帮你稳住车头。小心点，快撤。
4: 我们走，霹雳！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再见！
6: 再见！
3: 再见了，麦克！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3: 再见！
7: 你等一下，我们还没上火车呢。
3: 原来麦克不是在向我们告别，而是在告诉我们，琪琪还没上车呢。
4: 就是来一个打败一个，来两个打败一双。
8: 不错不错。
0: 住嘴，这里已经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全都给我走开。啊，
4: 霹雳听名字就不厉害。哎呀，
9: 按剧本他应该飞到空中啊，没给他掉位吗？
4: 好了，明白，这一条还没停呢。看招！
0: 好疼啊！
9: 你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将在749天之内。
0: 吵死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侠啊？
4: 闭嘴胶带可以准确贴在这些家伙们的嘴上，让他们闭嘴后离开。
2: 糟了，宗狼帅帅也不是霹雳的对手，快跑啊！

0: 笑，假笑，强颜欢笑，
1: 答对了，下一个，
0: 丫头，牙医，看牙医，耶，全都答对了，
2: 干得不错，妈妈，给我们了。
3: 我开始了。
2: 刮风。游泳。烫舌头。
3: 耶！是吃面条了。
2: 闪电、流星，你们那么厉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是啊，
0: 交流的方式有很多，可不是只有语言这一种哦。
3: 有事儿。
0: 是棕狼帅帅。又是霹雳在捣乱，他似乎让大家没法说话了。
2: 这里是帅帅拍新电影的地方，我记得是在雪山营地。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雪山营地。
3: 宇宙护卫队。

1: 我们去找闪电流星，你们先把这些工作人员安顿好。彩虹，我们分头寻找霹雳。
2: 是的。
3: 好，我去森林方向搜索。
4: 是霹雳，快跑！
5: 小燕，现在大家离开这里。
6: 已经把这里的人全都赶跑了，接下来轮到你了。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会对怎么还不打我？啊！奇怪，为什么我一直不停的说话，说话速度还变得特别快呢？啊！啊！霹雳！啊！霹雳好可怕呀！啊！青
7: 天博士，怎么回事？我不是第一个就把他的嘴封上了吗？
8: 闭嘴交代有个小小后遗症，就是只能让人闭嘴2分钟。
2: 之后会让被压制的语言能力暴增，不仅语速变快，还会情不自禁的说顺口溜。比如，晴天博士最最棒，宇宙护卫队也被我打中。
9: 知道，别吹牛了。
10: 彩虹能量。彩虹，你最好，霹雳是个鼻涕虫。
11: 帅帅，你别说了。
12: 我也不想说那么多，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
13: 霹雳，
14: 爆歉，有两个胶带没罩住。
15: 帅帅，我们快离开这里。
16: 别想跑。
5: 小雨点儿，你回来的太及时了，调出存储的地形图。啊，帅帅，我有个计划。不许动！抓到你们了！ 奇怪，躲到哪儿去了？别跑！哎呀！

0: 站住！
1: 别想跑！看你往哪跑！
2: 我们的默契不靠语言也可以沟通啊！
3: 哦，碧翠交代的时间到了，太棒了！彩虹的计划真完美，霹雳帅的直咧嘴，走完晒晒好演技，一定可以拿影帝。
2: 确实很棒。
1: 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

0: 晴天霹雳，闭嘴交代。
1: 彩虹帅帅，我们来了。
0: 看招，
2: 大家小心，快避开。
3: 闪电冲锋，
4: 我的发明最最棒，闭嘴胶带功能强，不仅增加了追踪功能，粘贴时效还无限长。我也开始说顺口溜了。
3: 百变流星，
2: 流星，
0: 接下来就是你了，我忍你很久了。
1: 哇，好酷啊！
4: 哈哈哈哈，这下你的闭嘴胶带对我没用了。
2: 啊，这样就行了。

0: 你看这个，
1: 彩虹来了！
2: 彩虹，我来帮你。
0: 快走开！

0: 先不用着急，不用说话，我们也可以沟通。大家可以用我刚才的办法，用树上的雪对付霹雳。嗯嗯，
1: 你到哪里去了？人呢？不要砸了！还有，
0: 霹雳，
1: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们给我停下来！
2: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哇，我真的做到了！帅帅身手真不错，晴天霹雳打不过。呀呀！
4: 彩虹彩虹，气势如虹，耶！
5: 帅帅，你刚才那几招能教教我吗？回旋踢、无影脚，打的坏蛋没处跑。

0: 没啥用，后遗症还挺严重。
1: 一周护卫队，呼叫一周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蓝科长，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7: 我还有一件事儿。
6: 啊，
8: 伯母，
6: 我们肯定会奋力。
7: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
6: 哼，你
7: 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这个媚娘难道真的是个妖精？世人可不能死在他们手里啊！哎哎，
1: 别哭别哭，你又哭了，你光哭有什么用呢？我有办法。啊！
2: 除魔，九殿阎王天兵天将，急急如律令。

0: 爹，娘，
1: 醒了醒了，快过去看看。
0: 娘，世林，我的孩子。
1: 世林啊，你醒了。
0: 娘，你觉得怎么样？
1: 多谢大师法术高明，救了小儿一命啊！
2: 令郎所中的邪气非同一般，幸而令郎的命很大，若是一般人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
1: 来，大师啊，小儿受何邪所侵啊？
2: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觉得那股邪祟力大无穷，难以制服。
1: 世灵，赶快谢谢法师啊！
2: 不必多礼。令郎虽已苏醒，可是元神正气毕竟大伤啊。
0: 娘，
2: 从现在起，每日七七49炷香，朝南膜拜，希望菩萨有灵，还其原体。
1: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禀大王，李世林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要取他的性命，并非一件易事。
4: 我看你是贪恋李世林，动了凡心了吧？你说，是不是？
3: 不是。只是
4: 那是什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不取来李世林的性命，小心我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3: 是，我一定会抓李世林来这里见你的。
4: 你拿什么为证？

0: 我们要把这个锦囊交给大王，若不能实现诺言的话，任凭大王处置。
1: 好，本王提示你一下，是您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锦囊，一定要给我拿来。

0: 碧莲呐，这几天你跟娘一不懈怠的照顾我，累坏了啊。
1: 哥，你知道吗？你这场大病啊，把我跟爹娘都给吓坏了。
0: 其实我有什么病啊？不过多睡了两天而已啊。
1: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初五那天你跟谁一块去逛灯会的？
0: 没有啊。
1: 是不是隔壁绣庄那个媚娘啊？
0: 不是吧。
1: 哥，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彼此心里从来不藏任何秘密的，可是最近你总是闪闪烁烁，好像在回避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一定要套出你心里的话，我只希望……
0: 哎，碧莲呐，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1: 没骗我固然很好啊，但是自从那天夜里在街上见到你之后，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被人发现昏迷不醒的躺在街边，回家之后你就大病不醒，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0: 碧莲呐，生老病死皆由内因所致，你呀，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呢。
1: 不论内因或外在，总得有个理由啊。不明不白昏睡了三天，而且任何医药都无效，最后只有请来道士了。那个道士说啊，你是撞了邪。
0: 撞邪？你们以为我撞了邪啊？
1: 哎，至少那位道士做法之后把你救醒了，这是事实啊。
0: 哎呀，
1: 哥，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你到底撞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狐媚娘，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啊。可是……
0: 哎呀，我真的记不得了。
1: 哼，依我看呐，你越记不清楚就越有问题。

0: 家呀、啊，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啊。好了好了，你就别净挑一些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吧。
0: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你这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跟女人家比呢？
1: 哎，又生气了，
0: 开玩笑嘛。谁说我生气了？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预备开个小绣坊。哎，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
1: 哦，嗯，那我先要看看长得什么模样啊。
2: 根本是贪恋李世林，所以不肯下手。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取不回他的性命，我就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3: 不不不，大王，不，
0: 姑娘，大王又现身了吗？
3: 没有，我只是……
0: 姑娘，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是个女人。来，先喝碗银耳汤，特别为你煮的。
3: 放着吧。啊，彩英，前几天为了我，连累你受了不少苦，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0: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矛盾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反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3: 你是说你那天打昏世林的事情？
0: 嗯，按公来讲

0: 听大王的命令。以斯来说，我也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能没有一点感觉吗？
1: 你现在总算能明白一点，为什么我内心一直以来都那么矛盾，那么痛苦。
0: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1: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不过这件事一定会圆满解决的。彩英，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的。
0: 谢谢你的关心，只要我们两个同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 难得你也这么想。不晓得诗琳怎么样了，那个道士闹了一下之后，现在病应该好些了，
0: 听说已经能够起来了。
1: 啊，那就好，诗琳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0: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不能疏忽了。
1: 什么事？
0: 诗琳他爹娘为他请了个道士，他一定知道许公子的病并非药物所能治疗。不过许公子醒了，想起那天晚上我们打晕了他，我觉得他不可能再接近我们了。
1: 放心，我那天已经略施法术，使世灵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0: 灵吗？
1: 灵不灵，就等过几天我去找世灵就知道了。
2: 当心啊，要吃了。
3: 哼，才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4: 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呀、啊！
5: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
3: 我放错了啦！
2: 举手无悔大丈夫，
3: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哈。
2: 不行了，我已经让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
3: 好吗？
2: 不行了，
3: 好吗？
2: 不行不行，
3: 就让我一下嘛。
2: 不行了，没想到你们兄妹两个玩得这么高兴啊！
0: 媚娘，你来了。
3: 奇怪，我们都没听到敲门声，你是怎么进来的？
1: 你们大门刚好没关上，我轻轻一推就推开了。
3: 哼，可真巧。
1: 世灵啊，听说你病了好几天，好一点没有啊？
0: 我好多了。
1: 你好好的，怎么突然病起来呢？
2: 我也搞不清楚。我听他们说，我是在灯会的第二天大清早，在路旁给人家抬回来的。
1: 那玲玲头天晚上喝醉了酒，
2: 也许是，也许不是吧，我也搞不清了。
3: 媚娘啊，正好我要问你，初五灯会那天是不是你约我哥一块上街的？
1: 我？怎么会是我呢？那几天我都不在家。
3: 真的不在家？你没骗我吧？
1: 我怎么会骗你呢？再说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吗？
3: 有关系，因为你怕别人知道你跟世林哥在一块儿，所以才瞒着别人呢。
1: 碧莲妹，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跟世林来往是大大方方的，哪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再说要是不高兴的话，我想只有你一个人吧。
3: 你们的事不要把我扯进去。
0: 碧莲呐，事情已经过去就算了，可别追根究底，把话越扯越远了。
1: 对呀，不管什么原因，最主要的是世林平安无事就好了。啊，世林啊，这是我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灵芝，啊，是让你补身的。啊，
0: 谢谢。
3: 媚娘啊，那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1: 凤凰山呢？
0: 凤凰山，哎，好地方。我听人说地灵人杰，果然不错。
3: 我也听人说啊，地灵出人杰，山灵出妖精。
0: 哎，小孩子家别乱说话。
1: 灵也罢，妖也罢，只要心心相印，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对，媚娘说得好，我啊是从来不相信鬼灵精怪的，只要相处得好，人鬼皆可同行啊。
1: 碧莲，碧莲，碧莲怎么会不高兴呢？
0: 不要管。

0: 她是这样的，世灵啊，我感觉到碧莲好像在妒忌。妒忌？嗯，她怎么会呢？她是我的亲妹妹，真的是亲妹妹。哼，你们女人就是疑心病多，这个也要怀疑啊？不是我怀疑，我总觉得你们两兄妹好像长得一点都不像。哼，难道兄妹非要长得像吗？
1: 娘，哎，
2: 碧莲呐，世灵她喝了参汤了没有啊？哎，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个鸡啊，是刚下蛋的鸡，人家说啊，要喝这种鸡的汤啊，才算是真正的补身呢。哎，你怎么了？
1: 娘，你也别瞎操心了。我看呐，咱们的心都白费了。
2: 这话怎么说啊？
1: 世灵哥又跟那个狐媚娘缠在一块儿了。
2: 真的，两个人在一块儿卿卿我我，
1: 说说笑笑的。志林哥还当着媚娘的面，说我不懂事。那个女人还说我们不像亲兄妹。他该不会知道咱们家的事吧？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
2: 娘，事不宜迟，我想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吧。
1: 那，咱们就干脆去找狐媚娘，跟她说。
2: 叫他不要再跟你哥哥来往，走。
1: 哎，
2: 咱们去找他去。
1: 娘，不好啦！平白无故的，这狐媚娘会说咱们无理取闹，落个画饼给他，反而让街坊邻居笑咱们呢。
2: 那你说呢？
1: 娘，你还记得吗？上回世林哥生重病，我们不是怀疑是狐媚娘在搞花样吗？
2: 你认为那狐媚娘她真的是妖精？
1: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啊！哎，不过有个办法，倒可以试试。
2: 什么办法？
1: 娘，我听人说啊，这个妖精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从头上淋一盆狗血，这必定会现形的。
2: 嗯，我听人家这么说过。
1: 不如我们今晚就试试。成吗？哎呦，事到如今也过不了那么多了。世林哥再被那个女人缠下去的话。
2: 肯定连命都没了。好是好啊，只要是为了世林哥啊，先做了再说。哎，我看算了吧，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还做这种事情太荒唐了。话要是传出去了，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老不正经。
1: 哎呀，娘，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
2: 你以为你瞒得了你爹呀？你爹那张嘴是口无遮拦的喇叭嘴。
1: 我爹他已经睡了，担什么心嘛？
2: 不去，说什么也不去。
1: 不去拉倒，我自个儿去。
2: 哎哎，碧莲，碧莲，碧莲啊！哎。

0: 玉莲，你怎么了？来，快起来。你刚才是？
1: 我。

0: 碧莲，碧莲，
1: 哎，碧莲，
2: 怎么了？
3: 事情砸锅了啊！
2: 怎么跑？
4: 哎呀，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啊！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呢？
1: 不好意思啊，三更半夜打搅了碧莲年轻不懂事，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4: 怎么会呢？

0: 年轻人好奇心重嘛。
1: 对不起啊，把你院子给弄脏了，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扫。
0: 哎，不用不用，这些彩英会处理的。
1: 哦，那就不打搅了，走吧，碧莲。
0: 嗯，慢走啊。
2: 哎，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媚娘是正经人家，你们偏偏不相信，硬要听那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请道士，一会儿又泼狗血。我问你们呢，灵不灵？灵不灵？现在可好了，成了街坊的笑柄。我真不知道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
1: 这可都是为你好啊，就怕你迷上了媚娘，耽误了前程。俗话说，男儿当自强，你不能被那个小女人弄得迷迷糊糊的，将来怎么对得起你娘？哎，
2: 我娘？
1: 哎，你娘我，跟你那个辛苦一辈子的爹啊！
2: 哎呀，好好的，怎么又哭了呢？
3: 哥，你又惹娘生气了，娘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以后少往绣庄跑，那么娘不就放心了吗？
2: 连你也这么说。哎，我真不知道媚娘有哪儿不好，怎么好像成了你们的眼中钉呢？
1: 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听娘的话，你就少跟她来往，在家里好好的读书，将来考个状元呢。
2: 好了好了，我以后不去绣庄就是了。
3: 哎，哥，哥，哥，
1: 看他这个样，将来怎么对得起他娘？这个扣儿要是不解，他总是那么浑浑沌沌的，说穿了又怕他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做出傻事来。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4: 娘，我看呐，暂时还是别说的好，一定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开口哦。

0: 你们这些人，真是个不要脸的家伙！
1: 你们这些人，真是个不要脸的家伙！
2: 你们这些人，真是个不要脸的家伙！
3: 你们这些人，真是个不要脸的家伙！
4: 你们这些人，真是个不要脸的家伙！
5: 老衲这想了断这段公案，当年的漏网之鱼，不能再放过了。

姐姐，你受这么大的冤枉，受这么大的罪，还是不能忘了红尘。小青，红尘有爱，林道无情。我和世林是骨肉相连，我怎么会不心疼呢？小青，姐姐，有件事想求你，什么事？姐姐，你说吧，抽空去看看世林。 还有姐姐、姐夫，跟碧莲，碧莲，她应该跟世林一样大了。那青儿见过世林以后，是不是要带她来跟你见面？啊，不，小青，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世林他是由姐姐、姐夫亲手养大的，他们会有安排的。你要找他们商量才是啊。哦。 那雪官人呢？等以后有缘再说吧。好，青儿就照你的吩咐去办。姐姐你要保重，青儿走了。

0: 教头啊，天气怪热的，咱们休息会儿吧。
1: 不行，这里山高林密的，经常是山贼出没，万一这趟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向九爷交代啊？
0: 翻过那座山就叫钱塘了，咱们歇会儿也不碍事儿嘛。
1: 俗话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天刚热一点你就受不了了，将来怎么做大事啊？刚才是不是你说天气太热了，想歇一会儿啊？
0: 是。
1: 那这辆车就由你去压吧，一步也不准停
0: 啊！哎，这，是是是是，走。

0: 六子的。
1: 顺天镖局刘九爷的镖，
0: 听过天，听过地，就是没听过顺天。你们听过没有？
2: 没有，没听过。

0: 吴夫人、二奶奶，你们这边坐一下，我去请我们家小姐出来。
1: 好。
2: 哎，哎呀，哎，你看这绣的真好哎。这鸳鸯在这水波上戏水，跟活的一样。哎呀，真有趣。
1: 绣得好，咱们钱塘县啊，还真找不出手艺这么好的人来呢。
2: 要是没有二三十年的功夫啊，恐怕达不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呢。
1: 想必这美娘也该是四十开外的人喽。
0: 媚娘见过夫人、二奶奶。
1: 你就是媚娘？
0: 正是。
1: 你就是这胡记绣庄的老板娘啊？
2: 还真看不出，这么年轻，这么能干，绣得好，绣得好，真是貌如其人啊，娇媚，哎呀，可以说是咱们钱塘镇的第一大美人呐、看两位说的，我真的有点无地自容了。来，请坐，请坐。
1: 好好。
2: 这是我们钱塘昌隆钱庄的吴夫人，可是这最有钱有势的人家哦。
0: 媚娘初来钱塘，还要请两位夫人多多关照呢。若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还望海涵。来，请用茶。
1: 谢谢。
0: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就薄备家乡的清茶，请二位尝尝。
1: 媚娘，你家乡在哪
0: 儿？安徽凤凰山。
1: 哎，那就难怪了，这地灵人杰啊，人也显得好清爽，一点都不俗气。
2: 哎呦，瞧瞧我们吴夫人呢、哎呦，还是第一次夸奖人呢、媚娘你可是第一个哦。
0: 媚娘真的不敢当。
1: 媚娘啊，我想在你这儿订个帷帐过年用的，你看要绣什么花样好呢？
0: 依我看，夫人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应该绣牡丹花开比较适合，花开代表富贵，富贵更加吉祥啊。
1: 说得好，那我们就绣牡丹花开。
0: 好，
1: 明儿个我请人送尺寸过来。二奶奶，咱们先走吧，免得耽误人家媚娘的事儿。
0: 不会不会，两位多坐一会儿嘛。哎呀，
1: 不用了，先走了，谢谢啊。
0: 慢走啊。

0: 宝山，
1: 九爷，二奶奶，
2: 嘿，辛苦了
1: 啊！镖银已经运回来了，这是账本，请您过目。
2: 啊，好，
0: 好，这趟镖送的还顺利吧？
1: 这一路上都还很顺利，这是顺便带回来的，宏远钱庄的银两。
0: 顺利就好。
2: 哎，你这脸怎么了？怎么伤着了？哎，让二奶奶看看。哎呀，都这么大个儿了，还怕丑啊？来来来，
0: 宝山，出了什么状况了？
1: 没什么，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0: 小六的，
3: 九爷，
0: 这趟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3: 这个，
0: 快说。
3: 启禀九爷，事是有一点，但是不严重。我们回来经过交锋的时候，遇到了山贼了。
0: 什么？他们敢劫镖？
3: 哎，他们动手的时候啊，多亏有位神仙搭救啊。

0: 人心，
1: 有个绿衣纱的影子，咻的一声飞过去，那些山贼就一命呜呼了。
0: 哦，
2: 真的有神仙吗？哎，你看见了？
0: 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干活吧。
1: 多谢九爷。
0: 宝山，真有这回事儿？
3: 是，那股绿烟的确很玄，那九把飞刀倒是真的。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把。九爷，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0: 嗯。
2: 哎，刚回来歇会儿嘛，急什么？这香巧呢，为你们准备了酒菜，九爷要为你们洗尘呢。
3: 嗯，我去去就回来。
2: 哎，嗯，这孩子。
0: 什么呀？都没女人的魅力大。
2: 魅力？那我呢？
0: 你呀。
2: 嗯。
0: 女人四十。烂渣渣，
3: 哎，说时迟，那时快，哎，只见当时有一把钢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心里想，这下可玩完了，我可还没娶媳妇呢。
4: 亏你想得出来，命在旦夕，还想到要娶媳妇儿啊？哎，别插嘴，后来怎么样？
3: 后来，只见有九把小飞刀，咻的一声。飞过树林。
1: 哎，你刚刚说什么？九把小飞刀，
4: 是不是射中那个山贼呀？
3: 对，还是碧莲猜的对。
5: 当然是击中山贼了，要不然呢，他还有命回来吗？嗯，
4: 哎，那投飞刀的是谁呀？
3: 你们猜啊？
4: 是行侠仗义的剑客。
3: 不对。
1: 难道是见义勇为的江湖客？
3: 不对。
4: 那是高僧，再不然就是。道士
3: 也不对，
5: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4: 哈，我想多半是个穿红衣的侠女喽。
3: 哎，猜对一半，不过不是穿红衣的，而是穿绿衣的。
4: 哦，那她长什么样啊？
3: 没看见啊，只见一阵绿风而过，什么都没有啊。
5: 那真是太玄了。我看你一定是发烧发糊涂了。
3: 没有啊，我没有发烧啊。你们不相信，好，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5: 拿来看看呢。
3: 哎，
5: 哎，干什么又卖关子啊？谁稀罕你从哪儿弄来的小玩意儿啊？
3: 什么小玩意儿？你看，
5: 小玩意儿，无稽之谈。天马行空的瞎说，你把咱们都当成七岁小孩子了？切！
3: 哎，我没有骗你啊！
1: 哎，等等，宝山，让我看看。

0: 说发着小飞刀的人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1: 是啊，绿色的纱衣，飘悠飘悠的。
0: 是他呀。
2: 公府，你想什么？啊？赶回去衙门呢。
0: 哦，来来来，绿色的衣服。
2: 那
0: 哦。
2: 哎。
1: 这个送给你，这是香妃竹笛，这是安徽黄山的特产。相传皇帝的两个妃子因为思念她的丈夫而流下的眼泪滴在这个竹子上面，就变成红鸡斑斑了。
3: 哪有女孩吹笛子的嘛？
1: 这可是我大老远带来送给你的。
3: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2: 宝山哥啊，你以后再出去押镖可要小心点哦。这一次啊，要不是有神仙救你，还不知道你回不回得来呢。
1: 哎，我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宝山哥，你要再胡说，我就告诉娘。
1: 哎哎，碧莲，碧莲。哼。
4: 都夜深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了，宝山看到的一定是青姑娘。
4: 哎，你在胡说什

哎呀，对了，就是亲姑娘了。嗯，亲姑娘回来了。哎呀，根据我的判断呐，当年是弟妹啊，利用小飞刀杀死那蜈蚣精的，现在弟妹被困在那雷峰塔下，那会使那小飞刀的不就只有亲姑娘了吗？那亲姑娘回来了。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底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谁？

0: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1: 世人真的长大，长得真是清秀俊俏，简直跟他爹一样。如果让姐姐看见，不知道她有多高兴。世民，你要好好用功，你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0: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世林，来干杯。
3: 好。
2: 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4: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2: 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要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4: 好，来，再干。
2: 哎，真是痛快极了。
4: 啊，世林啊，这花好漂亮哦。来，送你。哦，
2: 谢谢啊。
4: 什么啊？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0: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史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亏。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0: 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2: 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客官里边请。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五岭之间藏好茶，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志玲，来干杯。
1: 好。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0: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我们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1: 嗯，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0: 好，来，再干。
1: 哎，真是痛快极了。
0: 啊，世林，你看这花好漂亮啊！来，送给你。啊，
1: 谢谢。
0: 哎，这什么啊？
1: 这个不能随便乱动的，这是护身符坠，是我娘给我，能保佑我长命百岁的。
0: 啊，很别致，摘下来给我看看呢。
1: 哎，这可不行，我娘说身不离坠，坠不离身的。
0: 一个坠子就能保佑人长命百岁的话，那人人都挂上一个，不是人人都能过了百岁了吗？
1: 别人如何我不管，这个坠子对我可管用了。小时候我命运坎坷，全靠它保佑我的。哦，哎呀，不要再说那么多了，再喝啊。
0: 好，来，来。
2: 本王再提醒你一次，石林脖子上锦囊一定要拿下来。
1: 开心吧？
3: 哎，呀，走路小心点嘛。
0: 对不起，对不起，
4: 是媚娘啊。
0: 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家大公子啊。
1: 二奶奶。
0: 二奶奶。哟，怎么兴致这么好啊？重阳登山采菊哪儿去了？我们也没什么，只是忙里偷闲应景罢了。哎，这么巧遇到二奶奶，你要到哪儿去啊？
4: 哦，我啊，我可没那么大的造化，也没那么大的福分去赏菊啊。
0: 二奶奶真会开玩笑。哟，世林啊，怎么这阵子都没看你到我们镖局去啊？
1: 我最近很忙，有不少诗书要读。哎，
4: 哎呦，这么忙还能去赏菊？哎呀，那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真忙 啊！
1: 就是因为诗书背多了头痛，所以才出来走一走啊。
0: 哦，我说啊，二奶奶你也真是神通广大，管的事情还真不少呢，难道不怕忙得心力交瘁啊？
4: 是啊是啊，那改天再见吧啊。
0: 走了。世林啊，你先回去，我要到秀庄去看看。啊，
1: 那我先走了。
5: 哪去了？
6: 把花插起来，待会给哥看。

0: 送你，这花漂不漂亮？好漂亮，在哪采的？
1: 在秀峰山上采的，
0: 媚娘送我的。
1: 哦，难怪刚才找不到你，还以为你在书房念书呢。
0: 哎，重九天登高天，诗中有云：愿陪九九城，长情千千里。

0: 什么？这个花不好看，把它丢掉啊！丢了太可惜了，哎，就放在那儿吧。
1: 花多眼乱，咱们这是野菊，遍地都是，多了就不值钱了。媚娘那只啊，是秀峰山上的珍品，娇艳动人。
0: 哎，碧莲，碧莲，哎，你怎么这样说呢？哎，才为了几枝花，就惹得你说那么大堆气话。这样好了，我的房间里都不要插花，这总行了吧？
1: 要不要随便你？

0: 又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
1: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0: 我又哪儿惹您生气了？
1: 还不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0: 娘，我都说过多少回了，我要陪着爹，陪着娘啊。
1: 傻孩子，爹娘不要你操心，只要你找个好人家，我们两老就放心了。
0: 姻缘姻缘，没有缘讲什么姻嘛？我都说过多少次，总不能急就章的随便将女儿嫁出去，那可是女儿的终身幸福哦。
1: 这会儿嘛，我倒觉得宝山的结拜兄弟李世林人不错，温文儒雅，知书达理，
0: 都碰过钉子了，你还提他干嘛？
2: 对，哈哈，我也喜欢世林的孩子。
0: 爹，你跟娘的想法也一样啊？
2: 爹跟娘的想法一样也好啊，爹还能看着你多少年呢？
0: 爹爹是长命百岁。嗯，
1: 别太高兴，这会儿啊，世林的心啊，早就给人家迷住了。
2: 哦，谁？
1: 秀庄的媚娘啊。那天呢，我原先在李家巧遇到他，谁知道那时候他们早就粘在一块儿了。哼，今儿个呢，我还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呢登山赏菊。哎呦，那股亲热劲儿啊，哎，也不顾及别人的眼光，呸！哎，我还替他害臊呢。
0: 娘，你就别说了。
2: 别人的事儿，你害什么臊啊？嗯，世林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不会胡来的。
1: 我一看到世林跟美娘在一起啊，我那口气儿就不顺。
2: 你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你，
3: 哎，这不是你平常最爱吃的时令菜吗？见着不爱吃了？
4: 平时喜欢吃啊，今天没胃口。
5: 大过节的，别背气找气生啊。
6: 好了好了，老婆，别难为他了，女儿大了，心也大了，你由着他吧。
5: 什么大了？没有婚嫁的人在娘眼里都是小孩子。世林，来多吃点啊。
0: 哦，娘。

0: 你哦，人老心不老。
1: 我老了，你怎么办呢？
0: 你看着办吧，睡吧。

0: 胡姬姓朱，原来是个做手艺的。哎，这不是李公府家隔壁吗？这女人住在李公府家隔壁，难道是别有用心？
1: 我想进去看一看。请进。我们这里最擅长的呢是手工刺绣，你看顾绣啊、湘绣啊、杭绣啊，啊，不晓得姑娘想绣些什么呢？啊，不好意思，我进来不是买什么绣的，我是因为好奇才进来的。好奇？啊，那我就搞不懂了。啊，因为姑娘。
0: 你长得跟我的一个亲人一模一样，啊！你的亲人是谁呀？她是我的姐姐。啊，那就太巧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两个人长得相近是很平常的事嘛。不止相近，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啊，这样说起来，可能是我们有缘了。啊。 不晓得您那位姐姐去哪儿了？她在另外一个地方。哦，原来她已经……啊，不是，我是说她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姑娘，贵姓芳名？啊，
1: 我姓胡，叫媚娘。狐狸的狐。啊，
0: 这位姑娘这么说笑话，当然是古月狐了。啊。
1: 那姑娘，你是不是本地人士，还是你从别的地方迁来钱塘的？啊，
0: 我们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家是在凤凰山。为了刺绣生计，我和彩英两个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啊，你看我一直谈自己，还没请教姑娘您呢。啊，
1: 我姓岑，我叫碧青，大伙儿呢都叫我青姑娘。嗯，我也不是本地人士，我是来钱塘镇找一个亲人。
0: 找到了没有？还没有。不晓得那位亲人是做什么的？
1: 他是在衙门当差的。哦，那就更巧了。我们隔壁也住了个当差的，还是个捕头呢。要不要请他帮你查查？不用了，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好了。彩英，
0: 去看看。嗯。
1: 姑娘，既然你有客人到访，那我就不打搅了。
0: 告辞了。哎，没关系，既然我们谈的那么投缘，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嘛。以后机会多的是，我还要向姑娘讨教刺绣的手艺呢。啊，不敢当。姑娘，李大哥来了。
2: 媚娘，我带了你喜欢吃的绿豆糕。
1: 这位姑娘是……啊，我姓岑，我叫碧青，你叫我青姑娘好了。
2: 哦，青姑娘你好，我叫李世林，我就住在隔壁。
1: 啊，李世林，你今年有20岁了吧？哎，
0: 对呀，
2: 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啊，不是，我也只是猜猜罢了。
0: 哦，哎，世林啊，这位青姑娘她是路过此。

0: 要找亲人的，还没有找到。刚才我们还说要托你爹帮他查呢。啊，
1: 那没问题啊，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爹他一定找得到的。他呀，在衙门当了20几年的差了，只要一提李公府李捕头三个字，就谁都认识了。
0: 啊，李公府，他还好吧？啊，
1: 你也认识我爹啊？
0: 啊，不是，这是你刚才说的。你说提起李公府，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哦，哎，庆姑娘还说我像她姐姐呢。
1: 哦，是吗？嗯，啊，那好极了，你们可以结拜做姐妹呀。
0: 我哪有这种福气啊？
1: 啊，其实你说她像你姐姐，我倒想起来了，我家曾经有一幅姨娘的画像。画里的姨娘跟你长得像极了，哇！
2: 世林，那你家的画像到哪儿去了？
1: 嗯，我也搞不清楚，好几年没看到了，大概是我娘把它收起来了。
2: 哎呀，哎呀，姑娘，姑娘，你怎么了？
3: 我有些头晕。
1: 那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哦，哎，小心。
0: 奇怪，为什么胡媚娘提起那幅画就会头晕？世林家里的那幅画为什么会不见了？难道是……
1: 秦姑娘。秦姑娘怎么不见了？
4: 哎，秦姑娘，怎么是你？好久没见了。
0: 白福，你跟其他几个兄弟一直在暗中保护世林，我都知道。可是姐姐她现在还在塔里面，那我代替姐姐先谢谢你们了。
4: 哎，秦姑娘，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0: 可是白福，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帮忙。
4: 你尽管吩咐。
0: 白福，我要你到凤凰山去查两位姑娘，一位是彩英，一位是胡媚娘。我怀疑她们两个都是妖魔，而凤凰山是专出妖魔的。
4: 好吧，我这就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回话。
0: 好。
5: 青姑娘，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1: 就在媚娘的绣庄啊。
6: 怎么你又到胡媚娘那儿去了呢？我看你啊，心根本不在家里头。
5: 哎，你先别打岔。那个青姑娘是干什么的？
1: 哦，她好像要到衙门找一个亲人。本来我想托爹替她找的，可是她又没说明，没说信。
5: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1: 没有什么。娘，你好像很关心她哦。
5: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哎，可是当我提到爹的名字“李公府”三个字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他还好吗？好像跟我们认识似的。
6: 啊，那是因为爹在县里头人面熟，接触广，知道他的人很多啊。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哎，他还说，媚娘好像他姐姐。好像啊，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似的。嗯，总之我也说不上来。
5: 青姑娘真的来了。
7: 嗯。哎
5: 呀，那她一定会来这儿看世林。哎呀，这万一要是把世林爹娘的事情说出来了，那一定会出乱子
7: 的。我也是这么想啊。哎，我看这样子好了。在秦姑娘还没到咱们家来之前呢，先去跟她见个面，嘱咐她千万别把世林爹娘的事情呢说出来了。
5: 这谁又知道她住在哪儿呢？
7: 哎呀，这个好办呐，咱们这个镇上总共也没有多少家客栈，明儿一早我挨家挨户的去查。

0: 住在客栈里啊，也有道理。一个单身姑娘家，也不会住在客栈里。根据宝山的说法，应该是小青啊。
1: 施主，施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少
0: 爷，法海，你又回来了。
1: 妖魔出道，天下即将大乱。阿弥陀佛。
0: 什么妖魔鬼怪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二十年前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如今你又回来，还想再害我们呢？
1: 哦，二十年前除掉了一个，漏网的那个，如今已经到了钱塘县了。施主，你要多加小心呐！
0: 你少管闲事，是福是祸，我自己承担，用不着你管。走。

0: 法王，我问你，昨天来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啊。嗯，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他只是个普通客人呢。哦，普通客人？你竟然敢欺骗宝王？啊，你有500年的功力，怎么可能？ 连这么一个妖精都认不出来，
1: 我事后也有怀疑啊。既然你怀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嗯，我告诉你，他就是青蛇精，刚刚修炼出来。啊，我现在知道了。
0: 嗯，既然你知道了，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 不过，我警告你哦，要尽快对那个李氏林下手。我看你已经对他有了感情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对我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完成我给你的任务，我就会对你不客气。
1: 法王，媚娘自认功力不足，定力不高，我怕难担当此重任啊。什么？
0: 啊！你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难道你不想做了？好，如果你不想做，本王就把你打回原形，让你无法超生。
1: 不，法王，我不是故意不听你的命令，只是希望法王能改变个方式，让我能完成你的使命罢了。好。
2: 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后天你想办法把他骗到清虚观来。哼，本王要亲自下手。
3: 清虚观，白福，你真的确定彩英跟胡媚娘是受金马法王控制，而金马法王就是吴共进的父亲？千真万确，这凤凰山一定是众妖皆知的事。
4: 这么说来，金马法王是为了要报当年丧子之仇，所以叫胡媚娘设下了圈套陷害世林，是不是？看来
5: 事实是如此了。啊，坐坐坐，宝山呐，大叔今天请你来呢，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4: 大叔有什么事情，请尽管吩咐。你跟世林两个人情同手足，他专攻文采，你善于武艺。
5: 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但是啊，自从世林认识了隔壁的媚娘之后啊，就经常往绣庄里跑，有时候啊，难免会忘了念书了。
4: 大叔是不是要我劝劝他，少跟胡媚娘来往？
5: 哦，那也不是了，年轻人嘛，交交朋友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啊，媚娘做了这门生意啊，交往的人物比较复杂。 再加上有些人呢，对他少少产生误会，我怕这万一有事把世林牵扯进去，那就不太好了。再说呢。

0: 他是一个文弱书生，比不上你这么孔武有力呀。啊，
1: 我懂了，大叔是不是要我多保护他一点？啊，
0: 我也不是要你刻意的保护他，你只要平时啊多加注意一点，多加照顾一点就行了。
1: 大叔，请尽管放心，他是我兄弟，谁敢欺负他，我就对付谁。<笑>
0: 你瞧你，好像大叔叫你去跟人家打架似的。<笑>
2: 媚娘，媚娘，啊，你的头晕好了没有？我从家里带了些草药来。啊，哎呀，哎呀，你呀是祸风谈亲外邪症，这里是龙胆草、车前子、黄陵，还有异芍。没想到你还挺内行，会抓药啊！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替人看病开方的。 家里呀，多的是医经药典，药瓶药罐的，就是不刻意去学，也就会了。啊，世林，你看我这是什么病啊？我看呐，应该是多愁善感症。外表看来嘛，温柔贤惠，其实内心啊，疑云重重。简单的说嘛，就是难以捉摸。
3: 没想到你还会一些医学门道。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不便说明。今天说出来更好。媚娘，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你有什么仇就对我诉，不要老是憋在心里。要是这样，真的会憋出病来的。沈琳。
2: 媚娘，到底怎么了？你说呀！沈琳，我真希望离开这里，到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媚娘，你想离开这儿？嗯。为什么？因为暗浪声汹涌，平地起风波。哎呀，你真是越想越离谱了。
3: 风平浪静的，又怎么可能会有暗浪汹涌呢？你安心吧。看来呀，我得替你多抓一副药啊。
2: 不，世林，你千万要记住，有许多事情，并不是跟心病有关的。
3: 我知道你关心我，不过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呀，也要我替你顶着，不必杞人忧天了。
2: 我看你呀，是在屋里太久了。这样吧，改天我们再到郊外去走走，好不好？说，想要到哪里去？啊，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不想出门。
3: 那，这可是你说的。
2: 不过这附近的地方我都玩遍了，缺乏新鲜感。哎，到哪去好呢？
4: 世林，嗯，清虚观你去过吗？清虚观，没有啊。好啊，就去清虚观。世林，我随便说说的，嗯，你是真的要去吗？哎，
3: 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啊。世林，我，世林，哎，世林，哎，
4: 你要去哪里？可别忘了我。
3: 去哪儿能少得你吗？
4: 是你爹说的，要我有空多陪着你，多照顾你啊。哎。
5: 我是个大男人，还要你来照顾我吗？你们今天是怎么了？一个说平地生病，一个又说要照顾我，哼，好像天下要大乱似的。娘，你看我这莲花跟秋葵绣的多雅致啊！
6: 最适合娘这个年纪了，又高贵又淡雅。哦，好是好，我就嫌花了点。我都这把年纪了，哎呦，还是简单点好啊。
5: 嗯，年龄大有什么关系啊？像您这种岁数的人呢，照样穿红戴绿的。
6: 娘要是再年轻个10岁呀，我也不怕穿红戴绿的。
5: 哎呀，人老了。 还是素一点的好，娘不老。<笑>

0: 哎，碧莲，去看看是谁。
1: 哈。娘。
2: 嗯。
3: 夫人，青儿，真的是青儿。
2: 夫人，青儿来看你了，
3: 起来，快快起来。
2: 夫人，您跟姑老爷这一向还好吗？
3: 好，托你的福，大家都好。
2: 是姐姐叫我来看你们的。
3: 那弟妹她
2: 还是关在雷峰塔下面。

0: 20年了，这离弃都没有变，还没变。我都老了，你看我女儿都这么大了。哎，这是我女儿碧莲呢，你们刚离开的时候她才满月。碧莲，赶快叫青怡。青怡，乖，碧莲，她长得好端庄，夫人的福气，是您的造化。
1: 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说。夫人，许相公他好吗？
0: 他出家了。
1: 自从弟妹被关在雷峰塔底下，我那弟弟就抛弃了红尘，出家了。
0: 真难为夫人了，写信的事碧莲跟世林都已经长大成人，夫人你也应该觉得欣慰了。可是弟妹一天不出堂，我这颗心就一天不舒服，看到了世林就想到了我弟弟，真让人痛心啊。世林他长得倒是一派。 官格富贵相，你有没有跟他提起过什么？没有，都没有。世林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哦，青姑娘，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关于他爹娘的事，我怕他受不了。姐姐跟你的想法都是一样，可是我在想，我们总不能够一辈子都瞒着世林啊。娘，青姨说的对。
1: 总不能让世林哥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是谁吧？再说，姐姐跟许相公的冤仇什么时候才可以报呢？哎呀，
0: 算了，不用报了，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前世的孽债啊！
1: 不行，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我小青苦修了20年，我为的就是要找那个法海算账，我要斩断雷锋，以血此恨。
0: 为什么你们满脑子里头不是报仇就是血恨呢？
1: 人活着就是为了要争一口气。可是，
0: 夫人，青儿就此告辞。你要好好保重，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多多保重。
1: 青儿知道。
0: 碧莲，送送青姨。
1: 是。 不用了，夫人，碧莲，你们好好保重，静儿告辞。娘，哥哥他，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跟世林是指腹为婚的。 看着你们一天天的长大，我这颗心就一天天的焦急。这件事不告诉世林，他总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要是告诉了他，我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娘，您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嘛？再说，时间越久，危害就越大。 这件事情纸里包不住。

0: 火，早晚会被揭穿的。
1: 要说，也得等到他上京赶考之后啊。这段时间，我们可都要守口如瓶啊。
0: 世林，你这要去清虚观打醮？
2: 哎，当然了，你说清虚观是个好地方，当然要去了。我听人家说啊，重阳要去打醮，才会有一年的好运哦。
3: 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神拜得多，自然神保佑，对吧，世林？
2: 对，心诚自然灵啊。哎，宝山，你知道清虚观怎么样去吗？
3: 哎，这个我知道，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2: 媚娘，你也去吧。
0: 你们去吧，我不能去。世林，你们可不可以不去清虚观，去别的地方啊？
4: 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了。
0: 我看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好了。
4: 媚娘，你今儿个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0: 没什么，没什么。
4: 没什么，那我们走了。走吧，
3: 走吧。
0: 宝山，
3: 嗯，
0: 你要好好照顾世林哦。
3: 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走了。走快一点吧，走这么慢。哎，你看，前面就是清虚观了。
4: 啊？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3: 哎呦，就在前面那个岔路，一转个弯，闯过一条小溪，再往北走就到了嘛。
4: 你说什么？又是岔路，又是弯，又是小溪的，那你说说，到底还要走多少个时辰呢？
3: 哎，差不多还有三个半的时辰了，快了快了，走了。
4: 还有三个半个时辰呢。
3: 哎呦，快走吧，我的书呆子，快了快了，走了。

0: 啊，两位施主可是来进香的？
1: 对，对呀。
0: 啊，请。
2: 哦，施主，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妥当，香炉也住了香了，还有金银纸钱也都准备好了，请两位就位吧。
1: 哎，道长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2: 哦，这里都有一定的礼仪还有规矩，每位施主都是一样的。
3: 哦，原来如此。
2: 哦，两位请。
3: 嗯。

0: 情。
1: 不远开明三省。

0: 哦，请。哦，礼仪已经完毕，请两位施主到斋房用斋饭。哦，这些都是为两位施主所准备的斋菜。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不不不，这都是清淡的素菜，就是吃的再多也不会觉得太饱。哦，天气寒了，这山上的雾气都泥成霜，

0: 寒气逼人呐、啊。嗯，需要些酒来暖暖身子，这大意不得。哦，去把徐知府送来的那坛荷花酒拿过来。是，这一坛酒是前两天知府老爷送进来的，你们喝一杯，然后再下山，时候还早吗？
1: 不用了，道长，你的美意我们心领了。
2: 哎，我什么酒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荷花酒。
0: 哦，呵呵，荷花酒清香淡雅，这是诗人最爱喝的一种酒啊。哦，来来来来来，哦，请慢用。
1: 宝山，
3: 嗯，
2: 来来来，咱们干一杯，来啊！
0: 啊，贫道不喝酒，还是请两位施主慢用吧。
2: 施礼，喝了它。
1: 宝山，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2: 道长的盛情难却啊。

0: 施主，你喝醉了。宝山，哎呀，宝山，
1: 我没醉。别以为我喝醉了，其实我清醒得很。你不是道长？
0: 嗯，你说什么？
1: 道长哪有劝人家喝酒的？你不是道长。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即

0: 选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

0: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4: 蓝科长，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5: 我还有一件事儿。
4: 啊，
6: 伯母，
4: 我们肯定会奋力。
5: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
6: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呀！

0: 大胆妖孽，竟敢冒犯庄严法相！
1: 你是？
0: 亲姑娘，我是你姑奶奶，小亲姑娘。
1: 好啊，你来的正好，我等了你16年，新仇旧恨刚好一起算。

0: 秦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们。不用谢了，你是我姐姐的儿子。啊！哇！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妖怪打架呀！
1: 世林，世林，怎么了？吓傻了？秦姑娘，秦姑娘，
2: 世林，你快把这酒给喝了压压惊啊！ 是真的，他就是那天前来秀庄的亲姑娘。不可能吧？我看呢，你大概是让那个道士给吓昏了。是真的，他那天临走的时候还说，我爹就是他小姐的姐夫。难怪他那天向我爹问好。我爹是他家小姐的姐夫。哎，那不就是？ 是什么？我娘应该有个弟弟才对，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秦姑娘都有这般的武功和道行，那她家小姐的功力更深了。原来我们家有这么一门武功高强的亲戚啊！世林，你还是别胡思乱想了。嗯，我回家去问吧。哎，世林，世林。
3: 哎呦，娘，您这样就不对啦。嗯，哎，人老了，两眼也花了，人一老就不中用了。我要是年轻20岁啊，我这手比你还巧啊，绣的这猫身上的毛啊，一根根都数得清楚啊。
4: 当然还是娘行了，要不然啊，怎么能管得住我爹呢？对不对？娘，娘。
2: 娘，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啊，是不是？
1: 什么弟弟啊？
2: 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就是我舅舅啊。

0: 有是有啦，不过那是远房亲戚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现在很少来往了。
1: 哦，这就对了。这还有点道理。
0: 碧莲
2: 啊，
0: 我们去看看馒头蒸好了没有。
2: 好，
0: 你爹也快回来吃饭了啊。
2: 哎，
0: 快去快去啊。哎，记得
2: 来来来。
0: 哎，
2: 来呀娘，
1: 以前我们书房挂了一

0: 你听谁胡说嘛？我跟你舅舅家本来就很少来往，更不知道什么青的红的姐妹不知道。
1: 哎，可是我倒在秀庄和清虚观跟他见过面，他是个会法术、道行不浅的人呢。
0: 哎，怕是你看错人了吧？青姑娘哪会什么法术啊？
2: 娘，你说你跟青姑娘没有见过面，又怎么知道她不会法术呢？
0: 哎呀，我是想，女孩子家懂什么法术嘛？嘿，我去看馒头蒸好了没啊？
1: 哎，娘，
2: 哼，奇怪，娘说的话漏洞百出，言辞闪烁，哼，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和不让我知道的秘密。哎呀，我去找青姑娘问个水落石出。
0: 世林，世林啊，馒头蒸好了。哎呦，世林，这孩子怎么又不见了？
2: 给我碗茶。
3: 好好。

0: 是你啊，世林，找我有事吗？我是有些事想问问你，秦姑娘。哎，你不应该叫我秦姑娘的。啊，那我该如何称呼？世林啊，你该叫我青姨。青姨，我为什么要叫你青姨啊？你忘了吗？那天我们在清虚观，我不是告诉你，你爹是我家小姐的姐夫吗？
1: 可是我娘说，那是她的远房兄弟，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啊，那不是远亲的话，可能是近亲了。
0: 近亲？嗯，不管是什么了，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世林，我告诉你，其实我跟你亲娘亲如姐妹。当年我还看着你出生呢。啊，
0: 这不对呀，我娘说。
1: 他不认识你这个亲姑娘，亲姑娘，如果你真是看着我出生的，那你应该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事啊？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你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也要跟我说呀。好吧，
0: 世林，我想我应该告诉你。
1: 你现在的爹不是你亲爹，你娘也不是你亲爹。啊？
0: 什么？我不相信。不相信？你想想看，我跟你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救你？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啊！
2: 阿弥陀佛。
3: 法海，
0: 哎哎，青姨，法海，
1: 你不要走，我正要找你。
3: 孽畜，不得无礼。
0: 你不思漏网20年，
3: 老衲当初是好生之德，放你一马。今日你来是要做大孽吗？
0: 哼，法海，你害得我姐姐一家人不能团圆，妻离子散，难道这是慈悲为怀、替天行道吗？
3: 哼，老衲乃此已经多时就想来收你，孽畜，早日俯首皈依，尚可稍属前言。
0: 你可知，
3: 白素贞的功力比你高出很多，尚且埋在塔内，何况是你？
0: 哼，
3: 我小青苦心修炼了20年，也不是白白修炼的。好极了，你既然不知道悔改，老衲也绝不容情。大界之上不便动物，有种的话，请跟老衲来。
0: 好，青衣。

0: 孽畜，孽畜，老衲20年前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现在固态复明，饶你不得。
1: 废话少说，来吧。嗯，
2: 来。

0: 既然如此，饶你不得，老衲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那又怎么样？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法海，且勿再造杀孽。
0: 启上菩萨，白蛇已受青蛇套用，事隔20年，如今青蛇返回人间，再次作孽，故恼剌在此收服他。
1: 法海，你已收服二妖，功德圆满，今日那白事也已皈依正道。待文曲星君出世，其自可超生。这青蛇妖性未除，但其向道之心尚且可泯，就由本座带回紫竹林再行炼淬，可无他虑。你自去吧。
0: 是菩萨。
1: 青蛇，你与白素贞20年前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实为天理所不容。本座念你是为了报恩，再加上千年修行，实属不易。现在你应潜心修行，再赎前孽，不应再生事端。本座望你大彻大悟，改过自新，随本座回紫竹林再行淬炼，你可愿意？
2: 感谢菩萨慈悲，小青愿任凭处置。
1: 那现在你就到我净瓶里面来吧。

世林，世林，这屋里也不点个灯，乌漆嘛黑的，怎么了？哎，也没听你说话，你也不吃东西，一头就栽在书房里，是不是不舒服啊？来，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还是诗文难背呀？啊，是不是媚娘还是碧莲？哼，好啊，你长大了是不是？翅膀长硬想飞了是不是？

0: 连娘的话都懒得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
1: 你根本不是我亲娘。
0: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不是我亲娘，爹也不是我亲爹。
0: 你这个畜生！你娘我怀胎十月，哺乳三年，千辛万苦，风里来云里去，辛辛苦苦养下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早知道你这样子，我就不要生下你了。
1: 娘，
0: 不要碰我，就当我没有生你这个儿子。
1: 娘，我不是有心顶撞你的，可是当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另有其人，我的心里能平静吗？
0: 究竟是什么人？啊！胡说八道的！你带我去找他，对质，当面对质。
1: 他已经走了。
0: 啊，走了？是男的女的？
1: 是女的。他说，与亲娘情同姐妹。
0: 难道是他？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才问你。娘，你告诉我，我亲生父母到底在哪儿啊？
0: 这都是街坊邻居的闲言闲语，你不要当真呐。
1: 娘，

0: 你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我亲爹娘。人海茫茫，你到哪儿去找？就是踏破铁鞋，天涯海角，我要找我爹娘回来。
0: 你娘没有走远，在哪儿？就在你身边。娘，你又哄骗孩儿了。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1: 锦囊啊。娘给孩儿戴的平安护身符。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0: 是你亲娘留给你的，是我亲娘留给我的。嗯，
1: 你爹姓许，名仙，字汉文，你娘叫白素贞，是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精。她跟你爹情投意合。

和结为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以悬壶济世，婚后倒也美满。有一天，有一个法海说你娘是个妖精，把你弟骗到了金山寺。你娘所负不成，一怒之下和贴身丫鬟小青与那法海和尚大战了一场，水漫金山寺，触犯了天条，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弟爹心灰意冷，待法修行。当时你还只是个刚满月的孩子，抚养你的重担就在我身上。娘，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孩子，苦了你了，孩子，娘。
1: 你们俩怎么了？露在一块哭哭啼啼的。啊？怎么了？
0: 爹。
1: 啊？哎，
0: 爹。
1: 真是女流之辈，太没见识了。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全告诉世林了呢？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岂不是辜负了弟妹给咱们的重托吗？
0: 你别啰嗦，我心里乱得很。
1: 哎，好了好了，别乱了别乱了，天都快亮了，快睡觉吧。
0: 真是孽债。

0: 姐姐，你绣得真好哎，这西湖十景都让你给绣活了。哎，姐姐，这叫什么名字啊？
1: 柳浪闻莺。
0: 哦，那这儿呢？
1: 三潭映月啊。
0: 嗯，那这儿呢？
1: 这是平湖秋月，花坛观鱼，苏堤春晓，曲院荷花，双峰插云，还有这边是南屏晚钟，雷峰夕照。
0: 啊，雷峰塔。
1: 雷峰塔。
0: 嗯，我听人家讲啊，说塔下罩了一条白蛇。嗯，有这么粗呢？
1: 市井流言怎么可以信呢？

0: 只是野老弹古罢了。
1: 可是人家还说那条蛇有个儿子，哎，就不知道这蛇儿子长得像人还是像蛇了。
0: 不准胡说，
1: 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啊。
0: 算了，你去把大门关上，我们今天不做生意了。

0: 参见法王。
1: 贱人，
0: 法王，
1: 你想让那小子找到他娘，一块来报仇吗？
0: 媚娘不干。
1: 那这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能给你500年道行，就可以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2: 媚娘，开门！
1: 哎，快点把李世林脖子上锦囊抢过来，让他们母子有难相逢，到那个时候，就任由我做主。
0: 是。
2: 媚娘，开门！
3: 哎，媚娘，你怎么搞的？大白天关着个大门。
0: 宝山呐，这么急着来找我，有事吗？
3: 媚娘，世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天躺在床上胡言乱语，心迷心窍的自言自语。
0: 有这种事？
3: 你赶快去瞧瞧吧。
0: 嗯，好，
3: 走。
0: 这是千年的野山参，拿好，很贵的哦。还有起死回生的灵芝，哎，这里面啊还有鹿茸，还有沉香，沉香拿好。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开药铺，还是皇城进贡啊？
0: 哎，哎，你懂什么？老糊涂！这是咱们家女儿的机会来了。这世林一病啊，我们多送点名贵的药材，一来嘛可以表示关心，又能显示咱们家的才气呀。再说反正这药材还不都人家送的，一举两得嘛。
5: 娘，你怎么这么市侩啊？
0: 哎哟，我市侩？哎呦，娘可不都是为你的终身打算吗？哎，再说啊，钱能通神，那我就不相信啊，这世界上有哪个是不爱钱的。
4: 干咱们这一行的讲究的是义，才能在江湖上广结人缘，站得住脚。
0: 呸！义，义能值几个钱？情又值几个钱呢？咱们呢，现在是利字中间摆，情义两头占。
5: 娘，世林他不是这种人。
0: 哎呀，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人是深藏不露罢了。哎，娘啊，可都是为你的终身打算呢。好了好了，快走了。待会儿还是给那个媚娘先走一步啊，咱们可输一齐了。走了走了。哎，对了，哎呀，我还得去找个道士去。
5: 道士，
4: 真是脚底下长了几只爪。
0: 哎，你说什么？
4: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他反正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呀一点都不关心他。好了，走。
6: 今闻世林病在身，忙坏两家人，媚娘新娇

0: 哎，快快快，
1: 娘，
0: 急什么急啊？真是。
1: 哎呦，大娘啊，哎呦，我听说你们那郎世林病了，哎呦，真叫人担心死喽。
2: 二奶奶，您有心了。
1: 我啊，哎呦，我的心啊是七上八下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哎呦，今儿个早上啊，屋顶上乌鸦这呱呱叫的，哎呦，我的心啊，还是凉了一大截儿呢。哎，
3: 大娘，
2: 哎，媚娘你也来了。啊，这消息传得真快。
4: 哎，是我告诉媚娘的。
2: 这几家子啊，就你的嘴最快。哎，大家坐下来说嘛。哎，
1: 好好好。李大爷啊，

0: 真是难得啊。哎呀，在这钱塘县住的每一个人呢、大伙都伸大拇指夸奖您，说我们李大爷啊为人正直尽责。哎，
1: 好说好说，哎，好说。
0: 对了对了，听说啊你们家士林得了什么气迷心窍的病。我还带了贵重的中药。你看啊，来来来，这有千年的野人参，还有万年的何首乌，还有元山老林灵芝草，好贵的。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嘛，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1: 用吧，我们士林没那么大的病啊。
2: 公府，这是二奶奶的一番好意嘛。
1: 好意我看是别有用心哦。
2: 你
1: 媚娘啊，你来了，我还没瞧见你呢。
0: 大叔，
1: 刚刚被二奶奶那么一搅和，你别介意啊。
0: 怎么会呢？听说士林卧病在床。
1: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宝山，通知士林说媚娘来看他了
0: 啊。宝山，别忘了我们家香巧啊。
3: 行了。士林，士林呢？
0: 宝山。
3: 快快快，快躺下。
0: 怎么，二奶奶他们来了？吵吵闹闹。
3: 三个女人两个虚，二奶奶跟香巧带着好多名贵的药材来看你了。
0: 不用了，你替我打发他们走吧，没病也给他们吵病了。
3: 那还有一个人来了。
0: 谁呀？
3: 媚娘，是不是要让她走啊？
0: 那还用说吗？
3: 也赶走？
0: 你就会耍嘴皮子。
3: 是，我就去。
4: 大娘，士林他到底染的是什么病啊？
2: 怪病。
0: 依我说啊，是啊，被狐狸精给缠住的怪病。
1: 不许胡说啊。
0: 我没有胡说，我还好心。待会儿我叫个巫师来这儿看看风水，顺便捉捉妖。
1: 我们家哪来那么多的妖，那么多的怪啊？
0: 我说啊，不是什么妖啊怪的，是庸人自扰。有些人呐，连妖都不如，妖且有意，人却无情啊。
4: 娘，好了。
3: 士林说了，他不想见任何人。
1: 看吧，你们都听见了，他不想见任何人，那我也没办法。
2: 二奶奶，真是不好意思啊！士林那孩子的脾气就是这么拗，您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这些贵重东西您带回去吧。
0: 好吧，那我就先带回去，下会儿再来看你们啊。香巧，拿着。咱们走吧。
2: 二奶奶，您慢走啊。
3: 士林说了，他只想见你媚娘。
2: 功夫啊，你看看，人都让你得罪光了。宝山人呢？
5: 到后面去了。
2: 宝山，宝山啊！你们上哪儿去啊？
3: 带媚娘去见士林啊。
4: 大娘，
2: 可是士林他说了不想见任何人呢。
3: 可是他又说了，只有媚娘例外啊。
2: 你这孩子，
6: 七大哥啊，我看这根本不是士林哥的意思，是你在自作主张嘛。
3: 碧莲，我哪敢啊！不相信你可以去问士林啊。
6: 问他根本就多余，你们本来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嘛。
4: 碧莲妹妹，要不然我们一块进去看士林好吗？
6: 那多不方便呐！你们难得在一块儿卿卿我我的，我夹在中间算什么？多没趣！
4: 碧莲，
2: 碧莲，你怎么这样子跟人家说话？
6: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志远大哥这么喜欢媚娘姐，我乐得成人之美啊。不过我可有句话放在前面，士林哥生病在床，心情不好需要人安慰。所以啊，这一次啊，你是例外。可是啊，在往后的日子里，可别借故来串门子，影响大哥读书。

0: 奇闻事小，耽误你绣庄的生意买卖啊，那可就事大啦。哼，
1: 碧莲，碧莲，碧莲，这孩子越来越没规矩。
2: 大娘，不看我还是先走了。
1: 哎，那又何必呢？既然来了，就到屋里面去看看吧。
3: 碧莲她小心眼，不要跟她计较，走吧。走。
4: 诗琳，诗琳啊，诗琳，
2: 进来，
3: 进来。
2: 诗琳，哎，你快别起来，再躺一会儿啊。
5: 下床活动活动也好。
3: 那你们聊聊，我到前厅去坐了。
6: 哪里不舒服啊？有没有找大夫看一下？
5: 我也不知道哪里不舒服，我头脑清晰，手脚灵活，就跟常人一样。可是，我心里好像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让我喘不过气来，难受极了。痛苦极了，
2: 诗琳，那你是有心事，那就说出来啊。
5: 就算吐露出来，也无济于事。
2: 告诉我，告诉我你心中的秘密，你就会舒服一些了。诗琳，你这是心病啊！心病要心药医，其实你的心药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快告诉我，这几天你突然失踪，你跑去哪里了？
5: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向外人提起的。
2: 那我也算是外人喽。
5: 不，媚娘。
0: 哥，哥，这是我刚炖好的莲子汤，特地给你送来的。哎，媚娘姐，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对不起啊，我没有端一碗给你。
2: 啊，没关系。
0: 哎，我可不是故意的，媚娘姐，我再帮你端一碗来啊！
2: 哎，不用了，碧莲妹妹，我也该回去了啊。诗琳，你多休息一下，我先走了。
5: 媚娘，
0: 媚娘姐，慢走，慢走。
5: 媚娘，
0: 哥，来，赶快趁热喝，刚刚才炖好的，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哥。有什么了不起？看见媚娘来就有说有笑的，看见我们来就相应不理。哼，不喝酒不喝，好心没好报。
7: 我说的没错吧？我这张老脸啊，全让你给丢尽了。
8: 哼，敢跟我作对，咱们就骑驴看唱的，走着瞧。你让我弄不到手，我也让你得不到，
7: 这何必呢？天底下王孙公子多的是，还怕咱们女儿嫁不出去吗？
8: 你少说风凉话，这种大事你从来就不会关心。我既然出主意，自然就会有办法。
7: 哎，宝山呢？
8: 不要提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飞来的鸟儿养不住的。
7: 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都被你得罪尽了。我看呐，你以后少出去，免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哼，
8: 你，哼，才不会那么便宜他呢。
1: 诗琳，这孩子睡得真沉啊。哎呦，还在发烫呢。
0: 我原先以为他在故意装病，现在看来病得还真不轻呢。

0: 你这个丫头，生病哪能装啊？看样子还得另外请个大夫来看看她。
1: 好了，娘，您先去忙别的，这边我来伺候啊。好了好了，您先去忙别的。

0: 是林正孩子，就是心事太重了，整天足不出户，妹会闷出病来嘛。哎，碧莲呐，赶快到同仁堂把施大夫请来瞧一瞧。
1: 钱塘县有名的大夫都看过了，
0: 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都说气迷心窍，昏乱之症。
0: 哎呀，昏乱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药都用过啦，像牛黄、朱砂、黄层等名贵药材，可是都没有用啊。
0: 哎呀，哎，我看干脆啊。
1: 把媚娘请来给他治，上一次的病不也是他治好的吗？哼！哎呦，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啊！让媚娘来看世林，那世林的病会越来越重。
2: 对呀、啊，
0: 何以见得啊？
1: 你看那媚娘的媚功多厉害啊！啊，以世林这有病之身呐、啊，那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0: 哎呀，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2: 求人不如求神啊！
3: 哎呀，妇人之见。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家世林，菩萨保佑。善哉，现在文曲星君有难，医药难救，我应该立刻前去搭救。

0: 野人参三两，沉香二两，黄芩，哎，不对不对呀、啊！啊，太清丹最灵了嘛，丹砂、雄黄、白细、增青、磁石。哎，瞧，《世说新语》上说，非为治病，一觉神明开朗。嗯，这个准灵啊。
1: 爹，怎么又是雄黄啊？
0: 是啊，雄黄有什么不好啊？
2: 哎，不行不行，一提到雄黄这两个字啊，我就心惊肉跳的，我就想起咱们弟妹她。
0: 哎，是不是法海又来了？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

0: 这个做法上有什么建议吗？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
1: 也得上百块，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 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它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在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松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呛个名额再手上，避
0: 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1: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

0: 整两口尝尝。
1: 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
0: 嗯，好香啊，这生香味。
1: 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生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生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嗯，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啊、都得上100元，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7: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

0: 话，今天九块九，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九块九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0: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 你们来尝尝。
2: 哇，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

0: 这酒啊，都想尝尝了。<笑>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这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
0: 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2: 他来了，他来了。 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在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5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就害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手上，避开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 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怎么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的果子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
2: 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在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5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就害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 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败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神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避开边打电话吧。
5: 对表，现在是5:40，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是的。
6: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你就是两步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檀香二两，黄芩，哎，不对不对呀，啊，太清丹最灵了嘛，丹砂、雄黄、白细、增青。

0: 磁石。哎，瞧，是说新语上说啊，非为治病，一觉神明开朗。嗯，这个准灵啊。
1: 爹，怎么又是雄黄啊？
0: 是啊，雄黄有什么不好的？
2: 哎，不行不行，一提到雄黄这两个字啊，我就心惊肉跳的，我就想到咱们弟妹她。

0: 都坏在你的手上。哎，碧莲，来，跟娘去看看。
1: 来，
0: 哎，快点走啊！
2: 我怕爹。
0: 啊，这位道长，请问有事儿吗？
3: 贫道自幼出家，在天竺国得到一人传授仙方，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贵府沐一善缘。
0: 道长，弟子有个孩儿得了失心症，日夜呼叫，医药无方。既然道长有仙方，不知道长是否肯相救？
3: 贫道专一救人，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贫道理当效力。
0: 啊，谢谢道长，贫道设下一叙。

0: 令郎此症乃七情所伤，致使昏乱之症。贫道有药丸一粒，施主可用水调化，赋予令郎吞服，即可见效。
1: 多谢道长，请到前厅用茶。
0: 不必了，贫道还要赶回紫霞山去。保佑令郎早日康复。

0: 请留步吧。啊，谢谢谢谢。阿弥陀佛，善善。
1: 是菩萨，哎呀，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哎呀，你跪下来，快跪下来呀！哎呀，世人有救了。

0: 刚好，别看熟了。
1: 是，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味道好不好
1: 啊？
0: 赶快喝啊！
1: 多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了我儿子，谢谢。姑娘，怎么样？
2: 不要了
1: 啊！再来啊！客官，客官，来看看，你看这么漂亮的荷包，买一个送给心上人吧。送荷包给心上人啊，就能百年好合哦。怎么样？还有这个，这是并蒂莲花，包您心连心啊。怎么样？看看别的啊，这个是双环扣，它能够让你永世缠绵哦。
3: 就这个吧，
1: 这个好，
3: 多少钱？
1: 送给心上人的吧，5分钱就好了。谢谢谢谢啊！哎，等一下，回来回来，
3: 干什么？
1: 等你娶了那位姑娘之后啊，我再做个麒麟送子给你啊。
3: 承您吉言。
4: 哎。白天的想吓死人呐！
3: 这个好不好看？给你。
4: 无功不受禄，自己留着吧。
3: 哎，碧莲，人家刚才啊经过城隍庙会，那里好热闹啊，有耍杂耍的，有卖小玩意儿的。我看见这个小环扣，挺好看的，我就买下来送给你。
4: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东西的。
3: 你娘，你娘，又是你娘，你把你娘的话当圣事啊？你看不出人家的心啊？
4: 你的心怎么啦？有病啊？
3: 有啊。
4: 那赶快去治啊。
3: 没得治啊，心病还得心来医。碧莲，你看不出我宝山对你怎么样吗？
4: 好啊，对我们家都好，对我哥啊更好。
3: 我和你哥啊，还有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如今世林都已经有心上人了。
4: 谁呀？
3: 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媚娘。

碧莲，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志玲啊，哎，志玲，你刚好又跑出去了，真是，准是到媚娘那儿去了。我真是想不通，我怎么没那么好的造化？同人不同命吧？哎，不对呀，我跟他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怎么会不同命呢？奇怪。

0: 天上绝无有，人间只一福。世林，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刚到，不想打断你的思路，所以没有叫你。
2: 这是兴隆钱庄的那位三姨太要过生日，特地跟我定做的，所以我在赶着刺绣。
0: 真是远看桃花红似火，近看杨柳绿沉沉。
2: 看你啊，做文章的人都是出口成章的。
0: 哎，这塔是
2: 西子湖畔，雷锋。
0: 雷锋，
2: 世林啊，你看，这是胡家大奶奶送来的五子图，多有趣啊！

是灵，你是说你要远行？我要去找我亲娘，她被妖僧法海，罩在雷峰塔下。我双亲的冤情如海深，我的罪孽如山重，空度诗书，白做人。是灵，这蝎子湖虽然是奇丽万千。 但是你单身一人出门在外，非比寻常，而且世间人心险恶，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危机了。世灵，你要多加考虑才好啊。总之，不能查明真相，我是不甘心的。既然你有这心愿，那我也不阻拦你了。 等你们母子重逢以后，要早些回来啊，媚娘，是你。

0: 大名啊？
1: 姓许，名士林。
0: 哪里人士？
1: 浙江钱塘。
0: 那你父亲尊姓大名是？
1: 许汉文。
0: 啊，那你母亲就是白素贞了。
1: 你怎么知道？
0: 18年不见，终于长大成人了。
1: 请问您是？
0: 老衲法海。
1: 你就是金山寺的法海？
0: 正是老衲。
1: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算账。你害我娘亲被震雷峰塔下，你害我爹落法为僧下落不明，你害我18年来不见亲人面，你害我全家难团圆。这天大的冤仇比海更深，你到底居心何在？居心何人？
0: 阿弥陀佛，无佛本慈悲，贵义不敢为，一回文棒喝，万事一成灰。
1: 呸！世间多少不平事，战乱纷争，生灵涂炭，有钱人挥金如土，贫穷的人苟延残喘，你为什么不去看不去管？你为什么要苦苦把我爹娘来缠？关你什么事？
0: 是你，你好吃啊。难道老衲不去管，他们就能够安享天年吗？小人生浑如醉乡，回头看无穷惆怅，真惶恐，看空空色色，色色空空。
1: 什么色色空空？我不管，我只要我的亲爹娘。
0: 是嘞，你娘在雷峰塔下皈依佛法进行，你爹代法为僧，云游四海，将来功德圆满之时，一成佛来一成仙呢。
1: 我不献佛也不献仙，我只要我亲娘。你要放我娘出来，让我们母子好团圆呐、啊！
0: 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1: 好狠毒的风僧！你憎恨人间恩爱美眷，你要将世间美好的事物摧残，你活活生生千方百计将我爹娘拆散，你要让他们的孩儿失去天伦之爱。你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何德何能？
0: 何德何能，其实无知草木可以污蔑，生生死死又怎么可以证明天道无情呢？
1: 什么天道地道，谈玄说意，全都是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要你乖乖地打开塔门，放我娘亲出来。法海，你等着那一天吧。
0: 徒子狂言，阿弥陀佛。
2: 天都快黑了，士林怎么还不回来？整天浑浑沌沌的，像是清魂出窍似的。唉，碧莲啊，碧莲
3: 来了。娘，你叫我啊？
2: 这屋里就只有你跟我，难道我还叫别人呢？
3: 叫我干嘛？
2: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厨房烧饭呢。
2: 你到宝山那儿去看看，士林在不在那儿？
3: 人家在厨房烧饭嘛，待会儿爹就要回来了。
2: 是烧饭重要还是士林重要？我知道你不喜欢到宝山那儿去。宝山呢，这孩子虽然是个团练教头，粗里粗气的，不过有时候呢，他还真是个细心人。娘知道宝山这孩子喜欢你，有事没事就来这儿找士林，其实啊，他是来看你。
3: 哎呦娘，瞧你说的，他跟士林哥是结拜兄弟，他当然是来看他的喽。
2: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明白。偏偏你遇到的是士林。
3: 娘，自古姻缘是前世。

0: 注定，该配对的一定配对，不该配对的也勉强不得的。
1: 说的也是，你跟世林的婚事是我跟他娘指腹为婚的，两家的香火就由世林来当家，这是亲上加亲呢。可是这会儿跑出个程咬金来，胡媚娘她不请自来，怎么不叫人担心呢？
2: 担心什么？担心我又到小酒铺去喝酒不回来了？
0: 爹，嗯，
1: 你就是几天不回来，把你丢在山上，让那些狼把你的心给掏光了，我也不担心。
2: 哎呦，你早这么关心呐，我就有夜福可享喽。
1: 你有这个胆？
2: 哎，可以开饭了吧？
1: 你是个饿死鬼投胎呀，一回来就要吃饭，你就不会问问家里是不是少个人呢？
2: 啊，谁啊？
1: 世林啊。
2: 哦，他又跑哪儿去了？哎呀，碧莲，到媚娘那去看看，说不定他又上那儿去了。
0: 如果要去的话，爹你自己去。
2: 啊？
1: 你呀，你就是哪壶不开你偏提哪壶。
2: 怎么我又说错话了？

1: 你有什么吩咐？我的是一头血精灵，朕千万雷轰他，要见他的母亲。您必须要前往拦阻他，把他抓来见我。
2: 是。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子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啊！二奶奶您甭客气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啊，请坐请坐。我这会儿来呢，是问世林这孩子有没有到您这儿来。没有啊，世林好一阵子没来过了，自从他病好之后就再没来过。我为这事还问过宝山呢。哎呦，这就奇怪了。 这么晚了，这孩子会上哪儿去呢？发成啊，又到秀庄去了。哎，大嫂子啊，不是我多嘴，这世林的病啊，才刚好哪经得起媚娘的勾引呢、啊。你得多留神点儿啊。哎，
1: 说的也是。
0: 我说啊，那个媚娘啊，长得妖里妖气的。哎，别说是男人，就是咱们女人看了，也是骨子里发酥。 再说呢，他也不是我们钱塘县的街坊，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也摸不着边儿啊。嗯，我看呐，我们得谨慎点儿。哎，搞不好啊，他是狐狸精变的。
1: 狐狸精？哎呀，您可别吓我啊！我们世林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狐狸精呢？二奶奶，咱们可不能随便猜疑啊。
0: 话要是传了出去，可是会得罪人的。我这是为世林着想哎，不如啊，请个道士去秀庄捉妖。哎，这万一呀，媚娘现了形，世林哎，不就死心了吗？
1: 这么做合适吗？嗯。

0: 弄不巧，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不成了人家笑柄？
1: 哎呀，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啊，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我就是许士林，两位大人有何贵干？我们是奉命来求你的命。我与你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我的命？
1: 谁是金拔法王？
0: 哎，我不认识他。
1: 你不必认识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0: 负债子还，负债自己也要还。
1: 我爹娘怎么样得罪你家法王？
0: 20年前，你母亲白素贞杀了法王之子吴公京，那么这笔债我就得向你讨了。
1: 你们要杀就杀，难道还有王法吗？
0: 哼，
1: 真亏你家主子叫法王。
0: 法王，王法，哈哈哈哈哈，真是一介书生啊！
2: 在你们人间，有权有钱的人就是法王，在我们灵界，呼风唤雨的就是法王。
0: 哼！
2: 别跟他啰嗦，杀了他！你是谁？
3: 我是当方土地，何人胆敢在此杀文曲星？
0: 文曲星，
2: 他们退下。
0: 是。
2: 不知文曲星下界有失远迎。

0: 哎，
1: 爹，
0: 哎，
1: 爹，麻烦大了。
2: 哎呀，你瞧瞧你，一大清早有什么麻烦事儿啊？
1: 世林哥，他昨天一夜都没有回来。
2: 一夜没回来？不可能啊，他从来都没有不告而出、一夜不回来的。哎，会不会是一大清早出门的？
1: 昨天夜里二更的时候，我就敲他的门，一点动静都没有。今儿个一大早，我就到他房里看，棉被都叠得整整齐齐的，证明他昨晚就没有回来。
2: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你跟娘睡得那么熟，我怎么敢惊动你啊？再说，世林哥也不是三岁小孩子，走不丢的。
2: 那你这会儿又说麻烦大了？
1: 哎呦，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嘛。
3: 哎，谁麻烦大了？
2: 世林一夜没回来。
3: 啊，他真的一夜没回来？现在该轮到我说几句话了吧？
2: 啊，你想说什么？
3: 我问你们，你们一老一少眼里可有我？
2: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说世林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跟眼里有你没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娘，我们在谈论世林哥。哎，
3: 哦，现在你们才着急啊？我从昨儿个傍晚就开始担心了，我还到九爷家里去问二奶奶，啊，你们父女俩谁关心了？我要你们去找找，你推他，他不理，这么一点普通的事儿，难道也要我亲自跑腿啊？
2: 哎，那就怪起我来了。白天我忙了一整天，回到家来，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还要过问呢。
3: 啊，那你的意思？我整天都待在家里闲着了，你不想想，你饭来伸手，茶来张口，这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我没说你闲着没事做。
1: 好了好了，我是好了啦，不要再动些无聊的邪气，好不好嘛？你们说来说去就是说我嘛，我才是大闲人一个。好啦，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找世林哥回来啊？
2: 找是当然要找了，除非世林不是咱们一家人，
1: 那得赶快想办法。
2: 哎，你别哭嘛，哭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1: 娘，你别担心嘛，世林哥是个大男人，一夜不回来是很平常的事嘛。
2: 是嘛？他不是三岁小孩子，
3: 你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吗？自从世林知道他自个儿的身世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不爱说话，变得不爱理人。我是怕他一时想不开，钻牛角尖呢。
2: 啊，哎，你早上起来清醒了没有啊？你不要胡说八道，别乱想啊。
1: 是啊，娘，您别吓人好不好？
3: 那你们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
2: 哎，他可能跟宝山在一起啊。世林把身世说出来，于是呢，他们俩就聊开了。
1: 爹，您也真是的，宝山哥是那么木讷的人，哥怎么会跟他谈心事呢？除非……
2: 哎，除非啊，他们两个啊，心里头闷得慌，于是乎呢，他们买了一瓶酒，两个人呢就喝醉了。于是乎呢，就醉倒在路边。于是乎呢，
3: 呼你个头
2: 啊！
1: 哎，爹，你也真会起哄哎！我的意思是说，哥会不会去找另外一个人去说心事去了呢？
2: 啊，另外一个人呢？
3: 哎呀，亏你还是个做长辈的人。碧莲指的是胡媚娘
2: 啊！
3: 哎，碧莲，娘的判断不会错，就是她。
2: 哎，等等等等，你是说世林一夜没回来是住在胡媚娘那儿啊？那怎么成呢？他们俩还没论婚嫁呢。
1: 爹，你要是再说我可要走了。
2: 哎，你看你爹又说错了。
3: 好了，都别争了，说是你去还是他去？
2: 去哪儿啊？
3: 哎，到隔壁绣庄找胡媚娘啊。
2: 哦，哎，这个我去当然不适合了。 哎，碧莲，我看还是你去好了。
1: 我要我去找他？
2: 是啊。
1: 哼，
2: 哎，你们彼此年龄相仿，谈得开嘛。
1: 我告诉你，我讨厌他。
2: 你
3: 算了，一个嘛不愿意去，一个嘛讨厌去，难道非要我自己出马吗？对不起，我也没那个心情去，既然你们都不去拉倒，反正啊，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乐得清闲，我去忙我自己的。
1: 娘，
3: 这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要了。
1: 娘别生气嘛。
3: 怎么样啊？
1: 那我就把他找回来就是了嘛。
0: 碧莲妹妹，对我们秀庄来说，你真是一位稀客啊！来啊，请用茶。
1: 不必客气了，你别忘了，这儿的环境我并不陌生哎。
0: 啊，你不提醒我，差点忘记了。你是说那天晚上你跟你娘一起到我家后院？
1: 媚娘，请你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好吗？今天我到秀庄来，不是想来谈论这件事情的，而是。
0: 是为了什么呢？没关系，有话不妨直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啊，一向是坦诚相对，不藏虚假的。
1: 好啊，既然我来了，就不必隐瞒了。
0: 嗯，
1: 老实说。

0: 我是吴氏不得三宝殿的。好啊，有话的话不妨明说。我来找我哥哥，请你叫他出来。你哥哥他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头吗？你怎么会反而找我要人呢？你说他不在此地，你哥哥是个大人了，我有什么理由把他藏起来呢？那么你是说他没有来过？
1: 我不否认他来过。
0: 可是他现在并不在我家啊。
1: 那么，昨天晚上呢？
0: 昨天晚上？你的意思是说他昨天晚上？
1: 他昨天晚上一晚都没回家。他不在你这儿，那他会跑哪儿去啊？
0: 这就奇怪了。你哥哥是常来我这儿做客，可是他每次来只逗留一两个时辰就走了，绝对不会待到晚上。更别说是在这里过夜了，碧莲，我想你是误会了。
1: 误不误会啊？只有你心里明白。
0: 碧莲，你不要忘记了，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儿女，你千万不要胡乱栽赃，破坏我名声啊！
1: 名声？你也知道要名声啊？这左邻右舍谁不知道你是专门勾引男人的狐狸精啊？
0: 碧莲妹妹，请你说话，
1: 住嘴。碧莲，碧莲，什么碧莲啊？碧莲也是你叫的。
0: 人生而有名，情造而有因。碧莲，你来我家做客，我不叫你碧莲的，难道我说，哎，喂，这样叫你吗？
1: 你，
0: 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凡事以礼待人，以诚服人，总不会错的。来，请坐啊。坐啊。碧莲，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经表示过了，说我们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就应该和睦相处，礼尚往来。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这个福分了。
1: 哼，仿佛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被你一个人给占光了。
0: 你完全误解了，碧莲，我们之间哪有谁占谁的好处呢？要说的话，只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为了世林，对吗？
1: 你为什么又要提他嘛？
0: 你不是为了要找他而来的吗？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啊？
0: 碧莲，有些事我也不妨直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哥哥世林。
1: 天底下的公子哥这么多，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他了？
0: 可能这是缘分，难道有错吗？
1: 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可是自从你搬到我家隔壁认识世林哥之后，我们家里就一连串发生了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事情，使一个原本平和、宁静的家，平添了许多波折困扰。难道你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吗？
0: 碧莲，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到的，也许是有些巧合而造成了许多误解。不过，请你相信我。对于世林，我一定会保护他，而不会伤害他的。更何况，世林的心里面有许多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痛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帮助他的。
1: 他内心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难道他都对你说了吗？
0: 他都说了。
1: 这么说，他确实来过此地了。是什么时候来的？
0: 昨天。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世林哥也真奇怪，有什么话不能跟家人说，非要跟外人讲。
0: 也许他在我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的。
1: 就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家他又不便启齿的呢？
0: 这关于他自己离奇的身世，还有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的

0: 轻声低娘，
1: 是林哥，连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
0: 能把心中的苦闷吐露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啊。
1: 只可惜，他解脱了自己，却把家人给套住了。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自从世林哥知道他的身世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昨天一天也没看见他的人影，而且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我爹娘正为此事焦急万分呢。
0: 所以你就来这里责问我，还问我要人。
1: 现在至少证明我来这儿找并没有错啊。
0: 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并没有通知你们家人，他是去雷峰塔去探望他的亲娘
1: 啊。雷峰塔？
2: 什么？世林跑到雷峰塔去看他娘？
3: 嗯。哎呀，由这儿走到杭州得走几天几夜啊，他身上又没带钱又没带衣服，那怎么办呢？这孩子的脾气真是倔。
1: 娘，现在抱怨也没有用，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去找他啊？
2: 找啊，这到哪去找啊？这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等你追到雷峰塔还不知他又跑哪儿去了呢。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什么办法也没有啊，等啊，只有等他回来啊，等他了了心愿他自然会回来。哎呀，世林这孩子，他以为他跑到雷峰塔就能见到他娘了吗？

在呼唤你吗？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

0: 看，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

0: 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

0: 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
1: 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
0: 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
1: 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
2: 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帆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这帆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 我感觉呀，我这个腿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4: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
2: 儿子也放心了。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 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
6: 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 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4: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晴转阵雨，25到36摄氏度。黄龙多云，4到22度。盈津阵雨转晴，22到35度。小津晴转多云，16到32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达州晴转阵雨，28到40度。大邑晴转多云，24到35度。德昌阵雨，21到35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军连阵雨，24到36度。古蔺阵雨，24到34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蓝科长，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3: 我还有一件事儿。
2: 哦，
4: 伯母，
2: 我们肯定会奋力。
3: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素贞，你要兼修佛道，练真行，皈依佛法，静修行，潜心修炼菩提果，此番大罗也灵缘。
1: 娘，娘，娘，你为什么不出声啊？

0: 就是说啊，他们一看就怪，就听说啊，他们就养的怪，
1: 哎，是不是来了？
0: 来了啦！
1: 妖怪，
0: 来，
1: 你看看，长得这么漂亮，
0: 是妖怪吗？
1: 怎么
0: 会这样啊？
1: 进去。
0: 哦。

0: 是林哥回来了，是林哥回来了。碧莲，原来是宝山哥啊！
1: 哎，是是是，李大叔回来了吗？这是九爷过50大寿的喜帖，让我送过来给你爹。好，那我先收下，等我爹回来我再告诉他啊。
0: 好。
1: 哎，你娘呢？
0: 娘啊，到街坊刘大娘家去借鞋样去了。
1: 哦，那我先走了。
0: 不送你了。
1: 哎，碧莲。啊。我有句话一直憋在心里头，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我真的很想说。
0: 有话就说出来啊，憋在心里怪难过的。
1: 但是我怕我说出来你会不高兴呢。 话还没说出来，怎么知道我会不高兴啊？其实我是个搬枪弄斧的武夫，笨嘴拙舌的，可是，瞧你，话还没说出来呢，就直冒汗，那么多徒弟，那么大场面，也没见你心跳气喘的。呵，那怎么一样啊？那是教场哎，个个都是堂堂男子汉，我是教头。 是统帅哎，只要我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军令如山倒。哼，没点威风，怎么当得了教头啊？哼，
0: 那我不明白，你平常都教他们些什么？
2: 南拳呢？蔡礼佛拳、洪佛拳、螳螂拳、太虎拳，还有铁线拳。
0: 哎呦，哪见得了这么多的名堂啊？
1: 其实也不难呢。 就像你们女孩家穿针走线一样，功夫了得的，游刃有余。像什么双龙夺珠啊，牡丹花开啊，孔雀开屏呢，麒麟送子，哎，吉庆有余，还有，
0: 你懂得还真不少哎。
1: 听得多了，自然也懂得多了。
0: 是谁教给你的？
1: 哎，这你就不要管了。 是不是媚娘啊？不是不是，是听香巧说的。哼！哎，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最窄了。我刚一提媚娘，你就不高兴。好了好了，以后我再也不提了，行了吧？碧莲，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什么？ 我跟世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你跟世林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我跟你不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可真是有缘啊！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吗？有缘千里来相会。
3: 我也听人说啊，见面无缘也枉然呢。哎，哎，宝山，你来了。
1: 大娘。
3: 有事儿吗？没有什么了。我送喜帖来的。哦，哪家娶亲嫁女儿啊？不是
1: 啦，是九爷过50大寿。哦，
3: 那得去。你回九爷的话，说我们全家都会去。嗯。哎，世林呢？还没有回来呢。哎，这孩子，真叫人担心啊。
4: 银耳莲子汤，提提神，清清火。先放在那儿，我喝不下去。什么事情您闷闷不乐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总是有人跟我过不去呢？你是说宝山、世林、碧莲，还是顺天镖局的二奶奶呢？当然是那个气焰跋扈的二奶奶了，简直是欺人太甚。 为了世林的事情，莫名其妙的跟我过不去，到处散播谣言，存心来对付，分明是想把我赶出钱塘。哼，别想的那么容易，没有金刚钻，就别想揽瓷器活。
0: 对，是该还你颜色给他们看，不灭灭他们的威风，哪有我们立足之地呀？
4: 彩英啊。
0: 明天是不是顺天镖局九爷的五十大寿？
2: 我听宝山说过。
0: 好，我就要看到二奶奶有多大的本事。
3: 什么？五十岁就做大寿？那七老八十怎么办呢？我今年也叫五十了，我是不是也过个大寿庆祝庆祝啊？
4: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了？人家九爷过五十大寿请客，招你了？
3: 当然招我了，要不然干嘛发帖子请我啊？
4: 人家发帖子是有礼貌啊，怎么发错了？我们去不去是我们的本分，你用不着说话带刺儿吧？
3: 本来就是嘛，他这分明是在显露嘛，我就是不喜欢这一套。
4: 那你也得有这个命啊，哼，想摆还不见得成谱呢。
3: 哎，我告诉你，那可是不一定的。将来我们士林考上状元，被封个什么大官的，那我到时候就摆给他看看。
4: 哎，说真格的，士林这一离家出走，音讯全无的，我还真没那个心情去喝寿酒。
3: 是吗？既然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意去，咱们就不用去了。
4: 可是咱们也不能这样做人呢。士林的事，九爷也出过力，同时又有宝山这层关系在。再说，他那镖局，将来跟你们衙门也会扯上关系啊。哎，我看，咱们就勉为其难吧。
3: 好吧，你想去啊，咱们就去，别为这个事情多说了。睡觉睡觉，快点啊。

0: 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九爷，恭喜恭喜！
2: 恭喜九爷，大哥！
3: 快快有请！哎，九爷，恭祝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4: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这是一点薄礼，尽情笑纳。
1: 好，
2: 请。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人到了我就高兴了。
0: 这是小女碧莲，还不赶紧给九爷磕头拜寿？
2: 碧莲恭贺九爷长命百岁。嗯，好，好。恭福兄，你有这样好女儿，真是个好福气啊！难怪宝山啊时常的提起来。
1: 娘。
2: 哦，小女儿害羞了啊。哎，怎么没看到世林呢？
5: 哦，世林他到镇石去看他叔公去了，明儿个一早回来，我再让他来给您祝寿。
6: 好，好，世林这孩子啊，我倒蛮喜欢的，秀朗之中带着才气。
1: 是啊，这老爷呢常常夸奖他。
6: 哎，湘巧，赶快拜见李大爷啊！
7: 是，
1: 李大爷，大娘，
6: 好好好，
1: 李姐姐。
8: 不用客气，叫我碧莲就好了。<笑>叫我们湘巧呢是又乖巧又懂事啊。
2: 请坐，请坐啊！谢谢谢谢。
8: 弟子七宝山给九爷磕头，恭贺九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请起。
8: 九爷，这是弟子们的一点心意，请九爷笑纳。
1: 九爷没白疼你们啊！宝山，你还真懂事啊！
2: 碧莲，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所有的宾客都让你比下去了。
1: 贫嘴！
2: 哎，
1: 你这孩子，九爷刚刚才夸你，你就得意忘形了。
2: 真是个小孩子，
9: 不敬寿章的媚娘姑娘大哥。
2: 哪个寿章的媚娘啊？
9: 咱们钱塘出了名的狐媚娘。哦，哎，既然来了，
2: 就请她进来吧。我也想看看她是怎么样的媚呀。<笑>
9: 小女子狐媚娘，恭祝九爷寿比南山，二奶奶万福啊。嗯，<笑>
2: 好，好。<笑>
9: 九纹九爷，您是钱塘鼎鼎大名、德高望重的标主，本来一直就想早一点来拜访的，可惜一直苦无机会。啊，今天趁着您个大好日子，特地来瞻仰风采，也是小女子三生有幸修来的福气啊。<笑>媚娘，
2: 你真会讲话啊！
9: 保礼一份，请九爷笑纳。哦，恭祝九爷您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1: 嗯，好极了，好极了。<笑>哪里呢？我是趁着九爷您今天大好的日子，大家高高兴兴的，我就献点丑而已。<笑>
2: 哎呀，真是出神入化，巧手天工啊！
9: 哎呀，人家就是学这门手艺的嘛，要不然怎么有胆开绣庄呢？
2: 啊，笑笑。
9: 什么巧手，什么天工啊？依我看呐。 都比不过胡姑娘的狐媚幼丽，你看我们家老爷的魂儿，差点都给你给勾过去。二奶奶，您这会开玩笑啊？今天是九爷的大喜日子，啊，神香淑女，宾客盈门的，我狐媚娘只是个普通女子，啊，您就不要再挖苦我了。哎呦，我怎么敢挖苦你啊？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左邻右舍，大伙儿呢都认为。
2: 好了。
9: 客人都被你得罪了，
2: 进去休息吧。
9: 什么？你叫我进去？
2: 对，我叫你进去清醒清醒。
9: 好啊，你叫我进去清醒。我告诉你啊，该清醒的是你，不要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2: 放肆！
9: 我走南闯北的，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要你来提醒我。进去。好，我进去。 你这不要脸的狐！二奶奶，你好走啊！哼，好个狐媚娘，白天竟然叫我当众出丑，这分明是妖精作怪，陷害善良。哼，我也不是省油的灯。 咱们走着瞧。

0: 怎么啦？看你恍恍惚惚，神色不安的样子，哎呀，真烦人。烦什么你就说出来嘛，看我能不能帮帮你啊。
1: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你只会唱反调。
0: 你是说许世林啊？
1: 他又怎么了？他那天不是说要去雷峰塔看他亲娘的吗？可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0: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来啊？说不定他到了家被管束了，所以不能出来啊。
1: 怎么会呢？那天九爷生日，他们一家人都去了，就只有世林没有到。后来我悄悄地问碧莲，他说他一直都没有回来，他们一家人都急死了。
0: 也许是心情好，游山玩水，乐不思蜀呢。
1: 哎呀，你看你还有心情说笑。
0: 哎呀，我不逗逗你开心，难道跟着你一块发愁啊？
1: 哎，彩英，你刚才不是说想帮我的忙吗？

0: 是啊，你说这忙要怎么帮？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照顾生意。我想去找士林。
1: 哎，慢点慢点，
0: 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唯独这件事情啊，要研究一下。
2: 哎，彩英，你刚才说的话就反悔啊？
0: 哎呀，这不是反悔啊，是慎重。而且事实上，你真的不能走吗？
2: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赞成我去找我心爱的人吗？
0: 哎，媚娘，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不仔细想想，我们自己都身不由己了。金拔的威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阴影啊，随时随地都跟着我们呢。我们两个的举动，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哎。他要是知道你再去找许诗琳的话，那后果会怎么样？
2: 可是，要是诗琳有难呢？
1: 那你也该考虑到我们也有难呐。
2: 为了救诗琳，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0: 我绝对相信你有这份痴心，可是你想想，值得吗？就算你牺牲好了，又得到什么呢？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根本就没有事实证明许士林有难呐，全都是你一个人胡思乱想罢了。
2: 可是，
0: 哎呀，你就别可是但是的了，全是你自己啊，庸人自扰，自寻烦恼。士林堂堂一个大男人，他会没事的。更何况家里一大堆活都还没做呢，你可不能说走就走啊！
3: 有人在吗？
0: 啊啊！你听，生意又上门来了，来啦！我去看看啊。嗯。

0: 是谁呀？
1: 就是上次那个二奶奶介绍的朋友吴夫人嘛，她说要取回帷帐。
0: 哎呀，她的帷帐还没绣好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一定要取回耶。哦，
0: 夫人，你的帐子还没有绣好，还差一点颜色。等过两天我绣好了，就叫彩云给您送过去。
2: 不必了，再过两天麻烦可就大了。
0: 夫人，您这会开玩笑，我们做生意的就是要准时交货，哪会说有什么麻烦呢？
2: 怎么不会啊？我听说李捕头的儿子常到这绣庄来耶，回去没有多久就迷迷糊糊生了一场大病，还听说这屋子不干净，有邪气。要是我的帐子染上了什么邪气，那我们全家老小麻烦不就大了吗？
0: 夫人，你这是越说越玄了。那些啊，都是人家故意重伤我们的，你不要相信那些蜚言流语的。我们啊，可是正经人家哦。
2: 正经人家就好。秋菊，我们走。
0: 是。夫人，你不多坐一会儿？
2: 不必了。
0: 哎哎，就在这儿，到了到了。哎，让让让让让。哎，就是这儿。
3: 怎么来了个道士？
0: 哎呀，你别看了，快点施法。哦，
4: 天灵灵，地灵灵，昨日拿了无名鬼，今日做鬼不留情。武昌老君亲降临，护法神王补仙金，已进入灵力。
5: 大胆妖魔，往哪儿走？还不赶快现身！
0: 现你个头啊！现！哼！姑娘，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聚集在门口，说是要来捉妖，还有个道士在那做法念咒的。我看我们还是快躲躲吧，
2: 要躲也来不及了。他要是道高一尺的话，我就是魔高一丈。
0: 哎呀，你别光站在这儿啊，赶快施法呀！哦，
4: 赫赫扬扬，日出东方，不断却噩梦，少福不祥，急急如律令。
0: 哎，你出来呀、啊！狐狸精，你赶快现形出来呀、啊！媚娘，你赶快出来受死吧！你，哎呀，赶快再施法呀！你赶快呀，把那个妖怪给逼出来呀、啊！
4: 地灵灵，地灵灵，妖魔地现形，急急如律令。
0: 哎，出来了！哎，出来了！各位街坊，媚娘来到贵地开绣庄，一向奉公守法，声名卓著。承蒙各位街坊帮忙，才能立足的。我一不伤天，二不害理，怎么会是什么妖孽呢？法师，你说对不对呀、啊？哎呀，你说话呀，你说呀你。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跟你无怨无仇的，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呢？啊，你呀，论起理来了，论理，邪魔妖孽，人人得而诛之，我是替天行道。啊，那请问法师，我算是什么妖，又是什么魔？你说话呀！你分明就是妖精嘛！哎哎，各位，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也没有用，我要问他。 我问你，我像妖吗？哎，这道士怎么跑了呢？我花钱请他，怎么跑了呢？真是没出息！你好，你跑不了今天，跑不了下次，你走着瞧吧你！我跟你没完没了！哎哎哎，道士啊，道士回来呀！各位街坊邻居都看见了，那都是二奶奶搞的闹剧。好了好了，大家没事了，散去吧。

0: 彩英，彩英，
1: 什么事啊？
0: 到门口去守着，暂时不要放任何人进来。
1: 这么晚了，到底什么事啊？
0: 叫你去就去嘛，快去。

0: 点小小的惩罚，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说话。
1: 娘，娘，你醒醒啊！娘，你醒醒啊！我是你女儿香巧啊，娘。
2: 香巧。明明就是狐狸精九尾狐，
0: 我是张天师，专门抓狐狸精。
3: 好了，你先去休息吧，休息休息，别胡闹了啊！
0: 哎呀，我是张天师，我是张天师他派来的。妖孽，看你往哪里跑！看你往哪里跑！我要收拾你！呜呜呜
3: 呀！呜啊呜！不要胡闹！
0: 找妖精，找胆精，找魔镜，我找的你现原形！你现原形吧你！
3: 不要胡闹了！不要胡闹了！
0: 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妹，你饶了我吧，
1: 娘，你休息一下。爹，你看娘病成这个样子，我看恐怕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4: 您说媚娘？
1: 嗯，依我看，娘一定受了媚娘的诅咒，中了邪魔而致神明。

0: 宝山，宝山，
1: 啊，来了，九爷。
2: 九爷，有什么吩咐吗？
0: 你快到绣庄去，请媚娘过来。
2: 这么晚了，还要请媚娘过来？
0: 你说二奶奶病了，九爷特地请她过来。
2: 二奶奶病了，应该赶快去找大夫啊。
0: 别啰嗦了，快去快回。
2: 啊，是。
3: 媚娘啊，这下子那二奶奶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造谣重伤了。
4: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那些啊专门搬弄是非、乱嚼舌头根的人呢、啊，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作茧自缚的道理。
3: 不过媚娘，你这么做不怕有危险吗？
4: 哎呀，放心，我只是对他略施一点惩罚而已。要是他们聪明的话，就来找我啊。
3: 那你去不去啊？
4: 我不是说过我不是存心害他的吗？八成是来了，你去看看。
3: 好。媚娘，宝山来了。
2: 媚娘，九爷请你赶快过去一趟。
4: 什么事那么急啊？
2: 二奶奶中邪了。
4: 中邪？中邪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会治邪。
2: 哎，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九爷一定要你过去。媚娘，我看你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4: 好吧，那我就去试试喽。宝山，我们走了。
0: 二奶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中了邪了？
4: 二奶奶不是中了什么邪，只是她气迷心窍，只要通通血脉，舒舒气就好了。
0: 哎，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0: 媚娘，我九爷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物我都见过。有些事情在我眼前一晃，我就能够掌握个七八分了。
4: 九爷不愧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0: 自从在我寿诞的大堂上，你用特异的障眼法戏弄了二奶奶，我就知道你的来路不太简单。
4: 哦，九爷的意思是？
0: 你放心，许多的旁门左道我都见过，可是我不会故意拆穿。江湖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
4: 姐姐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有点惭愧。不过我并不是靠那些旁门左道来求取生存的。
0: 这个我懂，这件事要怪我家二奶奶喜欢招事惹非，坏吧就坏在她一张嘴。这件事情多半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这件事情既然跟你胡媚娘有关，所以不得不请你亲自过来一趟。解铃还得系铃人，请你除去他的法术，还他以自身吧。
4: 九爷这几句话真是说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九爷您放心，其实我跟二奶奶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我可以立刻就给她消除的。九爷您可以先在外面暂时先休息一下。
0: 偏劳了。
4: 哪里，

0: 二奶奶，二奶奶，你好多了吧？啊，
1: 是你，
0: 二奶奶，你不用担心。其实我并不是有心要戏弄你的，我只不过是略懂一些茅山之法。我既不是什么妖，也不是什么怪。不过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不要没事找事，要能和平相处就好了。你们可以进来了，二奶奶她没事了。
2: 二奶奶，你没事了吧？
3: 娘，你好了。
2: 谢谢你，宝山。送媚娘回去。
4: 是。
0: 请。
2: 请。
4: 媚娘，请。

0: 相公即日敲门，有什么急事？是烧香还是随喜啊？
1: 都不是，我要见法海和尚，他可在这里？
0: 哦，本寺并没有法海和尚。
1: 他是住持方丈僧，怎么说没有？
0: 哎，要说住持和尚，那本寺是三年一换，或者是五年一换，哪有常住此间的道理呢？
1: 那法海现在在哪里？
0: 出家之人好比闲云野鹤，没有一定的地方。再说法海禅师原本是上方活佛，19年前曾经在此地收妖降魔，以后又曾经来过两次，现在不在山上。
1: 老师傅，你可曾知道有一个钱塘县姓许的僧人在此修道？
0: 哦，那就难说了。本寺有500多个僧人，再说这500多个僧人中来自天南地北，来来往往的，又都没有俗家的姓氏，这要如何查起呢？再说如果要查，也得要经过方丈的许可，这要花一段时间呢。相公，你既然从老远的赶到此地，何不进去歇息一下再做打算呢？
1: 那就打扰了。
0: 说哪里话，我们能相见这也是一个缘分，我们要聚缘惜缘呢。相公请。
1: 人皆欢然皆聚首，缘尽离别最情伤。
0: 听相公的话，你要找的人一定是最挚爱的亲人了。
1: 至亲至爱，
0: 依我看，如果不是亲如手足的兄弟，那一定是养育之恩的言辞了。
1: 是的。
0: 下了课了。

相公，相公，你要到哪儿去啊？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你帮我去找他。他叫许仙，他叫许仙。许仙？啊，你爹叫许仙。好，那你，我家许氏里，我从钱塘县来找他的。你找他做什么？我要他跟我回去。

我不能没有爹啊！贫僧不知道，你去问别人吧。阿弥陀佛。 爹，你到底在哪里呀？

0: 这是你要的大堂藏经，放在那儿吧。哦，哎，景帖，哎，
1: 什么事儿？晌午时来的那位施主，还在寺里吗？哦，
0: 已经留他在寺里过夜了。吃的、住的，准备好了吗？
1: 住持已经吩咐过了，我已经交代下去了，错不了。 待会儿给他多带一床被子，山上气候寒，别让他睡觉着了凉。
0: 禅师，你怎么那么特别的关心那位相公？啊，
1: 年轻人出门在外，粗心大意总是难免，能多关心一点总是好事。
0: 哎，禅师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心神不安的？
1: 没事，我问问而已，你下去吧。
0: 是。

0: 祈求佛祖指引，赐我夫子好相亲。
1: 佛祖保佑你父子相聚，但不知你父俗居何处，尊姓大名？
0: 我父亲他叫许仙，又名许汉文，我母亲白素贞，住在钱塘县，以行医为业。当母亲生下我刚满月，就遭到横祸，家破人散，母亲被关进雷峰塔，父亲出家修行，一晃就20年。老师父，我听说我爹在此修行，我不远千里而来，只要能见他一面，让他跟我回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9: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佛祖保佑你们父子团聚，但不知你父俗居何处，尊姓大名？
1: 父亲他叫许仙，又名许汉文，我母亲白素贞，住钱塘县，以行医为业。我刚满月，家就遭横祸，家破人亡，母亲被关进雷峰塔。我父亲出家修行，一晃二十年，我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是想见他一面。
0: 哎，真是一片赤子之心啊！要是你亲爹知道了，真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
1: 听老师父之言，难道你知我爹去处？
0: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这寺里有500僧人，不可能连名册都没有。
0: 有啊，当然是有啊，但是这并非我职责所管呢。再说寺里的规矩，不准过问别人的私事。
1: 老师父，请你看在人间伦理亲情的份上，破一次例，破一次例。
0: 真的，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1: 老师父，谁不是亲爹娘所生？谁没有亲爹娘所疼爱？可怜我，一满月就失去了慈爱，日思爹爹，夜思娘。老师父，这世上谁没亲爹，谁没亲娘？我就是连做梦也在想，我的亲爹到底在哪儿啊？老师父，我求求你，你告诉我，我亲爹在哪里啊？
0: 谁？什么人？
1: 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是爹，是爹，爹，爹，爹！你的亲儿子施灵来找你。

0: 就是一张纸吗？我亲你还在雷峰塔下，我亲爹又不肯回家。王祖，我求你告诉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何天何月才能团聚？
1: 相公，你不必过分的忧伤，有缘自会相聚的。佛祖他会保佑你的。相公，阿弥陀佛。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别在这晃来晃去，晃得人真心烦呐。
3: 这是我的家，我爱怎么晃就怎么晃，谁管得着啊？
2: 好好好好，我不管我不管，我知道你一向是得理不饶人。好好好，
3: 哎，你上哪去啊？
2: 我到院子去静一静，行不行啊？哎，
3: 我说功夫啊，世林他已经离家好几天了，他会不会出事了啊？我这个心啊，砰砰砰砰的跳，你说是凶是吉啊？
2: 怎么，难不成他会去寻短见呢？
3: 呸呸呸，乌鸦嘴呀你！啊，满嘴胡说八道的！哎呀，你这捕头是怎么做的？就不能让你的手下四处去找找看啊？再不然，贴个告示，写个寻人启事的。
2: 哎呦，我的天哪！你以为衙门是为你开的？你没听人家说过，这衙门口朝南开，你没钱没势别进来。
3: 哦，那他们就不管了吗？
2: 他们管什么呀？在做官人的眼里呀，那有钱人就是丢个小狗小猫啊，也是件大事。咱们就是一个活人不见了，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芝麻绿豆的事儿啊。
3: 我不管，你得把世林给我找回来。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弟弟跟弟妹他们嘛？都怪我，我不该告诉他，他娘就被招在雷峰塔下，他爹出家的事。怪我。
2: 好了好了，这件事儿啊，反正他早晚都会知道的嘛，纸是包不住火的嘛，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哎，好了好了，赶快去做个饭菜，我肚子饿得慌啊。
3: 我哪有你那个闲情啊，还买什么还吃什么饭呢？
2: 哎，怎么你想饿死我不成啊？啊，没关系，我到酒楼去吃，我吃个痛快去。
4: 大叔大娘啊，
3: 宝山怎么样怎么样啊？
4: 我刚从金山寺回来，就是不见世林的人影。据那里的僧人说，昨天是有个叫世林的去过那儿。
3: 金山寺，他去找他爹去了。那人呢？
4: 走了。
3: 上哪儿去了？
4: 不知道啊。
3: 那僧人有没有告诉你他见到他爹了？
4: 我问过了，他说没有。今儿一大早世林就走了。
3: 他没见到他爹，那他就应该回来了。
4: 那我再到处去找找看。
3: 哦，好。哎，宝山呐，天黑了，又下雨了，路上滑。
2: 你太啰嗦了。
3: 你嫌我啰嗦，你也跟我过了一辈子了。哎，碧莲呢？怎么没看到碧莲呢？碧莲呢？哎
2: 呀，这是一筐撒地的螃蟹，乱了手脚了。
5: 求菩萨保佑，世林哥平安回来。

0: 说是说非，风过耳，好衣好乐自然风，君莫记取当年事，如意还如我一同，如意还如我一同。
1: 哎呀，这是好话呀。
0: 娘，你
1: 侄儿莫若娘，你想什么娘都知道，在想世林对不对？看看又哭了。

0: 睡哭来着，
1: 眼泪都还没干呢，要擦都来不及了。
0: 娘，你又在笑话女儿了。
1: 你瞧，这是董仲寻亲卦，也就是孩儿见母之相，也就是说士林去见他母亲了。
0: 那你是说士林哥到雷峰塔去了？
1: 雷峰塔，但愿他们母子能早日团圆。
2: 哎，铁口直断赛神仙，算命。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的。
3: 谁不长眼睛？
2: 哎，你是要赶去投胎是不是？
3: 哎，你怎么张口就骂人？
2: 哎，骂你又怎么样？哎，你撞人还有理啊？可别说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那个团练总头一介武夫吗？
3: 武夫怎么样？
2: 白练了一身肌肉，身大无脑啊。
3: 那也比你这个江湖术士好啊，骗神恶鬼，骗人钱财，误人前程。
2: 你说什么？哼，看我来修理你。
3: 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2: 我跟你拼了。哎呀救命啊。哎呀欺负人啊，救命啊。哎呦打死人了。哎呦，你们看看我这身老骨头啊都快被他给打散了。哎呦
4: 好了，起来、你也别装了、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伤嘛、你
2: 你别跑，你们别跑啊！天杀的，你们也不张开眼睛看看老子是谁？我是赛神仙哎！凭我一句咒语啊，让你倒霉八辈子！笑什么笑啊？走！莫名其妙的。
3: 是条死巷。
5: 奇怪了，明明看他钻进来了，怎么不见人影了？哦，对了，一定是翻墙过去了。

0: 宝山。
1: 媚娘，
0: 你怎么躲在这里啊？
1: 我
2: 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
0: 来了来了，
2: 有人在吗？
0: 来了，是两位官差大哥，请坐。
2: 不用坐了。
0: 啊，那两位是想买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这边是专卖刺绣手工的，什么湘绣啊、固绣啊、杭绣啊都行。哎，两位来看看，我们的戏水鸳鸯绣得多好啊！还有这些桃花都是我们绣的。那你们是要选一些什么绣呢？
2: 我们不是买绣面的，是找人的。
0: 找人啊，可以啊，只要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们又不知道的。
3: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不知名姓那可难了啊。不过可以，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长相呢也行。
4: 我们也没看清楚啊。
0: 又没名又没姓又不知道长相，那到底是找谁啊？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小心点儿，弄不好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去，说你们是白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位请吧。
2: 哟，小娘子，你别恶人先告状，我先告你。
0: 告我？告我什么？
2: 告你窝藏逃犯。
0: 真是笑话，大白天见鬼了。我问你，凭证何在啊？
2: 我看你是心里有鬼，说刚才逃进你们院里的人呢？

0: 人呢？
1: 你别装疯卖傻了，我明明看见有个人翻墙进入你们院子里来了，还说没有。
2: 啊，既然看见了，
0: 好啊，那请搜吧。
1: 搜。
2: 哎，那后面可是私宅哦，闲杂人等免进。
1: 怎么了？我就是要看看。怎么怕了？
2: 不是说怕了，而是把话说在前面，要是你们搜着了我不罪，要是搜不着呢，那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说你们私闯民宅，目无王法。
1: 哼，走。
2: 哎，
1: 站住。叫什么名字？
0: 彩英。
1: 做什么的？
0: 媚娘的丫鬟。
1: 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啊？
0: 没有，什么也没看见。
3: 在那边。
4: 哎呀，吓死人了！郎君你可来了，我在这等了好久啊。来，郎君，我的心肝宝贝，
1: 放手你！
4: 我就知道你
1: 干什么你？
4: 来，我们赶快
1: 放手你！
4: 哎呀，你这死没良心的东西！我在这里等了那么久，你都不来，还把我推到地上。
0: 哎呀，春兰呐，你这个吃丫头等汉子。
2: 彩英啊，快带春兰回房去啊。
0: 哦，是
4: 哪里
0: 呀？春兰。哎，小心啊。
4: 哎，郎君，
1: 快滚快滚快滚，你这个疯子啊，真是。
4: 郎君。
2: 哎，你们刚才不是说要找人吗？怎么现在找到人又怕了？其实啊，说真的，我们的春兰姑娘虽然有点那个，可是还是个人呢。
3: 我们要找的不是她，是个男的。
2: 哎，你说话尊重点哦，我们这绣庄里面里里外都是女儿家，如果传出去藏了什么汉子在这里坏了名声，那我们生意还要不要做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啊？讲话要听音，锣鼓要听声啊。你们两个打从一进来就没头没脑的要搜啊查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正经人家，不是什么贼窝，有没有王法？
1: 算了算了，别跟他啰嗦了，真是撞了眉头。
2: 哼，有空来坐啊。宝山啊，你堂堂一个大男子汉，又是坛教的总教头，刚才又扮成那个样子，传出去不是要笑坏人家了吗？
5: 哎，我可不怕他们啊，我要是在外面闯祸，我爹非骂我不可。如果被衙役抓住了，传到李捕头那儿，那可不得了。
2: 好了好了，那以后就少惹事。
5: 嗯，
2: 喝杯热茶润润喉压压惊。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5: 世林他没有回来，我出来找他。
2: 什么？他没回来？
5: 是啊，他又到金山寺找他爹去了。
2: 张许仙，
5: 媚娘，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宝山，你快去找他，有消息的话再回来告诉我。
5: 好，我现在就去。

去啊！

0: 色色色色轰轰，色即是轰，轰即是色。善哉善哉，无佛在此辈，皈依不敢违。一回文茂鹤，万世一成灰。前身冤孽深重，今世有此报应，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
1: 是你？
2: 哎，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怎么了？
3: 怎么会是你？
2: 怎么不会是我？你离家五天，家里都炸了窝了，又是要报官，又是要张贴告示，父母都坐卧不安。还有一个人最惦记你的，你猜是谁？媚娘啊！他听说你不见了，七魂出窍，六神无主哎。哎哎，等一等啊！你别走，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你中邪了？
3: 哎呀！
2: 哎，你可别吓我好不好？你到金山寺见到大爹没有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等一等啊！哎，
3: 哎，哥回来了，爹，哥回来了，
4: 回来就回来就好啊！哎，世灵啊，你让我们担心死了。
5: 哎，
3: 哥，
4: 世灵，
3: 哥，
4: 世灵啊，
3: 哥，
1: 世灵。怎么变这样啊？
2: 不晓得啊，我找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啊。哎，
4: 世灵，世灵，你开门呐！世灵，世灵，你有话跟姑妈讲，姑妈来帮你解决。世灵，你开门呐！
3: 哥，开门嘛！
1: 世灵，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扭断他的脖子。
6: 世灵。他会回来的，你娘她也会回来啊，世灵。
4: 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灵，你开门呐！
3: 哥，
1: 别哭嘛，你越哭他心里头越难过。
6: 世灵，你开门呐！
3: 爹，他是不会回来。
1: 说话呀，怎么都不开口了？
4: 说什么啊？该说的都说完了，一出门半个月来，害得大家提心吊胆，左盼右等，终于盼到这一天他回来了，一回来就这样对待咱们，我们这是干什么啊？
7: 娘，您别这么说，世灵哥他一定是心烦。
1: 是吗？世灵他有心事。
4: 我知道他心里烦呢，那他为什么你一个人憋在肚子里面烦呢？他不会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吗？
1: 你不是常说吗，知子莫若母啊，这一点就证明啊你不了解他。你想想看，世灵他什么时候喜欢把心事向别人诉苦的？
4: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啊，他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闷在窝子里面，他总得为将来打算呢。
7: 娘，别把哥逼得那么紧嘛，等过一段时间再说也不迟啊。
1: 对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到那个地步啊自然就解决了。
4: 要是不直呢？
1: 不直就把那桥拆掉。
4: 我去。
1: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到金山寺去找汉文去。
1: 哎呀，你疯了！
7: 娘，金山寺好远呢。哎，
1: 这不是远近的问题呀，问题是你找汉文干什么？
4: 我，
2: 说。
4: 我去找汉文，让他回来，好好管他这个儿子。事到如今，事情已经揭穿了，这个担子我再也不要挑了。
1: 你这是在说赌气的话？汉文他要能回来，不早跟世林一块儿回来了？
7: 是啊，娘，你也听见了，世林哥说舅舅他不会回来的。
4: 你们不知道我这个肩头的担子压得有多大，我真是太累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累嘛。来来来，坐下来，我替你捏捏啊，捏捏就不累了啊。哎，捏捏捏捏，哎，这儿也捏捏。哎，
4: 好了好了，真是。
5: 李头，李头，
1: 谁呀？
5: 李头，
1: 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有事了？
5: 看您怎么还没来上班，大伙都想着您呢。
1: 才一天而已嘛，什么事啊？
5: 是这样的，衙门请你去一趟，说京城里面有个要员要到。
1: 啊？什么要员呢？
5: 好像是叫顾宗顾大人的，说是为了秋考到县里来视察的。
1: 哦，顾大人啊。
5: 嗯。
4: 这名字好熟啊。哎呀，功夫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世林的启蒙老师啊？世林曾经拜在他门下的，
1: 大概就是他吧。
4: 哎呀，要是他的话，那就太好了。
1: 好什么？
4: 哎，世林秋菊宝剑的事就可以拜托他了。
1: 你看看你个人，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打点凤仪的嘛，你怎么老叫我去办呢？
4: 哎，这是我弟弟汉文跟弟妹的事啊。如果世林能早一天高中魁元，那弟妹就可以早一天出塔了。这么大的事，就算你不喜欢寒暄，你也得去问问嘛。
1: 哎，行行行，我心里有分寸了啊。
4: 跟了你一辈子，都是心里有分寸，办起事来漏洞百出。
1: 哎，我们大男人办事嘛，总是大智若愚嘛，小事糊涂，大事清楚就行了嘛。
4: 哎，我问你，世林的事是大是小啊？
1: 大。
4: 那不就结了，你就赶紧去办呢。
1: 行了行了，走走走
5: 走。
8: 各位回去后三日之内将贵县的邱氏名册呈报上来，不得有误。邱氏乃朝廷中一年一度的重要科试，各位务必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偏劳了。
9: 好，大人，大人，
10: 告辞了，
9: 告辞了，
8: 请。哎哎，功夫兄，哎，
1: 顾大人，来来来，顾大人，
8: 请请请，
1: 谢谢谢谢，哎，顾大人，一路辛苦了啊！
8: 好说好说。哎，老夫的门生许世林准备的差不多了。
1: 哎呀，不瞒您说，我今天就是为他来的。
8: 啊？世林他怎么了？
1: 哎呀，他最近呢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一点读书的心情都没有。
8: 为什么呢？
1: 哎，也难怪他了。自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后，又跑去看着他爹娘，回来以后啊，整天的不说话不出门，像坐牢似的。眼看这秋实就快到了，我真替他担心呐。哎，
8: 世林是个有才气的孩子，文章出众，不苟于俗套，见解精辟，富有神采，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
1: 是是是，
8: 我想今年的秋实他不难过关。
1: 哎，行。顾大人是他的启蒙老师，对他了解最深刻了，而且大人在朝中又专司其职。我是想啊，想请大人呐，对他另眼相看，助他一臂之力啊。
8: 这个当然，我已经在荐举的名册上把他列为第一名了。
1: 哦，
8: 只要回到京城，交给梁相国核审了后，就可以定案，让他安心好好准备考试吧。
1: 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人，谢谢大人，您多栽培多提拔啊。
8: 哪里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11: 许世林，钱塘县荐举的这个名册，许世林，明明他的父亲是李公甫，为什么他姓许呢？
7: 啊？
11: 莫非他是？
7: 啊，他是许汉文的儿子吧？
11: 啊？
7: 听说白素贞 被镇压在雷峰塔底下的时候，他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婴儿，交给他姐姐。
9: 那他姐夫姓什么？
7: 姓李，好像在钱塘府当差。
9: 对，不错，叫李公府。想不到20年前的夙愿，今天可以了断。白素贞，你让老夫绝嗣，老夫就让你断子。
10: 这会有这种事，简直是岂有此理！梁相国欺人太甚。相国，来人呐！
2: 大人，
10: 备轿。
2: 是。
12: 启禀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9: 哦，请他进来。
10: 我臣顾中觐见梁相国。
9: 顾大人，请坐。
10: 是，谢相国。
9: 顾大人，深夜来访，想必有要事相告。
10: 微臣有一事不明，请相国明鉴。
9: 顾大人不必客气，有话请说。
10: 微臣呈上荆轲科试荐举名册上，有一人被相国勾销了。
9: 是哪一个？
10: 许世林。
9: 许世林。哦，他可是顾大人的门生。
10: 正是。
9: 顾大人，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10: 我不管他是什么来历，我只知道他是个文才出众、气宇昂然、才气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所以我才荐举他。不知相国为何将他勾销了呢？
9: 顾大人，老夫就跟你明说了吧。这许世林就是那千年妖孽白素贞的儿子，如果让他得中荆轲状元，这天下岂不是要妖孽当道了吗？
10: 相国此言差矣，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但其一行可封，也曾为百姓做过不少善事。如今钱塘这一带的百姓到现在还念着他的古道热肠，如今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是非曲直尚未分明，就该让许世林参加秋试，若得高中，他日必有功断。
9: 顾大人，你知不知道“妖孽之子永远是妖孽”这句话吗？
10: 哼，我也听过，有些人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当面是人，背地是鬼，哼，连妖都不如。我看如今，妖亦有道，哼，人却无情。
9: 哼，顾大人，你的意思是说人不如妖了？
10: 相国，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许世林进京考取功名呢？难道你跟他有什么宿仇？
9: 这。老夫跟他没有什么宿仇。
10: 既然没有宿仇，你为什么不荐举他为国家罗织英才，于公于私都有利啊？
9: 顾大人，你千方百计要荐举许世林，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受了他什么好处？
10: 我顾中一生为官清正，可才爱才，为国家育才疏才，得到什么好处？要发财去当官，育人去受穷，这是名训。我之所以荐举许世林，因为他是个少得的人才。
9: 好了好了，不管他是人才也好，蠢才也好，老夫决定的事情绝不更改，除非老夫这个相国不干了。
10: 相国，相国，
7: 娘，世林都喝了，
3: 都喝光了。他还说啊，娘炖的莲子汤就是好喝。
4: 只要他能静下心读书啊，我就天天炖莲子汤给他喝。
13: 哎，碧莲啊，你要劝劝他，时常出来走动走动啊，老憋在屋子里面呢，头会晕的。
3: 我也是这么说啊，可是世林哥说离秋试的日子没有多久了，再不念啊就来不及了。金秋啊，他不管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中魁元。
4: 哎呀，世林的心终于转回来了。哎，谢天谢地，菩萨保佑啊。
13: 我早就说过了吧，世林他呀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一定会力图上进的。他做人做事啊都是有分寸的，害得咱们白为他操心了。
4: 哎，什么白操心啊？哎，世林是我们许家唯一的一条根呢，他爹娘又不在， 我这个做姑妈的不操心，谁操心啊？
1: 是啊，也害得我这个做姑爹的操了不少心呐。
5: 头儿，哎，京城里啊，有人送一封顾大人的专信来给您的。
1: 给我的？
5: 是啊。听说是有要事相告。
1: 哎，谢谢你啊，你先回去吧。
5: 是。
4: 这个顾大人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啊？还派个人专程送信来啊？
1: 这不可以这样子，太岂有此理了！
4: 啊，哎，这个信里面说些什么了？
1: 顾大人说士林今年不用参加秋试了。
7: 啊，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哎，咱们不是拜托顾大人举荐士林的吗？
1: 是啊，可是梁相国把士林的名字给删除了。
4: 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哪有王法呢？
1: 什么王法不王法？有钱人就是王法。
4: 有权也要讲道理啊。
1: 讲什么道理啊？官大口大，他说出来的话就是道理。
7: 爹，士林哥跟梁相国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恩怨呢。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了士林哥的青云之路呢？
1: 我想啊，八成啊是你娘舅的关系。啊，
7: 娘舅？
1: 哎呀，士林他娘啊。
4: 哦，这跟弟妹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们不想想看啊，弟妹丫头小青杀了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找机会杀弟妹的儿子来报仇啊。
4: 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哎呦，那将来麻烦的事情不是更多了吗？哎呦，我看士林也别去考什么状元了，干脆啊，做个什么草包平民算了。
1: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考不考状元的事情了，问题是梁相国可能随时随地会找机会杀掉士林来为他儿子报仇啊。
4: 啊？啊，那怎么办啊？那赶快叫士林躲起来啊。
1: 躲啊？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吗？

0: 这天底下还有什么讲道理的地方吗？
1: 梁相国他财大势大，一手遮天，这回士林哥确实是没希望了。
0: 不行，我到京里去找梁太师评理去。
1: 哎，京城里的梁王府其实我们平民百姓能够进得去的。
0: 哎，有理走遍天下，有什么地方去不得的？
1: 可是那里戒备森严，我们靠都靠不得的。
0: 哼，我这身功夫啊，怕什么啊？哼，就凭这双拳头也要拼出个道理来啊。
1: 宝山哥，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那么鲁莽嘛，到时候会误了正事的。
0: 哎呀，士林跟我是结拜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样被人家欺负啊。兄弟有难不能帮，哎，这算什么兄弟嘛。
1: 你一定要去，我也跟你去。
0: 哎，你是女孩家，去了不太方便，更何况从这儿到京城要走好几天的路，而且到了梁王府如果是真的要打起来，我怕你会吃亏啊。
1: 哼，你别小看我，我爹教过我功夫的，你也教过我的。
0: 我不是小看你，你要陪着士林好好的读书。哎，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士林知道，我去就成了啦。
1: 哦，那你一定要小心哦。
0: 行啦，凭我宝山啊押镖送镖的本事，哼，什么险途恶浪我没遇见过，更何况我只是去找梁太师去评个理去，你还当我真是去打架？
2: 哎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回到家里来商量商量，就让宝山一个人跑到梁王府去评理，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你们以为梁相国是个讲理的人呐？他以权谋私，就是为了要报他丧子之仇。万一要让宝山出了什么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爹娘啊？
3: 哎，宝山这个孩子，性情憨厚，脾气躁，到了梁王府，三句不合就要动手。就算他有再好的功夫，也难抵梁王府的官兵啊，真是叫人担心。
1: 宝山哥不会有事了。
2: 不会有事，我看是捅了麻蜂窝了，麻烦大了。
3: 真要是有什么麻烦，想躲也躲不掉了。
2: 志玲呢？
3: 在书房里啊。
2: 叫他出来透透气，别老是闷在书房里，那会闷出病来的。
1: 好嘛，我跟他说就是了嘛。
4: 来，快进来吧。这边坐啊，坐啊。老实一点啊，我去禀告王爷。
0: 麻烦大哥了。

0: 这位大哥，王爷在不在？
1: 哎，真好笑！
0: 你们王爷到底在不在啊？
2: 不知道。
0: 哎，你们三个到底在笑什么？
1: 我们在笑什么
2: 啊？还不知道
3: 是谁在那喧哗呀？
0: 到底在笑什么？啊，想必是梁夫人吧。
3: 哼，说，你是什么人呢？
0: 在下是钱塘县顺天镖局的教头七宝山，想来求见王爷。
3: 哦，原来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竟敢跑到梁王府来闹事，吃了雄心豹胆了。
0: 哼，您客气了，没有两把刷子，哪敢登门讨教呢？
3: 快说，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见梁王爷。
3: 哼，真是不巧，梁王爷不在府上，出去了。
0: 既然王爷不在府上，为什么不早一点派人通知我一声，害我白等了老半天？
3: 是你自个乱闯进来的，谁让你等了？
0: 好，既然王爷看不上我，哼，那我也不必再见他了，告辞了。
3: 慢着，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哼，那你要怎么样啊？
3: 把他拿下！
0: 夫人，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1: 我还有一件事儿。
0: 啊，
2: 伯母，
0: 我们肯定会奋力。
1: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
0: 哼，你
1: 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告辞了。
1: 慢点，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那你想怎么样？夫人，王爷，我要见王爷。
2: 哪来的蛮子，竟敢私闯本王府？
1: 他只不过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
2: 一个小小的教头竟敢私闯本王府，分明是意图不轨。给我搜。
0: 是王爷，我是来求见您的，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
3: 禀王爷，此人身上搜出三把匕首。
2: 你来本王府还带着暗器，分明是想意图不轨。
0: 什么意图不轨？我是想来问王爷，为什么将荐举书上许世林的名字给勾销掉。
2: 大胆，你在跟谁说话？
0: 王爷，许世林是顾中大人的得意门生，由顾大人荐举的，足证他才华出众，高人一等。可是王爷，你却把他的名字给勾销掉，这不是与人为难，故意埋没人才吗？
2: 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也想过问官府的事情，分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0: 难道老百姓就不能说话吗？
2: 我问你，你跟许世林是什么关系？
0: 许世林是我的结拜兄弟。
2: 只为了一个结拜兄弟，竟敢意气用事，妄想干涉朝政，真是自不量力。押下去。
0: 是。王爷，王爷，你听我说啊，王爷。

天悲泣，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清。

事情究竟办没办成，也该回来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可真急死人了。会不会

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又不能跟世林哥去说，也不能再叫爹娘生气了。究竟该找谁去商量呢？可真是难为我了。哎，可以找隔壁绣庄的媚娘啊。适合吗？

0: 来，快起来。你刚才是？
1: 我。

0: 娘，怎么了？事情砸锅了，怎么办啊？
1: 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呀、啊！
0: 哎，我也真是的，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失礼呢？其实媚娘的个性挺随和的，现在想藏个心都是那么困难了。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1: 碧莲妹妹，哎，原来是你啊。
0: 我来得太冒昧了。
1: 哎，快别这么说了，你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你冒昧呢？只要你不是来找我吵架就好了。
0: 快别这么说了
1: 啊，坐下聊啊。
2: 碧莲姑娘请用茶。
0: 谢谢。媚娘、我以前跟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1: 快别这样说了，我们是街坊邻里的，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再说我知道你是个心直口快不藏虚假的人，只要你不是真的讨厌我就好了。
0: 我要是真讨厌你也就不会来了。
1: 说的也是。
0: 今天我专程来看你，主要想聊点心里话，有一些话不找个人谈谈闷在心里好难过。
1: 这种经验我也试过，谢谢你看得起我。
0: 媚娘姐，你知不知道是林哥恐怕不能参加今年的秋试了。
1: 什么？为什么呢？
0: 今年的梁相国把他名字给踢掉了。
1: 难道梁太师跟世林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0: 那怎么可能呢？他们连面都没照过。
1: 哎呀，不管怎么样总该有个理由啊。
0: 我们要是知道这个理由就好了。
1: 那世林他自己知道吗？
0: 不敢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心情。
1: 对，千万不能向他透露。不过这事情中间一定有些什么误会，等把事情查清楚一定会有转机的。
0: 宝山哥为了这件事情愤怒不平，已经赶到京城去了，
1: 去找梁太师。
0: 说是要找他评理。媚娘，你看像梁相国那种人会跟我们讲理吗？
1: 那也不一定啊，做官的也应该讲理啊。
0: 可是宝山哥已经去了七八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担心他会不会……
1: 碧莲，你先别难过，我们再想想办法。

0: 真的，你有什么办法？跟我生意有买卖来往的有很多商家，他们每天都有快马来往京津要道的。哦，而且他们在京城里面人面很熟，我可以托他们帮我去查一查，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立刻告诉你。
1: 真的，这太好了，媚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0: 快别这么说了，我们是好姐妹嘛。
1: 那我就先回去了，待久了我娘会找我的。
0: 好，来，我送你。
1: 不用了，我自己走。
0: 好，来。
2: 哎呀，媚娘，
0: 彩英，彩英，我刚跟碧莲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嗯，
0: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2: 看法？看什么呀？不用看就已经够清楚的了。你现在为情所困，根本就无法自拔嘛！什么生意买卖的大商家，什么每天快马来往在京畿道上，其实是你自己想上京城一趟嘛！
0: 算你精明，
2: 媚娘，我知道你一直为世林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彩英，我们情同姐妹，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2: 媚娘，你受金拔法王之命来这里伺机杀害世林的，为他儿子报仇，可是现在迷恋他太深了，这样子下去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世林的命，连你自己的性命和500年的真功都给赔上了，你认为值得吗？
0: 彩英，这也许是前世的夙愿，今生报，可以说是宿债根深，情更深。世林他才气横溢，真心情切的，如今却被梁太师他算计，无法高中魁元，现在前途堪忧，你叫我的心里面怎么能够平静得了呢？
2: 那你打算怎么帮他？
0: 其实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哎呀，秋实快到了，我能不到京师里面去想想办法吗？
2: 你真的要上京城啊？
0: 嗯，到那里再见机行事好了。
2: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应付。彩英，你帮我夜行衣准备好。

0: 王爷，你看顾中的老头，会不会因为许世林的事，到皇上那参上一本，说你假公济私，埋没良才啊？他怎么
1: 敢呢？他也不称称自己有几两骨头，向皇上参本，哼，还轮不到他。哎，
0: 要是当年那白蛇精不把莲儿害死。 到现在至少也是封官告绝了。哎，想起这事儿，我无名火就冒起，恨不得把那蛇精一家人给碎尸万段。哼，我恨不得杀了你们这对老奸贼。啊，不行，我不能贸然行事，搞不好会连累士林。王爷，那本荐举名册是不是还在顾中的老头的手里呀？
1: 哎，不。 他不肯往宫院送，一定要我恢复许世林的参事权，哼，我才不理他呢。啊，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0: 他不送，咱们自个儿送。明儿一早你就送去，免得夜长梦多。
1: 对，有道理。

0: 等一下吧，怎么会？不可能啊！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底下，是难逃天日的。难道天底下就有这样模样相同的人吗？不，不可能啊！
1: 快去请法海大师来啊！
2: 哎，现在天还没亮，也得等天亮了再去请啊！哎呦，
1: 我怕呀！哎，你怕什么啊？
0: 我怕白素贞她又施展妖术，让我浑身瘫痪呐！哎呦，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几天好活吗？就让我安安适适的活几天吧。
2: 好，
1: 好了，快快快，快去请法海大师来！
2: 我去，我去，我去吩咐下人去。
0: 来人呐！王爷，把这份荐举名册送到贡院，当面交给监考官王大人，就说老夫的意思，要他三天之内把这份秋试名单公告示众。
3: 是。
0: 哼，老夫就此拍板定案，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0: 来来来，我来包着。来来来，哎，人家碧莲做的好好的，你干嘛要插手啊？
1: 你懂什么？
0: 我不懂，可是我又懂得你这个妇道人家多事。哎，宝山呐，你告诉我，媚娘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啊，
1: 当时啊，我在牢里面睡得迷迷糊糊的，哎，突然间，我两只手突然就脱开了，啊，我一睁开眼睛，哎。
0: 我就看见一个女侠站在我的面前，什么也没说，就带着我逃出了大牢。啊，还跟梁王府的卫士打起来了。嗯，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媚娘还真有点功夫呢。嗯，不对呀，这媚娘是个绣花女，她怎么会懂得功夫呢？哎，再说梁王府戒备森严，她怎么能够进得去啊？你会不会看错人了？
2: 怎么会看错呢？我不会连媚娘我都看不清楚吧？而且啊，哎，
3: 好了好了，我们也不是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安全回来就好了。嗯，老禅师数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4: 托福托福，恕再来，老衲是。
2: 提伯丈、瓜普团、云游四海救济众生，寺庙之事已经少有过问了。啊，
5: 那可真是广布慈航，四海为家了。<笑>
2: 素斋当作一日过，一身穿透佛顺心啊。<笑>好，老夫今天劳师动众，请你来，是要请教你一件事情。啊，
5: 请教二字，愧不敢当。啊，
6: 老夫府里又出了一件怪事。哦，有一天夜晚，来了一个女刺客，劫走了一个犯人。哎，你猜这个女刺客是谁呀？是谁？
2: 白素贞。嗯，白素贞。
6: 嗯，
2: 不可能。
6: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们家老爷亲眼目睹，不会错的。
2: 这倒是奇怪，白素贞在雷峰塔下已有20年，目前白素贞在塔里修身养性，脱胎换骨。老衲前时前去勘察，她已经不是以前的蛇妖，我相信白素贞不会为这一点点的小事而甘冒生死之危。哦，
6: 那你看她被压在雷峰塔底，会不会逃出来了？
2: 夫人，雷峰塔乃是佛门禁地，他怎么可以随便的出来，随便进去呢？
6: 可是我看到的确实是他呀。那被掳走的人犯是谁？只不过是窃盗毛贼呀。
2: 那就更不可能了。
6: 可是法海禅师，这个你能不能查查看，白素贞还有没有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他要是跑出来以后，在外面闹事，那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2: 哦，好，二位不必担心，带老衲看看。

0: 王爷请过目，白素贞还是静坐在雷峰塔下。
1: 他会不会是脱魂而出啊？
0: 王爷，如果白素贞真的脱魂而出的话，那他一定会恢复原形，死路一条。
1: 那不是他会是谁呢？
0: 阿弥陀佛。
2: 哎，谁呀？有谁？
3: 大哥，你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4: 真的，
2: 你出来了，你看看，
4: 就是了，哎呀，
5: 真了不起
4: 啊，这么牛逼呀，
5: 就是，
4: 哎，真好，
2: 真有
4: 哎，
2: 真是，
4: 太好了，
2: 状元帅
4: 呀，真是，哎呀，还有谁呀？许世林啊，
2: 张有福嘛，
4: 张有福，陈
1: 什么？许世林的名字公告在案，这怎么可能啊？这是你亲眼看见我把他勾掉的呀？哎呀，
4: 我也是纳闷啊。可是来通风报信的人说这是千真万确，不会有错啊。
1: 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
4: 会不会是你勾错了？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我也不会老眼昏花到那种程度啊。
4: 哎呀，哎，王爷，我看能不能把他抽回来，重新再公布啊？
1: 那怎么可能呢？贡院发布的公告怎么可能再改呢？
4: 这就怪了，那是谁动的手脚呢？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6: 梁太师居然会改变初衷，恢复了许世林的考试权，这不太可能啊，这完全不像他的性格嘛。在早朝上他还得意洋洋的瞪了我几眼，不会是他，绝对不会是他。可是这明明，这也许就是天意，让许世林绝处逢生，败部复活。真是应了吉人天相的话。来人呐，
7: 大人，
6: 书房笔墨伺候，老夫要休书。
7: 是。

0: 吉人听想，我的朋友从京城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士林啊被注销考试之事乃是一场误会，现在查清楚以后啊，士林他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1: 真的？
0: 嗯，
1: 那可真要谢谢你了。可是这消息正确吗？至少也有个正式公文才能作数啊。
0: 放心，三天之内公文一定送到府上，到时候要叫士林用功读书啊。
1: 好。
2: 这这哎，有救了有救了，老婆有救了。
3: 什么事儿有救了？
2: 顾大人来信说啊，士林啊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3: 真的
2: 啊？
3: 哎，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究竟怎么回事吧？
2: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呐，士林既然恢复资格参加秋试了，这是个大喜的事情，你干嘛这么唠叨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士林去。
3: 你是怎么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他根本就不清楚啊。
2: 哦，
3: 你这么一说不是增加他麻烦吗？
2: 我一高兴就糊涂了，忘记了。
3: 平心静气的什么都别提，就当没发生这件事。
2: 哦，好。
3: 哎，士林这孩子啊现在每天都埋头苦读呢。
0: 哎，你这是做什么？
4: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0: 救命之恩？我什么时候救过你的命啊？
4: 哎呦，媚娘，你别再卖弄关子了好不好？前两天晚上我被关在京城梁王府的地牢里面，有一个身怀绝技黑衣女侠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功夫就这样把我给救出来了。那个女人啊就是你。
0: 哎呀，宝山呐，我真给你弄糊涂了，什么京城的什么黑衣女侠的，你是不是在说梦话？
4: 我怎么会在说梦话呢？他不但把我救了出来，还把府里的卫士打的是落花流水。哎呀，那一身武功啊连我都自叹不如啊。
0: 宝山啊，你可真是天马行空胡扯一通了。哎，我问你，你认识我到现在有没有见我露过两手功夫啊？
4: 嗯，没有啊。
0: 嗯，对呀。我再问你，从京城到这里要多久？
4: 就算是快马吧，也要一天一夜啊。
0: 对呀，我能救了你还立刻快马赶回来吗？除非啊我是长了翅膀会飞。还有，我昨天还跟碧莲妹妹见过面呢。不信啊你可以去问问她。
4: 对呀。
0: 还有一点，你什么时候去京城？到梁王府做什么？为什么会被关在地牢里面？这我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我是神仙吗？
4: 哎，是有点道理。哎，可是
0: 我再告诉你，你说我去过京城，其实啊我哪里都没有去，在家里面。彩英啊，彩英。
5: 哎，媚娘，你叫我啊？
0: 你告诉宝山我这几天在家里面做什么。
5: 哎，每天都干活啊，有的时候啊还忙到三更半夜呢。你怎么啦？
0: 宝山呐，他说我去过京城，还扮成什么侠女的去救他呢。
5: 京城？去京城救你？你真是异想天开，滑天下之大稽耶。
4: 哎，你们别笑啊，因为那个救我的侠女跟媚娘长得一模一样啊，所以我才……
5: 你猜什么？你猜胡思乱想啊？我可提醒你啊，我们媚娘可是有心爱的人了，你呀可不要自作多情了，小心让士林知道了，他唯你是问呢，我告诉你。
4: 哎，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我是说……
0: 好了好了，别钻牛角尖了。宝山啊，你现在可弄清楚了吧？我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妖哦。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变多一点的金银财宝啊，我可以过舒坦的日子啊，不用那么一针一线的辛苦的讨生活。
5: 就是嘛。
4: 嗯，难道我真的眼花了吗？
5: 我看你啊不止眼花了还心花。你呀回家做你的白日梦去吧。哼。
4: 哎，算了算了。
0: 哎，宝山等一等，你这些啊带回去啊。
4: 既然都送来了，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
0: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啊，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0: 哦。
1: 真是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嗯。

0: 是你。你整天关在书房里，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姑妈，今年是大比之年，还可取士，我要进京复试。若我取中状元，而要替父报仇，搭救我母出塔，阖家团圆。
0: 我早就那么想了，如果能得中魁元，启封官告，扶起圣安降旨，拆了雷峰塔，救你娘出来，再去迎接你爹，全家团圆。到那时候，还怕那法海不成吗？
1: 姑妈说的对，孩儿明日就登城进京。

0: 你们回去吧，孩儿有朝一日登皇榜，回来再谢谢两位老人家。
1: 即使登不了榜也要回来，我们不求富贵，也不要光宗耀祖，只求全家团圆，那我就安心了。
2: 我们两口子就靠着你了，如果你能够状元及第回来，我就退出差役，在家里面颐养天年，逗小孙子了。
3: 世林啊，你考中了状元，我也要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名扬钱塘县，看谁有我们威风。你这次进京考状元有没有告诉媚娘？媚娘要是知道了，心里一定很难过。
0: 为报家仇，哪里顾得上儿女情长呢？
3: 有志气。
2: 宝山啊，你们俩在说些什么？神神秘秘的。
3: 没什么，一点小秘密。
2: 没一点正经。
4: 好了，客官，请快上船吧。
2: 好了，走吧，来。

0: 到京城的路这么远，这得走几天呢？世灵这孩子真是命苦啊。
1: 娘，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要哭了。
0: 儿大不由娘，哭也没有用，不哭了。天色也不早了，我去做饭去了。哎，这路上可有客店呢？哎呀，他可不能住野店呢。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他这件事儿呢？哎呀，怎么办呢？我这是老糊涂，老糊涂啊！
2: 娘，你少烦点心可不可以啊？
3: 大娘在吗？
2: 哎，媚娘来了，是林哥去赶考的事，可别告诉他
0: 啊！我知道，
2: 别忘记了。
0: 知道。哎，媚娘，
4: 大娘，
0: 你来了。嗯，碧莲，快去倒茶去。
2: 火都没烧，哪来的茶？
0: 媚娘，坐坐坐坐坐坐。
4: 大娘，我们绣庄里面最近来了一些新鲜的丝绸，你看好不好？来，听说啊是从暹罗来的呀。
0: 哦，这花色真是美耶。可惜我老了，穿不得这个颜色，还是姑娘们穿好。
2: 不，不用，
4: 给碧莲做件新衣裳最好不过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这多少钱呢？
4: 不用钱，送给碧莲吧。
0: 啊，这怎么成呢？你们开店做买卖的，我们不能老占你便宜啊。
4: 不会的，谁叫我们是邻居呢？
0: 啊，
4: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李大叔跟世林呢？
0: 啊，这啊，世林啊，在屋里头睡觉。这孩子啊，读书读累了。
4: 嗯
0: 啊，你大叔这个人呐，他那份差事啊，太阳不下山他是不会回来的。
5: 谁说的？
2: 哎，你回来了，
4: 李大叔。
5: 他呀，不管我几时回来，他都嫌晚。改明儿我住衙门里算了。哎呀，碧莲，倒碗汤给我喝。
2: 饭都没烧，哪来的汤啊？
5: 啊？他娘啊，世林虽然走了，可是咱们得喝水吃饭呐。
0: 你一顿饭不吃会饿死啊。
5: 这你是怎么了？
0: 你
5: 媚娘，你瞧瞧嘛，这世林进京赶考，这是正当的事情嘛，他连饭都不做了。
2: 爹，
0: 媚娘，
4: 大娘，我走了。
0: 哎，别忙嘛，留在这儿吃晚饭呢。
5: 哎呀，你干什么？得了吧，你饭都没有做，留人家下来喝西北风啊。
0: 媚娘，
5: 瞧瞧吧，你把人家得罪了。哎呀，我跟你说，世林虽然走了，可是日子我们总得过吧。
2: 哎，爹
5: 啊，
2: 你还说，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嘛。
5: 我又说些什么了？

0: 喝茶。
1: 出去。
0: 我叫你出去啊。见过法王。
2: 雪狮领走了，你为什么不向我禀报？
0: 媚娘实在不知情。
2: 你对雪狮领情有独钟是不是？
0: 媚娘不敢。
2: 雪狮领是文曲星转世，一旦考中状元，升恩降职，雷峰塔头，白蛇诸事，到时候我要说你是个小小的玉兔精，就是我金拔大王也难逃厄运。也许那个雪狮领对你不忘前情，饶了你也说不定啊。
0: 大王笑言了。
2: 那就杀了他。今晚雪狮领会到青龙山，你到青龙客栈去等他。我告诉你，如果你下不了手的话，我就先送你上西天。

0: 客官，住店是吧？哎，里边请，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嘿，客官，请坐，请坐。
0: 招呼，客官，你要吃点什么？一碗大肉面，多加汤水。哎，借您施寒，要不来二两烧酒啊？不用了。啊，是的，一碗大肉面，宽汤，不带烧酒。哎，好，马上来，马上来。客官，您是行商的还是赶路的？
2: 关你什么事啊？不瞒您说啊，我们这群龙山可有土匪啊！土匪，专门打家劫舍，遇见像您这么白净的人，也许给绑上山。哦，不说了，不说了啊！哎，公子，公子，面来了。哎。
0: 您慢吃，慢吃。不过啊，话说回来，公子您要是肯舍些银子的话，我们可以替您前后打点打点，也许能够通融通融的。哎，
2: 哦，原来你们跟土匪可以通融的。哎，哦，好好好，没错。哎。
0: 那我们不是成了土匪了吗？读书人就是读书人，骂人啊还不带脏字呢。我们也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您肯舍命不肯舍银子，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您可别说我们没有通知你哦。嗯，
3: 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客房在哪里啊？
0: 楼上，要灯加5000。 嗯，哎，请。哎，客官，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3: 小心什么？
0: 我说小心灯头火。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0: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对标，现在是1: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1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

0: 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1: 小心什么？
0: 我说小心灯头火。

0: 哎呦，不敢了，不敢了！队长，慌什么慌啊？生意上门了，啊？有没有油水啊？哎，他的包袱啊，沉甸甸的，有料哎。
1: 好，老规矩，晚上午夜三时动手。哎，
0: 那我先去睡一觉，懒虫，还不快去磨刀去？
1: 哎，是是是。
2: 你怎么了，老婆？我看见一伙人拿着刀要杀世林，哎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我就大叫：“孩子，快跑，快跑，快跑！”哎呀，老婆，阿姨呀，你是气迷心啊！神经病啊！世林才走了一天呢，你就什么死啊杀的，你瞬间揍他？
0: 谁说我揍他？我是放心不下呀！哎呀，
2: 天哪！世林今年都20岁了。
3: 想当年我20岁的时候，我都开始当捕头了，不要老把他当小孩子看吧。你哪能跟世林比呀？哎呀，你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世林他娘，他可是一只千年修道的蛇精啊！阿弥陀佛，是只好蛇精啊！这会儿，他人还被关在雷峰塔下面。你以为法海那个老和尚会死了心吗？
2: 天下那些妖精老道，也都死了心吗？还有那个邻居美娘，怎么长得跟弟妹一个样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
0: 这倒也是啊。
3: 你叫我怎么能睡得安稳呢？这倒也是。这孩子，这会儿他走到哪儿了呢？
0: 一估计啊，应该到了青龙山了。
3: 青龙山，哎呀，
0: 青龙山呢？公府啊，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啊？我去找世林啊。
3: 哎，你要到青龙山呢？
0: 是啊，青龙山那个地方龙蛇混杂，世林经过那个地方会有危险的，我保他过去啊。
3: 哎，你要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我心里面都有数了。

0: 我不能下手，我下不了手。为什么要我去害我所爱的人？太残酷了，太可怕了。
1: 梅娘，时机已到，敢不敢动手？这是你最后机会了。
0: 不，大王，大王，听我说。难道你忘了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吗？赶快去青龙山。大王，大王，求菩萨，让功夫跟世灵平平安安的回来。 还不赶紧跟菩萨磕头！
2: 事到如今，光磕头有什么用啊？赶快想个法子。

0: 子，妇道人家还有什么法子好想的？我们又不会搬刀弄斧的。哎呀，找宝山，让他去把你爹给找回来。
1: 天都这么晚了，恐怕不太方便吧？
0: 事情到了这么紧急的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这会儿就走，走，跟娘走，走。
1: 哎，就这样。
2: 谁呀？哎呀，三更半夜的，你是谁呀？干什么呀？
0: 请问七教头在吗？
2: 哎呀，三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找我们七教头啊？
0: 请转告一声，就说李公府的家人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3: 李家的人？哎，
2: 李大嫂，冒犯之处，请多包涵，请多包涵。
3: 哎，这位是？
0: 小女碧莲。
2: 嘿，既然大嫂跟千金都来了，你们两位等一下，我马上去通报啊，马上通报啊。
0: 有劳了，有劳了。
2: 七教头，七教头啊。
4: 大娘，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世林他？
0: 是这样的，出了一点事儿了。

0: 人呀，现在下手是最好的机会。
1: 哎，掌柜，快下手啊！哎，掌柜。

1: 你呀，今天就算不死在武媚娘的手下，也快成了这两个山贼的刀下鬼了。世林，世林，媚娘。
0: 我是不是做梦啊？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不辞而别呢。你误会了，我是怕你不高兴。你这样一走了之，就不怕我会伤心吗？啊，
1: 什么一走了之？
0: 等我中了状元，报了家仇，我就会回来找你的。你不信？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
1: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既然。 你老远跑来送我，我就索性对你说出我心里话。
0: 世林，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姑爹、姑妈一直很疼我、爱我，他们为了抚养我长大，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是。 自从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世以后，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所以这次我赴京赶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媚娘，你一定要原谅我不辞而别，我是不能让你替我分忧解愁的。
0: 世林，你的好意我当然明白，可是能替你分担忧患，是我心甘情愿的。 再说，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料的，就好像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来这里的原因。
1: 你是怕我会变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
0: 世林，我是说，我。

0: 么说呢？
1: 你怎么了？
0: 我是怕晴天一变，好梦难圆。

0: 怎么了？
1: 哎，没事，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就算真的伤了眼睛也没事。你是个弱女子，要是换了你啊，你就受不了了。
0: 我不是弱女子。
1: 难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你怎么了？
0: 我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遥指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不甘心被人烹煮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大王之命追随你，死尽报仇。
2: 我跟你何冤何仇？
0: 因为你亲娘拜娘子杀了金拔大王的儿子蜈蚣精。
1: 可是你从来也没有对我下过手，从来都没有。
0: 我有人来了。
3: 几位公爷有何贵干？
4: 这是个青龙客栈啊。
3: 没错，青龙山远近十八里，就咱们这一家青龙客栈。
4: 那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投店呢？
3: 这可记不大清楚了。好像……
5: 哎，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年轻白净的书生啊？
3: 书生，是带方巾的还是没中举的？大比之年，赶考的书生这么多，公爷，您说您要找的是……
6: 哎，哪那么多话呀？支支吾吾的，其中必有隐情啊！
3: 公爷，咱们可是正经的买卖家，青龙山方圆百里，也是出了名。
4: 哎，到底有没有啊？
3: 这我就不清楚了。
4: 好好好，快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3: 掌柜的不在房里。
5: 咱们少跟他废话，上去搜。嗯。
0: 姑爹。
4: 哎，世灵啊！哎，世灵。哎呀，世灵，
0: 姑爹，
4: 我可找着你了。
5: 公子，
0: 发生什么事？
4: 自你走了以后啊，你娘成天在那儿啊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说你啊被强盗给抢了，一会儿又说你被妖精给害死了。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0: 是好好的。哎，
4: 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4: 没事，那我就放心了。哎，早点睡啊，那我回去交令了。
0: 姑爹，请你回去转告姑妈，承蒙你们的恩泽，哺育成人，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就此拜别。
4: 哎呀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只要记得，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光宗耀祖的时候啊，别忘了我们两个老姑母就得了。哎，明天呢，早点起来启程，到了京城啊，记得给我们写封信啊。哎，快歇着吧，我回去了啊。告辞。
5: 告辞。
4: 走走走走。天亮以前赶回县城啊，还误不了明天的事儿啊。
7: 我可警告你啊，好好伺候我们许公子，要是出了事我找你要人。
3: 哼，是是是。

0: 当心点啊！
1: 是是是，公爷慢走。
2: 还好，幸亏掌柜的还没下手呢。

0: 要下雨了，快点快点，快走！哎，有人！哎呦我天！哎，死人呐！哎哎，有鬼有鬼呀！
1: 哎呀，大声叫什么？早就死了！哎，可是我刚明明看到有人呐！
0: 四处搜一搜。
2: 是。
1: 哎，头啊，你看。
2: 青龙客栈，哎呀，师弟会不会出事情啊？快跟我回去！
0: 是。
2: 你为什么不叫你姑爹抓我走呢？冤有头，债有主，无谓连累他人遭殃。不愧是白娘子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呢？ 走到哪儿也是一样，继母亲的债要我归还，你动手吧。史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不杀我，金发法王能放过你吗？我就凭着我500年修炼的功力。 跟他拼了！媚娘，史林，史林，我留下来应付金拔法王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的。一趁天黑，你赶快走吧！哎，不，要死，我们死在一起！说什么死？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
3: 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来，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让你为我承担千斤重量，就是我中了状元，报了母仇，我还算是男子汉吗？我不走。啊！士林，金拔就在附近。哈哈哈哈哈！七度魔界，无法无天。
2: 邪邪显微，循环不息。法王，徐家公子，他跟你无冤无仇的，恳求法王，你就放他一条生路吧。
3: 为什么要替他求情？折法王，你放过士林，我愿意舍弃500年的真身，你从此服侍大王，听我发落。哼，又一个白娘子，又一段人妖情，你不知道吗？那条白蛇精因为一段孽情，至今还压在雷峰塔下。 我今天要把你斩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
2: 是。
4: Shit!

0: 快快快！
1: 世林，
2: 闺女，
1: 你们没事吧？
3: 我们没事，可是
1: 我们去帮他。
3: 小心啊！哎，

0: 这里有难，我要救我儿子。佛祖明鉴，并非弟子不守清规，眷恋红尘，私自出塔，实在是因为母子连心，我不忍心看见儿子逼丧那个妖魔之手，所以甘冒天谴出塔救子，望求佛祖明鉴。
1: 大胆孽畜，竟然敢逃出塔去！
0: 救了儿子，我立刻回来。
1: 你儿子如果得救，你就前功尽弃，永不超生了。
0: 救子心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拜别神仙。
1: 本仙职责所在，不许你出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

0: 是？
1: 金拔，我就是你要找的白素贞，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就是你我了断的时候。
2: 娘，
3: 弟妹，
1: 圣灵，
2: 圣灵，娘。

0: 私逃雷塔，该当何罪？
1: 世灵是我亲生子，他已经为疾一旦，我身为亲母，不去救助，且待何人？白素贞，你在塔内修炼真心，就是要去除六根，戒弃三念，否则难忘有超生之日。人有善念，天必从之。
2: 世灵，我自己会走。世灵，娘，不，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1: 世灵，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2: 娘，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
3: 你是造成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娘，娘，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世灵，算了吧，有哪去的？世灵啊，媚娘，李大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爹，来，爹，爹，世灵，你还要赶着进京，别误了考期了。那你，我只是受了点小伤，没有关系的。爹还等着你中状元回来的，啊，宝山，你好好照顾他。
3: 是啊，
2: 不，不，
3: 哎，世灵，快去，世灵，快去啊，世灵。
4: 世灵，你别喊了，他们都被抓走了，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嘛，是不是？什么？都走了，全部都走了。世灵，你一定要振作，咱们还得进京去赶考。只要是你能得状元，册封官告，将所有的事情奏明圣君，这样的话。 就可以救你娘出塔，说不定媚娘也能再相见啊！
1: 真的能救我娘，还能接媚娘？
4: 会的，一定会的。走吧，往京城的路还远呢。

0: 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嘛？待会儿啊，我找个大夫给你瞧瞧。
1: 哎，老婆，我见着弟妹了。
0: 弟妹，
2: 姨娘。
0: 哎，那他人呢？
1: 又被那法海给押走了。
2: 啊？又被那可恶的和尚给押走了。
1: 哎，真可怜呐、啊！他们母子两个匆匆忙忙的见了一面，又分开了。还有啊，那媚娘她也去了耶。
2: 媚娘，
0: 媚娘她去干什么啊？
1: 去救世灵啊。
0: 哼，她行吗？
1: 哎呦，你不知道啊，她不是一个凡人呢。
2: 又是个妖精啊。
1: 哎，妖啊，又是一个痴情的妖啊。
0: 怎么回事嘛？我们家是怎么了？两代人都跟妖结了缘了，作孽啊。
2: 那如今世灵呢？哦，
1: 宝山陪着他进京了。
2: 娘，
0: 哎呀，你放心啦，世灵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哎，你有宝山陪着就没事了，不会有事儿的。
2: 娘，
0: 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们许氏家门代代平安，保佑世灵到京城一路顺利。
2: 求菩萨保佑我世灵哥皇榜题名，衣锦还乡。
0: 保佑世灵不要再碰到妖魔鬼怪了。

余才雪士林的阳金真情，可惜你迷恋他，动了真情了。哎，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痴情的人，真是可笑可怜啊！你留下的真情，到头换来的还不是人家精心烹制的一盘美味的兔肉。哼，好，我不会轻易废掉，我会慢慢的熬你煎你，直到你剩下最后一口气。哼。

0: 你倒是说句话呀，一连好几天嘞，你也不说句话，也不爱吃东西，这样下去啊会死人的。京城还那么远，这半路上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让我回去怎么给你爹娘交代啊？你再这样下去，就是到了京城，你拿什么精神去参加考试啊？如果你得不了头科状元的话，你爹娘的冤仇又怎么报呢？
1: 是宝山，我娘被押回雷峰塔，我救不了她；梅娘被金拔法王带走，我无能为力。你说我还算什么男子汉，还算什么纪晓岛？我恨不得能逼着一把钢刀把那个法海和金拔法王统统杀掉。
0: 世林，你千万不能这样自怨自艾，这仇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
1: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不甘心啊。
0: 谁甘心啊？可是还是得等机会啊。
1: 说的也是，
0: 本来就是嘛。想不到我这个粗人在孔夫子面前还能卖文章，哼，还真有用啊。

0: 饿了吧，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再祭祭五脏庙吧。嗯嗯，走吧。哎哎，你看前面就是一间客栈。
1: 啊，不行不行，我怕怕了。
0: 怕什么啊？
1: 怕药师家黑店呢。
0: 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嗯，真是的。
1: 哎，难道你没听说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
0: 哼，还是你们读书人会说话。走吧。
1: 啊，
2: 哎哎，客官啊，小店的包子可比得上京城的柳泉居啊，保证你们吃了以后啊还会再来买。
0: 你说了老半天啊，你那个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
2: 哎，有猪肉韭菜、羊肉白菜、牛肉大葱，还有一种啊可是绝活啊，
0: 人肉馅儿
1: 啊。
0: 哎，世林啊，你别紧张嘛。
2: 怎么这样说话呢？你当我们这儿开的是黑店啊，像母夜叉、松二娘啊？
0: 哎呦，我们这个兄弟啊就是给黑店吓怕的。哎呦，没事了。
1: 哎呀，你
2: 难怪难怪会吓出病来。
1: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绝活
2: 啊？我那是啊黄鱼羊肉馅儿。
0: 那是什么馅儿啊？怪腥的。
2: 哎，小哥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啊。那我问你，鱼加羊是什么？
0: 鱼羊
1: 啊，鲜
0: 啊，鲜，
2: 对，就是鲜。咱这包子王的铁招牌可不是吹来的哦，在这京城百里四周，有谁不知道我这包子王的？
0: 哼，
1: 哎，说他胖，他就传起来了。
2: 那我还告诉你啊，这样往京城赴考的举子，只要路过包子王，一定进来买。
1: 哦，为什么呢？
2: 吃了它呀，保证独占鳌头，皇榜首名啊。
1: 哦，这么说我可得尝尝啊。
2: 哎，客官，我看你这相啊准是个举子，你看你轻易潇洒，温文有礼。
1: 哦，谢谢谢谢你金口玉言。
0: 哎，好了好了，包子王啊都变成铁嘴王了。哎，
2: 对不起啊，
0: 快拿包子吧。
2: 哎，好，
0: 我肚子饿得都咕噜咕噜叫了。
2: 马上来啊。哎
0: 哎哎哎哎呀哎呀，轻点轻点轻点，你会不会治啊？
1: 我又不是大夫，也不是跌打接骨的师傅，我也只能这个样了。
0: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哎，跌断了也干脆，省得你东跑西跑，连家门也不摘。
0: 哎呀，拿壶壶酒来。
1: 我给你啊，爹。
0: 打开呀。
1: 别管他，怎么做都不对。
0: 那就不用你们管了嘛。李莲，你给我把九爷请来。
1: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九爷也是个出名的跌打接骨师傅啊。
0: 本来就是嘛，你们女人碰到事情呢就会手忙脚乱的，没有城府撑不住气。
1: 哦，就你沉得住气。碧莲，去请九爷来吧。
3: 好。
0: 过来呀，不忘捏捏呀。
1: 啊，我捏你可不许叫疼啊。
0: 哎呀，轻一点捏就行了嘛，活血活血啊。
1: 啊，
0: 哎呀，哎呦哎呦。

0: 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6: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6: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6: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

0: 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
1: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6: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 机会稍纵即逝。

0: 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6: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每天。

0: 结婚，你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1: 拉拉拉，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使劲使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涩、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治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碧莲，去请九爷来吧。
1: 好。
2: 过来呀，把我捏捏嘛。
0: 我捏你可不许叫疼啊。
2: 哎呀，轻点捏就是了嘛，活血活活血
0: 啊。哎，别喊疼。
2: 哎呀，我告诉你，就那么回事啊。哎，这不是碧莲吗？怎么又来找七教头了？
3: 哎，我们七教头不是前天晚上跟你们走了吗？至今还没见他回来过。哎，
2: 你怎么那么笨呢？古语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况且已有两日，该有六秋了。
1: 哎，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啊！我要是告诉九爷的话，让你们吃不了兜就走。
2: 哎，是是是，丽姑娘，那你来这儿是找谁呀？
1: 找九爷。
2: 九爷？哎，丽姑娘，你可别告诉九爷，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1: 就是要告诉九爷，说你们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欺负女儿家，哼。小心九爷扒了你们的皮。
2: 哎，李姑娘，你可高抬贵手，哎，饶了小人吧。
1: 哎，吵什么吵啊？哎呦，是什么风把我们李家大小姐给吹到这儿了？二奶奶，哎，你们干什么？小六子，
2: 没什么。二奶奶，
1: 我们碧莲可是李捕头的闺女，你们要是胆敢轻佻狂言，小心你们的狗腿啊。
2: 是是，不敢不敢不敢。
1: 碧莲，咱们进去吧。好。
2: 哎，进进。
3: 哎，进。哎，这回可有你好看的了。
2: 怕什么？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3: 你要是敢怎么样啊，谢教头回来的时候小心扭断你的脖子。

0: 九爷，九爷，别连来了。在哪儿？
1: 在这儿呢。
0: 九爷，小屋里坐吧，碧莲。
1: 不用了，九爷，我爹请您赶快上我家去一趟。哦，
0: 什么事那么急呀？
1: 我爹伤了，想麻烦您去看一看。哦，
0: 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老虎嘴上拔毛？
2: 哎呀，就甭说这么多了，快去啊！
0: 小六子，九爷叫你呢，这回可有的好看了。
1: 哎，九爷来了！我进去瞧瞧什么事。哼，
0: 还问什么事？屁股都要开花了。小六子，
1: 是九爷。是九爷。
0: 怎么那么慢呢？快去拿药箱，跟我到李捕头家去。
1: 是是是。
0: 快去啊！骨折不能够耽误的，要不胳膊就毁了。碧莲，咱们走吧。
1: 九爷，请。
0: 哎，
1: 等等，我也要去。
0: 什么都有你的事，你好好的在家里给我待着吧，碧莲，咱们走。哎，
3: 耐着点啊！想当年啊，关羽刮骨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边下棋边刮骨。
4: 哎，不对呀。
3: 关老爷是圣人呢，我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而已啊！
4: 一样，有病啊就不分圣人跟凡人了。
3: 啊，对对对对对，李大爷，该你下了。我下。哎呀，哎呦，哎呀，
4: 功夫怎么了？哎呀，九爷您轻点嘛。
3: 行了，已经接上了。
4: 啊，接上了。
3: 你抬抬胳膊。
4: 哦，好，好。哎，哎呀，哎。
3: 哎，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这骨头接上了，这盘棋也下完了啊，下完了，是啊，哦，下完了，下完了，真的接上了，
1: 是啊，九爷，高明，高明啊！您这是妙手回春呐，碧莲呐，去准备酒啊！
3: 哎，不必了，不必了，哎，要啊，来来来来，上座上座，上座。
1: 九爷，请喝酒。啊哈。
0: 你也喝一杯吧。好，好，好。话说回来，你这骨头是怎么断的？
3: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九爷，我先敬你一杯啊。
0: 好，来。功夫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到那青龙客栈去啊，去看我儿子世灵啊。

0: 娘，
1: 别藏了，娘都看见了。
0: 娘，
1: 娘也是你这个年龄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李耀龙呢，是临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李耀龙门，众魁首榜，那弟妹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2: 世林哥也该到京城了吧？
0: 哪会那么快呀？才去半个月而已。
2: 可是我好像觉得去了好久好久了。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娘，你又来笑话女儿了。
0: 碧莲呐，这一次世林要是中了状元回来，我就给你们俩完婚，也好了了我这一桩20年来的心愿。
2: 可是谁又知道世林哥他心里想什么呢？
0: 世林他是个知书达理、守孝道的人呐，他爹娘的夙愿他一定会遵行的，到那个时候那真是亲上加亲。哎，我这又是姑母又是丈母娘的，我连睡觉都想笑出声来呢。

0: 娘，您看您说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您嘴啊都笑得合不拢了。
1: 谁说没一撇啊？现在万事都具备了，就等世林回来了。

0: 大王有命，任何人都不准来沙石洞探望媚娘。我知道，想要给你。哎，
1: 慢着，这可是千年桂树花酿的酒，只有禅宫的吴刚哥哥才能喝。我也是偷偷的弄来一瓶。拿给你，你得应承我一件事儿。你说嘛，彩英姐姐让我办的事情啊，我绝对没二话。
2: 你让我进去。
1: 那可不行，要是让大王知道了，那我可就惨了。那好，我不进去。你也甭想喝。这样吧，你进去一会儿，看看媚娘，马上就出来哦。媚娘，哎呀，媚娘。
3: 彩英，
1: 坐着吧。彩英，金发法王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他灭得了我的身，可是他灭不了我的心。哎呀，
3: 媚娘，你这是何苦呢？干脆我们回瑶池潜心修行吧。
1: 可是，人去人流，能由得了我们吗？哎，媚娘。
3: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那许世林，可是人妖之间能有结果吗？强好强求，有违天道，到最后还不是人妖殊途吗？
1: 我不管什么天道，什么殊途，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义。哎，世林。为了救他的母亲出塔，他不顾千里迢迢的去京城考取状元，他不畏路途的艰险，孝感动天。他这么一个好人，我能杀他吗？我宁愿用我的命来换取他的生存。
3: 媚娘，爱情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徒天称誉，你又何苦陷得这么深嘛？
1: 我不在乎什么实，什么虚。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实在，总比那些风花雪月、甜言蜜语的更甜、更温馨。
4: 不要管他，让他为那个小子死掉吧。
1: 彩英，你快出去，我熬得住。要是被法王看见，你的麻烦就更多了。你快走吧，
3: 媚娘，你自己要多保重。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啊！啊！
5: 有人在吗？哎，大娘，在拜拜啊！还是应该啊，多烧香拜拜菩萨，求菩萨呢保佑世灵不要再给妖精变迷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我求的是平安，啊？
5: 哦，哎，是，平安，哎，求平安。
6: 这会儿二奶奶来有什么事吗？
5: 哎，九爷啊，让我带药来给李捕头。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沉不住气，早就想过来跟大娘您聊聊的。我啊，早就知道那个媚娘啊是狐狸精变的，你看她那个媚眼呐，绽放着风骚，哼，那仙妖婀娜，

0: 究起路来啊，是如百花摇。哎，这是从头看到脚啊，嘿，骚劲往下流；从脚看到头，骚劲往上流。哎，尤其啊，身了浑身的风骚劲儿啊，就像那水晶盘里的珠子一样。哎呀，怪不得世林啊，被他迷得迷迷糊糊的，哼，差点赔上一条命。想起来，哎呦，好可怕呀！
1: 我虽然不喜欢媚娘，但她也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儿。她是有点来路不明，骨子里呢也是有那么一点风骚劲儿，但也总算是个有情有义的妖啊，总比有些当着面是人背后里做鬼的人要强得多。
0: 啊，是啊，大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啊，你总得让世林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叫他以后啊睁大眼睛做人。哎，再说话说回来，我们家香桥有哪一点不好吗？好是好，可是我哥哥偏偏就不喜欢他。哎呦，好碧莲姑娘啊，二奶奶，哎呦，这碧莲姑娘啊，是越看越漂亮，心灵手巧又是大体。哎呀，我们宝山那个傻小子可真有造化。二奶奶，宝山有没有造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宝山千好万好，那您为什么不把香巧嫁给他呢？
1: 碧莲，怎么这样跟二奶奶说话呢？哎，二奶奶，您别见怪，这碧莲就是那么心直口快的。
0: 没关系，没关系了，大伙儿都是自己人嘛，讲话就不会转弯抹角。碧莲，这些日子呢，我也看得出来，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人家偏偏喜欢的是媚娘。俗语说得好，男追女是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哎，像咱们这节骨眼儿，是偏偏是隔层墙啊，看不见又摸不着。二奶奶，你到我们家来是干什么的？给你爹送药来的。我爹病好了，不用你了，你回去了，省得在这嚼舌根。你回去了，走了。哎，你这丫头怎么这样说话？我哪嚼什么舌根了？这是实话，句句实言呢。好好，你回去了，你请回去了。哎，不要推，不要推，我自己会回去。哼，下次啊，我还会再来的。哼。
2: 哎，
0: 哎呦，
2: 二奶奶啊！
0: 哎，李大爷，
2: 怎么你不多坐会儿就要走了？
0: 哼，不坐了，你们女儿下逐客令
2: 啊。
0: 这是九爷叫我送来的药，拿去吧。
2: 谢谢谢谢。
0: 哼，
2: 哎，二奶奶，你这是干什么？惹得人家二奶奶生那么大的气啊？
0: 乱嚼舌根，也不怕将来下地狱被阎王爷把舌头给割掉了。
2: 碧莲，你这丫头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人家九爷对咱们家不错啊，爹这胳膊要不是他给我接上，这不就废了吗？
1: 碧莲，二奶奶她千方百计的要把闺女嫁给世林，你心里不舒服这谁都明白，但是这大面儿总得让人家过得去呀。
0: 娘，你们这也顾那也顾，心里不开心还非要装个高兴样给人家瞧瞧，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谁顾到我了，谁又顾到世林哥了？他们个个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个个都想挖点芝麻蒜皮的事来乱嚼舌根，日子就好过了。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我也最恨这样的人。
2: 那你就不顾我们的面子了？
0: 爹，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多累啊，我已经受够了啦。
1: 碧莲，
2: 哎呀，
1: 碧莲，
2: 别管他了。
1: 女儿大了，做父母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0: 石林，你看，京城快到了，听说那儿啊可热闹了，这皇上住的地方跟咱们小县城是不一样的哦。
1: 那当然了，天子驻地还不威风吗？嗯。

0: 老山，前面有家古书店，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我去买本书。
1: 你自个儿去吧，我一看到书啊，头都痛了，我才不要去呢。哦，
0: 哎，那么正午时辰，我们在鼓楼那边相会。
1: 好啊，就这么办。
0: 啊，那我走了。
1: 好。

0: 叔啊，不过是用来骗钱的。
1: 这位大爷像是远道而来。
0: 我是从钱塘来的。
1: 哦，钱塘，好地方。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哼，过奖。
1: 刚才听大爷褒贬我们的武艺，听口气像是行家。
0: 不错，顺天镖局教头七宝山。
1: 我没有听过什么顺天镖局，只知道当场不认错，拳脚不留情，倒想讨教讨教。
0: 怎么想比划比划？想怎么样比划？
1: 果然是江湖中人，今天可要讨教讨教。弟兄们，上！
2: 快！

0: 壮士果然好功夫，秦让，在下今日还有事，改天再来讨教。告辞了。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两位住店吗？
3: 有房间吗？这房间嘛，我们这已经住满客人了。哎，现在是大比之年呢，我们吉祥客栈呢，住的都是上京赶考的举人呢，不收闲杂人等呢。
2: 啊，我也是应试赶考的。
3: 啊，你也是啊？嘿，房间是有啊。啊。 可是二两银子一间的上房啊，你们住不住啊？二两银子，哎，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哎，便宜点当然有了，别家。啊，
4: 别家已经客满了。
3: 那不就结了吗？我也没办法。哎，掌柜的，这……哎，嘿，便宜的倒是有一间呢。
2: 啊，有啊。
3: 哎，徐大公子，在里面看书啊，看累了，我到外头去逛逛。哎，
5: 对对对对对，老看书也没意思，到外头逛逛。哎，
3: 对对对，要不要预备轿子？
5: 哎，不用不用不用。
3: 徐大公子，待会儿给你预备饭吧。
2: 哎，不用不用了。
3: 哎，徐大公子，待会儿我给你留门啊，我给你守着这儿啊。
2: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
3: 哼，看你们两个挺可怜的啊，小二，带他们两个去吧，啊。

0: 话可说得头前啊，这房租呢是一天20吊，不供水不供饭，也没有人给你开门，还有啊，也不可以有访客哦。这东西要是掉的话呢，你们要照价加倍赔偿。你
1: 走了吧，跟我来吧。
0: 哼，一副穷酸样子，还想考状元呢。我看呐，是梦里面娶媳妇儿，鬼迷心窍了吧？小二，你给我多注意他们一点啊，别让他们偷了我的东西啊！
1: 就是这里了。
2: 什么？这是客房啊？是人住的吗？
1: 哎，客官，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吉祥客店在京城也开了300年了，这不是给人住的，难道是给狗住的？
2: 你别狗眼看人低啊，惹毛了我，你七大爷我可要……
1: 你干什么？你想打人呐？给你打，给你打呀！
3: 宝山，
1: 哼，
3: 店家，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1: 这还差不多。
2: 哎，你还不走啊？
1: 我走，我怎么走啊？
3: 麻烦你了，店家。
2: 哼，势利小人！
3: 哎呀，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小人，就是小人嘛。快醒醒，媚娘！媚娘！彩英，你被锁在这里10几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你还撑得住吗？
4: 我有500年修炼的功力，可是也快熬不住了。
3: 这是灵崖的泉水，你快喝了它，快点！

0: 我知道，我的亲属快要尽了，金八为了惩罚我，要把我干死熬死。可是我太不甘心了，
1: 媚娘，你不要激动，要留住元气啊！
0: 留住元气，也不过是多受几天的苦。我真想飞出这个沙石洞。 再见，失灵面。
2: 媚娘，媚娘。

0: 自从我在瑶池收留了你，我们一直情同姐妹，如今我们也要分手了，来生再见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
0: 我现在被金拔锁着，怎么逃得了呢？先偷到钥匙再说。就算开了锁，凤凰山83道山口，每一处都有金拔的小妖守着。你听我说，金拔有金牌，只要带着他，就能冲出山口，畅通无阻。我们只要偷到他，就可以逃出去了。不行，不行，太冒险了。你要留住元气，你等我，等我一天。
2: 彩英。
0: 彩英，
2: 彩英，
0: 彩英。

0: 媚娘，快醒醒！媚娘，
1: 彩衣，
0: 你看，啊，
1: 钥匙，
0: 嗯，还有金牌呢。

0: 走啊，我们一起走啊。
1: 不，媚娘你先走吧。
0: 为什么不一块走啊？
1: 这金牌一次只能带一个人走，你还是快走吧，快点。
0: 不行，这金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盗回来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1: 那怎么行呢？生机只有一个，事不宜迟，而且你还有诗玲挂在心上。我彩英无牵无挂，得而无憾。你快走吧，离天亮只剩三个时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哼，真是冤家路窄啊！
1: 哼，你这明明就是故意找茬嘛！哼，
0: 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哼，
1: 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
0: 我要是不捡呢？
1: 你。

0: 你没听见，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
1: 长官，你什么事啊？
0: 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报喜声，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他一定是中了投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投名状元了？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投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哼。
1: 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0: 等一等啊！
1: 干什么？
0: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1: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薇，卖野药的，摆地摊的。
0: 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1: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
0: 那好。 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1: 哦，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
0: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嘛。
1: 行行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0: 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大宋德宗，第八次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许世林，徐老爷高中啊！
1: 恭喜许老爷！
0: 许少爷，您高中了！快快快，快！快把回乡，向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今天进组准备十匹彩绸，双十家宅。您觉得我这金戈状元，是是是，哎呀哎呀，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
1: 是是是，哎呀哎呀，
0: 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
1: 哦，
0: 快去快去！
1: 是是，马上去。
0: 老天有眼，天哪！徐大老爷，要给赏银啊！
2: 有有有，两位报官，每人赏文银10两，其他每位文锭2两，铜钱1串。
0: 各位听到了没有？大老爷有赏的啊！
3: 谢谢徐老爷，谢谢徐老爷。
2: 里边请，哎，鲍老爷，里边请吧。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请请请。哎，你笑什么？赶快进去。哦，是是是是。哎，大老爷，请坐，请坐。嗯。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嗯，
4: 知道了。
2: 官府跟金印拿过来，官府金印，请徐老爷过目。看过了，退下去。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哎，
4: 这怎么这么啰嗦？
2: 哎，
0: 对啊，这怎么这么啰嗦？
2: 这是规矩，庄园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
4: 等等，老爷到后头取私印啊！是，哎，请，等着啊！让，谁中了？
2: 不就是刚刚走进去的那个吗？那个人谁啊？
4: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徐老爷。
0: 哎，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状元，
4: 志林，志林，
0: 哎哎哎，你吵什么呀吵？哎，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4: 大老爷到，
0: 哎，不对呀，不是他，是我兄弟许世林啊，
4: 你什么不对呀？你给我出去啊你！
0: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 怎么会是这个人呢？
4: 哎，
0: 你乱讲话，小心大老爷治你的罪哦！来人，
4: 在，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0: 哎哎，
4: 兄弟，
0: 走了，
4: 是我兄弟，是您啊！
0: 哎哎，是是是。

0: 奇怪啊，老弟啊，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这回呢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新科状元明明是许志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志林的名字呢？
0: 对呀，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去问他。
0: 哎，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嗯，哎，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调过来问问们啊。
2: 好好好。
0: 哎，店主东，这一步说话。
3: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3: 有啊。
0: 啊，
3: 哎，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徐呢？
3: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徐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3: 没有了。
4: 你敢打包票？
3: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试问呢？
3: 嘿，是
2: 老哥，打他试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要弄清楚啊。
5: 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6: 许志林。
5: 小的听不大清楚。
6: 嗯，告诉他。
3: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6: 废物，哼，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圣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哼，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志林，徐大老爷。哼。
0: 店主东，进一步说话。
3: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
3: 嗯，
0: 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3: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3: 哎呦，这个，哎，这不就为难我了吗？
1: 哎，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茶叶坊里的那个？
3: 会是他。
7: 哎，起来起来啊，起来了，我们店主东来了，快起来吧。
8: 店主东。
7: 是啊。
8: 进来吧。
7: 哎，掌柜的，请。
3: 嗯。哎呦，真不好闻啊。
8: 这是发霉的味道。
3: 哦，你就睡在这儿啊？
8: 是你让咱们住在这儿的。
3: 哎，是，我忘了说明白了。这个万一呀、你要是中了状元，可别说我欺负你啊。哎呦，其实啊，你到时候不要拿这个草席滚起来就悬尸啊。不过我看呢，你也中不了状元呢。哎，你姓什么？
8: 我姓许。
3: 哦，姓许呀、啊。
8: 我不姓徐，我姓许，言无许。
3: 你真的姓许啊？
8: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3: 那你的官位。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唐科长，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1: 我还有一件事儿。
0: 啊，
2: 伯母，
0: 我们肯定会奋力。
1: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
0: 哼，你
1: 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秋季学期即将开启，为进一步规范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教育厅要求各高校开展一次收费自查。按照相关规定，教材费、床上用品费、军训服装费等都属于学校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严格执行，学生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示、不得盈利原则。学校呢，必须充分尊重学生自主选择权，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统一购买。所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只能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同时，各学校要落实收费公示制度，保障学生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学期即将开始，成都文理学院正式揭牌成立宠物学院，并开设了宠物医疗技术专业，同时呢还建成了专属的宠物乐园，成为国内首批落地宠物学院的高校之一。这也是西南地区首个推出带毛孩子上学配套政策的院校。那不同于宿舍饲养，该校的寄养场地为独立专区，宠物不会进入寝室、教室等教学生活区域。下课之后呢，同学们呢就可以去寄养专区看自家毛孩子，所以很多网友评论说啊，上学还能实现撸宠自由，真的是太羡慕了。昨天，成都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办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相比旧版，核心差异集中在定价机制、计费规则、免费范围、监管体系四个方面。那比如，新规明确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实行政府定价，机场、公立医疗机构等公益类停车场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余停车场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大幅缩小政府直接定价范围。那计费规则方面呢，新规也进行了优化，旧办法普遍是以半小时或一小时为计时单位，那新规则呢，要求政府定价指导价停车场逐步缩小计时单位，推行按分钟精准计费，停多久算多久，避免停10分钟按一小时收费的不合理情况。此外呢，新规还明确鼓励所有停车场设置24小时最高收费限额，避免长时间停车产生高额费用。

0: 更多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详细查询。近日，绵阳退役消防搜救犬公开领养活动在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绵阳搜救犬训练基地举行，八只搜救犬被移交到八个领养家庭手上，这也是绵阳首次对外公开招募退役搜救犬领养人。
1: 服役年限到达规定的年限，然后还有就是它达不到我们的最低执行犬标准，但是我们的所有犬只的身体都是健康的。我们训练的时候也确实他们吃过很多苦，领养呢也是让他好好的放下训练，放下所有，好好的去过属于他们的生活。
0: 此次被领养的搜救犬涵盖了史宾格犬、马里努阿犬、边境牧羊犬等多个品种，其中公安部三级功勋搜救犬阿诺犬龄十年，已经服役九年，曾多次参与走失人员搜救任务，立下突出功绩。为了迎接阿诺，新主人是提前拆车座、开空调，为他预留出了宽敞的乘车空间，接英雄犬舒适回家。那据介绍，消防部门也将对犬只做定期的回访，愿这些无言英雄在万家灯火当中安享晚年。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今年暑假期间，很多父母因为要上班，子女看护成难题。为切实解决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学有所获的假期。
2: 在江油市中坝街道，近二十对爱心妈妈结对家庭开展了一场趣味盎然的拼豆手工 DIY 活动。色彩斑斓的拼豆颗粒在孩子们和爱心妈妈的手中变成了一幅幅充满童趣的图案。
3: 我结对的这个小朋友呢，因为他从来没得就是体验过这种，想培养一下他的兴趣爱好。
2: 在拼豆过程中，爱心妈妈们耐心引导，孩子们敞开心扉。平日里因父母外出务工而缺失的陪伴，在此刻被温暖的互动所治愈。
4: 这是要填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在亲情陪伴上的真空地带，是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因为父母的缺席而错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2: 除了特色趣味活动，由省妇联组织的分优暑期托管班也是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的一大亮点。托管班开设了戏剧课、趣味科技、合唱、绘本阅读等十多门课程，让孩子们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实现劳逸结合。
5: 过得比较充实，因为我锻炼了我的身体，而且我还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是比较开心的。
2: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不仅在城市，也延伸到了更多地区。在阿坝州若尔盖县，当地妇联组织爱心爸妈志愿服务队带领受助儿童走进嘉措藏乡非遗工坊。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示范揉泥、搓条、塑形等全套制箱工序，孩子们认真观摩，踊跃尝试，在指尖触碰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匠心温度。
6: 今天和我的爱心爸爸一同参加藏乡研学活动，真切感受到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有爸爸的陪伴下，我特别开心。
2: 立足少年儿童暑期成长多元需求，四川省妇联打破单一活动模式，创新构建诵读加托管加普法加心理加研学加帮扶六位一体服务体系，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在泸州，当地妇联针对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开设了暑期托管专场。在内江，驻村第一书记给孩子们开展趣味普法宣讲。在广安前锋区，书香润假期阅读伴成长主题亲子阅读活动吸引了三十组家庭参与，家长与孩子共读趣味绘本，交流阅读感悟。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妇联共开展主题活动1200余场次，服务少年儿童8.6万余人次，联动家长参与3.2万余人次，招募组织巾帼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志愿者4800余名，开设乡村社区公益暑托班260余个，切实解决了广大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助力全省少年儿童度过书香充盈、安全无忧、温情相伴的快乐假期。
0: 今年暑假，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而一批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也悄然逆袭。这其中呢，甘孜就有这么一条由海拔高差自然造就的温度梯度避暑带，将10到28

0: 80摄氏度折叠进同一片土地，让游客呢根据身体条件按温选地。这一特色避暑体验也收获了众多游客的喜爱。
1: 从成都出发，翻越二郎山，进入甘孜境内，海拔逐级抬升，气温也随之递减。海拔约1300米的泸定县，八月平均气温维持在28摄氏度，温润的河谷气候，加上低海拔地理优势，成为众多游客踏入甘孜的避暑首站。暑假以来，泸定县卢桥镇子河村的农家乐每天都宾客满座。
2: 这里的菜挺新鲜，也挺好吃，比如说玉米粑粑、红烧肉，还有这里的特色蛋糕、圆子。
1: 不止乡村休闲，当地串联红色研学、山野休闲打造的精品游览线路也很受欢迎。清凉气候叠加厚重红色资源，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
2: 我们参观了纪念馆，现在准备去泸定桥。泸定红色与浓褐服务也很贴心。距离泸定县不远的丹巴县，同样依托低海拔气候优势，吸引了众多游客。
3: 很有民族特色，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这边特别的清凉自愈，自己，是很难得的山野体验。
2: 告别河谷的温润，沿山路盘旋而上，进入避暑带的第二阶梯。在晴歌城康定的清凉晚风中，正升腾起另一番热闹。 游客们白天漫步街巷，打卡老城风光；傍晚沿河纳凉，邂逅温柔暖风，沉浸式感受高原山城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每天晚上，游客还可以欣赏器乐演奏、民族弹唱等街头沉浸式演绎活动。此时此刻，他们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文旅场景的参与者，城市故事的亲历者。
1: 这里的风景令人念念不忘，流连忘返。以后我还会来这里打卡。
2: 继续向西前行，就来到平均气温更低的高原地带。7月至9月是理塘县打野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毛亚草原上赛马竞技马术特技精彩上演，仁康古街夜游、非遗市集、文艺汇演接续登场。高原美食集市人气满满，一旁的格聂景区、雪山连绵、草原广袤，成为今年暑期新晋热门
1: 打卡地。
4: 进到理塘这边，风景特别好，然后天气又很凉爽，非常舒适，然后风景也特别好，是在我们那边体验不到的一种特别的感受。
2: 理塘以赛马揽客，而更深处的稻城亚丁则独辟避暑纳凉加雪山揽胜双核心体验路径，让夏日避暑化作一场亲近雪山、治愈身心的高原秘境之旅。
1: 第一天气很凉快，然后山川的话也要比内蒙漂亮很多。还有就是，我感觉这边的风土人情特别好。从河谷28摄氏度的温润初秋，到高原10摄氏度的清凛凉意，数百公里的旅途，近20度的温差，是大自然馈赠给甘孜独一无二的立体气候资源。今年暑假，甘孜境内众多景区推出免门票优惠，趁着假期的尾巴，不妨安排一场一日见四季的甘孜之旅吧。
0: 说到避暑胜地，还有广元的曾家山，这里凭借23摄氏度清凉气候，也吸引了大批游客。为了留住游客，当地统筹盘活汉王老街、融乐古街等特色街区资源，推出非遗体验、特色美食、古风演绎、篝火晚会等夜间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商气、人气、烟火气全面升腾。
5: 作为四川省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广元市曾家山汉王老街以文化加美食为核心，主打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化展示与古风实景演出相结合。在这里，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柳刺绣的活态传承展示，又能随时品尝当地特色风味，成功将传统日间观光旅游向夜间休闲体验延伸，让游客在古朴街巷中沉浸式感受 浓郁的人间烟火气。以前来曾家山的时候啊，主要是爬爬山呐、看看风景。现在呢，感受更好一些。晚上啊，出来可以一家人来坐在街边吃个腊肉啊，还享受一下他们街边的美食一些啊，还能亲自体验下那个非遗物啊，看演出啊，感觉旅游体验更加充实了。所以准备住2个月嘛。
6: 白天在山林可以那个吸氧，晚上可以逛古街，感受市井烟火，整个行程充实不少。23摄氏度的清凉搭配多样化的夜间体验，整体度假感提升非常明显。
5: 浓厚的市井烟火不仅为老街夜游聚集了旺盛的人气。

0: 器，更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直接带动沿街餐饮、非遗文创、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
1: 生意还是很好，基本上每天还是要排队才买得到。今年这街上特别是多了很多活动，晚上消费的游客也比往年多了很多，我们的黑糕饼销量也增加了20%，收入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2: 现在每天晚上都有不少游客来刺绣馆体验我们的非遗麻牛刺绣，有的买成品，有的来学习，这样游客既能了解非遗，我们也能增加收入。
0: 如果说曾家山汉王老街是静逸雅致的文化街巷，那主打互动狂欢沉浸式夜游的荣乐古街则是激情四射的夜游主场。街区中心每晚篝火准时点燃，各地游客在此聚集，手拉手欢歌起舞，沉浸式融入这山间狂欢。
3: 我没想到这个大夏天这么凉爽的地方还能搞这样热烈热情似火的篝火晚会，很不错，很好。
4: 我是专门带家人来曾家山来避暑的，原本打算只算白天家的乘客的，没想到夜晚活动这么丰富，点数也是小学生篝火晚会啥都有，很开心。
0: 在曾家山，除了本地特色的乡土摊位之外，还有来自各地的新曾家山人带来的外地特产，他们不仅来这儿旅居避暑，也把自己家乡的特色带到此处，在度假中开辟增收渠道。
5: 每年在这儿来避暑，就把我们家的纯手工做的产品就带到曾家山来了。加之这儿呢，曾家山呢人气很旺嘛，感觉特别闹热，摆摊也把时间消磨了嘛，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嘛，都把这儿当成第二个家了。
0: 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曾家山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0%，避暑经济新业态新场景不断释放出强大的文旅消费潜力。
6: 上班很忙，没时间做饭，经常点外卖也有点腻了。那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业态——邻里厨房，也就是居民在市场买完食材，现场就能够找邻里厨房的师傅们加工炒制。我们一起去成都市金牛区工人村社区看看，是不是真的省时省力又划算。
7: 火升腾，炒锅滋滋作响，瞬间香气扑鼻，不到2分钟，大家熟悉的家常川菜就出锅了。这可不是某个餐厅的后厨，而是位于成都金牛区工人村社区的邻里厨房。
8: 我看你刚刚买到现在炒好几分钟的时间。
9: 对，很方便，这里炒菜很方便。
7: 赵先生就住在工人村，他此刻端着的这道干腰合炒5分钟前还作为原料躺在一旁的菜室里。
9: 因为我们年轻人回来也图方便，炒个菜我吃了饭我就不用洗碗也不用干嘛，就在这里直接就方方便便炒菜，然后请师傅加工出来可能就15块钱左右，
8: 一共呢加菜钱。
9: 对，这里买菜也很实很便宜。
7: 紧邻菜市场的邻里厨房场地并不算大，承接的是家常菜代炒服务，也就是说你从旁边菜市刚买好菜马上就能拿到这儿来加工。
10: 今天买的是苦瓜鸡蛋，炒苦瓜蛋，然后就是买的坐墩肉，青椒和姜，炒嫩姜炒回锅肉，这是我们回锅肉是我们四川人都喜欢吃的家常菜，很有特色的家常菜。
7: 不同的菜品也有相对应的加工费，对于不少厨艺普通不擅长下厨的市民来说，这个便民厨房可以说是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9: 点外卖也要那么多钱，我这里可能就10多块钱就点搞定了，我至少我看待在我的食材是我自己买的，然后他这里看做的菜的那个流程我也能看到干净卫生嘛，
10: 自己炒的没得人家的好嘛，那个人也不大会炒菜吃嘛，就这个样子又方便嘛，我又简约嘛，又方便了，菜是自己选的，又是看到的。
7: 接地气的服务，地道的川味，让邻里厨房的人气一天比一天高。开业1个多月，也收获了不少周边居民的认可。
11: 从开张起到现在，人越来越多，周边的附近的居民都能够接受。最多的就是四川特色回锅肉。每天炒最少要炒10几盘吧。
12: 现在有2种服务，一个是代炒服务，老百姓他买了菜过后，直接到我们的邻里厨房帮他加工；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给他提供这个厨房这个厨具，他自己来炒，这个价格还是很亲民的。一道菜最低他自己炒的话，最低是3块， 然后我们代炒最低是5块。
7: 刚出锅的家常菜香气十足，厨师

0: 烹饪的过程中，不断有好奇的居民上前询问。
1: 锅气煮，锅气煮。
2: 这个炒的菜味道都要香一
1: 些。香嘛，肯定香嘛！你看那儿
3: 还有些不想打进厨房的，就适合在这儿。我炒了，嘎，厨房烟油烟味，好麻烦嘛。
1: 可以。
2: 我把我朋友都喊过来，哎，我就好好宣传一下，估计这儿是个网红打卡点了。
4: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五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四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6: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精彩上演。比赛全程都在市中心的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百人报名参赛。比赛时，两名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
4: 当红色展馆遇上实景剧本杀，传统观展迎来全新玩法。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凉山州脱贫攻坚陈列馆，将脱贫历程化作4大闯关关卡，以溜索往西翼、万人赴凉山、云端通孤岛、悬崖换新生，带领大家沉浸式重温大凉山从深山绝境到幸福家园的逆袭史诗。

0: 现在年轻独特的逛展方式来了，告别枯燥的看展，全国独一份的红色实景剧本杀，带你去玩。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四川凉山州脱贫攻坚陈列馆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两弹城三星堆博物馆并列上榜。今天不做普通的参观者，我们将化身大凉山溯源探员，带大家开启四个章节的闯关游戏。
1: 欢迎来到凉山州脱贫攻坚陈列馆。
0: 本馆主打溯源沉浸式共情，作为整场闯关的序章，带大家穿越时光，触摸大凉山最厚重的历史底色。
1: 这是我们第一关卡的主线任务，过江溜索，上面就是缆绳。
2: 这是脱贫攻坚之前金沙江、雅龙江沿的群众渡河的交通工具，这其实是我们的二代溜索了。在这幅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代溜索呢仅是一根绳索，在过去交通是制约凉山发展最大的瓶颈。当时凉山的自然条件恶劣，群众的受教育程度呢普遍偏低，群众们住的房子主要都是茅草房、石板房还有木板房，我们的医疗条件呢也是十分有限，缺医少药。
0: 第一篇章一比一实景复原1956年民主改革时期彝族同胞生活场景，老民居、老器物、旧生活影像悉数呈现。这不是简单的岁月回顾，而是解锁整场脱贫逆袭的起点。只有读懂昔日的凉山，才能真正理解后续数十年跨越千年的伟大蜕变。第二关高能走心，聚焦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核心答卷，沉浸式感受国家对深山群众的一诺千钧。
2: 这是我们第二篇章的主线任务，展现的是2015年以来州委州政府整合全州力量，组织了7万多名帮扶干部和州外帮扶干部一道，深入贫困村驻点开展帮扶工作。
0: 本关解锁整场闯关最动人的人海奔赴剧情，数万干部告别家乡，扎根深山，走遍凉山每一个村寨，踏遍每一寸险地，详实的帮扶台账，珍贵的驻村影像，让大家读懂凉山的脱贫奇迹从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举国同心万人驰援的伟大胜利。全程高燃催泪，第三关带你直面凉山脱贫最险、最难、最震撼的攻坚战场，读懂何为攻坚克难、绝地突围。
2: 这是我们第三篇章的主线任务，六个之最，世界最高的钢管混凝土隔构空心墩，凉山境内最后一个溜改桥，凉山境内修建时间最长的通乡通村公路，凉山境内最长的大桥，凉山境内唯一的螺旋桥，全国最后一条通村硬化路。接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视频来详细了解阿布洛哈。
0: 阿布洛哈曾被群山封锁，被称为云端孤岛，修路难度堪称世界级难题。展厅重现了直升机调运重型设备、绝壁开山炸路、悬崖作业施工，珍藏的坠崖挖掘机残骸静静伫立，无声诉说着施工人员打通这条云端天路的惊险与艰辛。接下来我们将开启重磅打卡区，从悬崖村百年藤梯到安全钢梯，再到入户楼梯的三代变迁，直观见证绝壁深山的命运改写。
2: 这是我们第四篇章的主线任务，悬崖村，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彝族名字，叫做阿土利尔村。在过去，悬崖村的村民出行只能靠攀爬上下落差800米的藤梯。在2016年，政府修建了2556级的钢梯。2020年5月，在脱贫攻坚政策的帮扶下，悬崖村的村民搬进了位于县城附近的新家，并在悬崖村的旧居种果树、开民宿、做导游，悬崖村实现了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的巨大变化。
0: 从一根溜索渡绝境的求生不易，到八万余名干部赴深山的举国同心，从阿布洛哈绝壁通天路的硬核攻坚，到悬崖村天梯换新居的时代蝶变，一件件文物是见证，一幕幕变迁是答卷，一种种精神是力量。如今依托国字号的荣誉，梁山脱贫故事将以更年轻、更鲜活、更走心的方式被看见、被传承、被弘扬。
3: 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以及这新媒体啊、数字展览、短视频这些形式，将梁山的脱贫故事呢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通过展示梁山的特色产业、文旅资源，让陈列馆呢成为这个展示梁山发展成果、吸引外部资源的重要窗口，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成果，赋能乡村振兴。
4: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9: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0: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汪晓辉主持召开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强调坚持品牌同龄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施晓林讲话。
1: 丰富多元供给，汇聚人气商气，各地文旅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多彩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能生金，我省推进改革试点，让沉睡资源变成助农兴农金融活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5号，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品牌统领、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开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总体情况、推进文旅产业健全强链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汇报，对全省文旅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省文旅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重大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作出专门部署，近期又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许多具有含金量的内容与四川密切相关，这些重要部署和政策支持为四川文旅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同时要清醒看到，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优势资源多和优质产品少之间的矛盾，市场热度高和消费增速低之间的矛盾，硬件改善快和软件提升慢之间的矛盾亟待破解。全省上下要准确把握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挑战，加大高能级主体培育和高品质产品供给，打造彰显巴蜀特色的丰富文旅体验，为广大游客提供具有四川温度的贴心优质服务，推动“十五五”四川文旅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指出，要深耕品牌打造，持续塑造四川文旅良好形象，要进一步挖掘品牌内涵，打造更多具有浓厚川味的文旅名作、名城、名品，充分展现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蕴含的历史底蕴、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各地要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子品牌，探索推进跨区域品牌共享，持续放大特色文旅名片品牌效应。要进一步强化品牌宣传，实施巴蜀文旅全球推广计划，大力推动川字号文化艺术国际化传播，讲好四川文旅故事，传播四川文旅声音。会议指出，要筑牢产业根基，持续壮大四川文旅产业集群，重大项目建设上要健全落实全省重点文旅项目推进机制，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签约项目尽快开工，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市场主体培育上要深入实施文旅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支持省市文旅国企开展市场化合作，扎实开展中小微文旅企业初创文旅项目专项扶持，不断做大做强重点骨干文旅企业。业态融合发展上要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向纵深发展，持续推进多种业态协同发展，努力放大一业兴带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推进改革试验上要深化省属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国有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文旅产业发展内生动能。会议指出，要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优化产品供给，深入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度假区品质提升行动，高质量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以优质产品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要丰富场景供给，精心设计消费促进活动， 不断丰富和拓展蜀里安逸消费场景内涵，用多元场景汇聚人气，提振消费。要加大政策供给，更好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着力提升政策落地综合效能。特别要聚焦入境游这个消费热点，推出更多激励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让更多国外游客青睐四川，选择四川。会议指出，要提升游客体验，持续营造舒适安心的文旅环境，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着力构建安逸四川优质文旅服务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设施和内容，通过优质服务让游客心动而来，满意而归。要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扰乱文旅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始终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文旅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游乐设施等安全工作。特别是当前主汛期水患、地灾等风险仍然较大，要前置做好风险预警和安全防范处置，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夜幕降临，四川各地烟火升腾，从江河之畔到古城街区，再到特色文化街区，越来越多新消费场景登场亮相，各地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活起来。
3: 成都的母亲河、两条母亲河、府河与南河将会于此环抱咱们整个蓉城。
2: 如何从看景变入戏？成都夜游锦江率先给出了答案。就在本月中旬全新推出的音乐主题船，以古风轻综艺为定位，讲述锦江千年历史，通过故事化的表达增强游览体验。
4: 上面氛围很好，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卡片，一路的风景也特别好。
2: 在南充阆中古城，小剧场每晚准时开演，把非遗藏进了一盏盖碗茶。这样的轻休闲模式，让川北民俗在市井烟火中活态传承。往西走，康定一年一度的情歌国际音乐节，将整座城市化作无边界的浪漫剧场，打造出全城热恋的文旅盛宴。甘孜州巴塘县则把非遗弦子搬上露天舞台，大型原创音舞诗话剧《幸福的弦音传四方》，让老中青少幼五代同台，吸引近千名观众。
5: 非常非常的惊喜，也非常幸运赶上了我们这么一次盛大的表演，看得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整个过程让我深入的了解到了我们巴塘的文化。

0: 化，从观众的脸上，还有很多演员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下人们的一种幸福感。我希望全世界真的都能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巴塘。
1: 更多城市还把目光投向了人们身边的公园。达州城市运动公园绑定音乐会与美食市集，让文化加音乐加美食加休闲成为撬动夜消费的支点。德阳广汉金堰湖公园以文体活动、特色业态留住客流，让生态优势转变为消费优势。
2: 这才是我们年轻人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在户外既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也能吹吹凉风，而且还能品尝美味的小吃，感觉这边很惬意。
3: 不仅延长了夜间的经营时间，还延伸出餐食、咖啡、茶饮、特调等多元经营业态，把风景变成商机。
1: 公园在变，街巷也没闲着。内江市四方块文旅街区和剑道街老街改造后，潮流购物与夜宵小吃交融，红墙音乐会与网红打卡点交织，人气大幅增长。泸州叙永渔府古街开展影视主题巡游、经典角色扮演等活动，既有传统韵味，也有潮流活力。熊猫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作为雅安入夜后的消费标杆，也实现了精品文旅业态与市井经济的深度融合。
4: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主题街区，增加经营品类，开展各类夜间特色活动，擦亮雅安文旅新名片，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5: 长期以来，农村养殖畜禽、农业设施这些活资产、轻资产很难变现贷款。随着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决定事项部署落地，各地通过一系列改革试点，持续唤醒农村沉睡资源，让田间地头的养殖产能、农机设施变成助农兴农的金融活水。
6: 在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活蹦乱跳的肉兔正在进食。这里现有存栏种兔、商品兔超五万只，年出栏能力达80万只。然而前段时间，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及二期项目推进，企业还在面临着饲料采购资金缺口、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两难境地。
7: 我们养兔的最值钱的就是这些兔子了，但是他们不能用于贷款。
6: 小小兔子从不能到能贷款，变化来自于政策破冰。我省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以来，自贡明确聚焦肉禽等特色产业，建立确权登记、价值评估、抵押登记、资产处置与风险分担全链条机制。当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在盘活生物资产获取信贷支持遇到难题时，自贡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活体畜禽抵押融资模式。
8: 企业以51000只存栏商品兔作为抵押物，完成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登记，采用纯信用加活体抵押增信组合方式，审批快捷，流程简单，最终落地350万元，期限2年，专项用于饲料采购。
6: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也能生金。在眉山青神，眼前这家公司的25台农业生产设备、一座烘干仓储中心、一座农机具停放库棚和维修保养厂完成了确权评估，资产评估价值680.48万元。凭借这张特殊的权属身份证，该企业顺利获得眉山市首笔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抵押贷款200万元。
9: 拿到贷款后，我们第一时间更换了余热回收烘干组件，稻谷烘干能耗下降了18%，霉变率控制在0.3%以内，同时保障了我们本地小麦、稻谷的烘干工作。
6: 农户手握实打实的固定资产，而一枚小小的权属证书撬开了农村要素流动的枷锁。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眉山市青神县推动农业设施确权全域扩面，搭建确权评估、放贷、风控全链条体系，让散落乡野的沉睡资产转化为滋养现代农业的金融活水。
10: 依托农业设施确权改革工作机制，企业提交贷款申请后，我们开展资产评估，持续精简贷款审批流程，完成农交所、中登网抵押登记手续后，同步配套落实支农再贷款优惠政策。
6: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全省21市州均落地农业设施抵押贷款或畜禽活体抵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农业设施抵押贷款20.63亿元，畜禽活体抵押贷款26.59亿元，惠及3385户农业经营主体。
11: 助企发展，惠民服务。绵阳市深入推进干部提能、工作提质，为企业解难、为群众解忧的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产业升级堵点、民生治理难点，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2: 现在的话，主要是为我们3万吨项目做前期的腾退，然后保证我们在10月份项目顺利投建。
13: 位于绵阳江油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黄龙智能破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智能破碎设备领域的研发生产，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行业。2025年，公司年营收达1.17亿元，产品远销印尼、约旦等多个国家。如今正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期。
12: 我们现在的设备的话，它的第一个是加工周期长，第二个人工成本高，必须向数字化、智能改造、转型升级。出口、海外专利这方面，我们对政策不了解。第二个就是在融资贷款这方面，政策吃不透。
13: 企业有所需，服务有所应。江油市市场监管局在掌握了相关情况后，主动靠前，精准帮扶，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14: 为企业争取额度更高、放款更快的信贷支持。我们主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同时提供专利知识产权、申报专业咨询，化解企业专利布局难题，保障技改项目合规有序推进。
13: 目前，企业成功获得专利培育资金资助20万，预计受贷金额将超1亿元。技改项目备案环评已顺利通过，力争10月底前办结全部前置手续，为年底全面技改落地扫清障碍。
12: 技改以前的话，我们的年产值是1.5万吨，技改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是3万吨。那么我们的预计年营收的话，就是5.4个亿。
13: 助企纾困强产业，深耕治理惠民生。在绵阳三台县紫北社区，天平巷、百乐巷等老旧巷道建成年代久远，长期缺乏夜间照明，存在出行不便以及治安隐患等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
15: 每天晚上我奶奶接我放学回家，打的手电筒，比较害怕，因为没得灯，很黑。
13: 依托微网实格常态化走访巡查机制，当地网格员、小区长、居民代表主动收集群众诉求，实地踏勘丈量，精准规划点位，在辖区3处老旧巷道新装路灯45盏，覆盖1252户居民，受益群众超2800人。
16: 原来的这个北旋路17号、天平巷这些背街小巷里面已经完成了安装，这是我们最后一批的12个，今天计划全部完工。
17: 现在好多了，晚上8点过灯亮了，出行方便嘛，老年人啊出行转耍呀，回来也安全。
13: 以干部能力之题、工作质效之题解企业发展之难、群众民生之忧。当前绵阳已全面落地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万余条，推动化解各类群众诉求6万余件，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守护群众幸福生活，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今天我省蜀安行护万家水上搜救演练暨汛期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在广元望舱开展。
18: 快点，
1: 此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办，模拟望舱县东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水位超警戒线、水上工程险情多发等场景，并设置桥降、水上飞翼、孤岛救援无人机抛投等7个实战科目。
9: 设计的科目主要是针对水上安全事故而设置，比如说无人机科目，我们主要实现空中快速立体救援，水下机器人它可以到达我们潜水员到达不到的深度以及复杂环境，实现无人化作业，对我们救援人员来说更加科学安全。
1: 与常规水域演练不同，本次演练以传承弘扬红色水兵精神为主线，参演队伍长期驻守临水一线，相较于通用救援力量，能实现险情快发现、快响应、快处置。
8: 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组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水兵部队。我们根据红色水兵抢险基因，传承老一辈担当精神，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切实守护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汛期山区降雨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单点位单部门处置难度大。本次演练

0: 重点聚焦省市县三级应急联动闭环，打通上级统筹调度、市级专业支援、属地一线处置的联动链条，通过实战磨合，全面提升全省汛期水域突发险情的整体作战和综合防控能力。
1: 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宣传50000多场次，防汛演练30000多场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面开展防减救宣传，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全面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眼下，梁山会里的石榴迎来采收季，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当地电力部门提前完成电网升级，为石榴丰收保驾护航。
3: 在有中国石榴第一镇之称的梁山会里张关镇，石榴园漫山遍野，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筐。随着早熟石榴大面积下树，当地冷库、旋果线和果园灌溉设备同时上岗，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4: 我们外王村有3万亩石榴园，一切都是人家指望着抽水，马上采购资料，最怕同库扯拐，旋果烂在地里面，损失就大了。
3: 石榴采摘后，需要在数小时内完成遇冷保鲜，规避高温带来的果品损耗。冷库保鲜、分选包装、电商发货等产业环节齐头并进。
5: 我们在采收季前全面摸排全镇冷库机井的用电负荷，针对性制定保电方案，科学统筹本地清洁能源效纳与产业用电保障。
3: 立足当地分布式光伏资源禀赋，供电部门优化区域电力资源配置。今年6月，10000伏张岱光伏线接入工程建成投运，和原有供电线路构建手拉手双电源供电模式，推动绿电就近就地消纳，实现清洁能源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
6: 现在供电质量稳定可靠，合作社30几间冷库，一晚上可就断几百吨旋果，通宵保护。
3: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供电服务同步下沉一线。当地供电所依托村网共建服务驻点，针对涉农供电线路、冷库专用变压器、果园机井台区开展专项巡检，24小时快速响应各类涉农用电诉求。
7: 我们每日重点对冷库压缩机、旋果线、开关漏电保护装置开展巡检维护，全力保障丰收生产时段供电平稳。
3: 从保障生产用电到优化电能质量，优质可靠的电力已经成为会里石榴走出大山、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今年会里石榴综合产值预计超过90亿元，电力满格让中国石榴第一镇的丰收成色更足。
8: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3: 今天，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成都开班，各市州参训人员将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考察、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对粮食安全保障、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学习。
0: 昨天，长征路上新阿坝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启动。中央主流媒体以及四川、江西、福建等全国11个长征途经省份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雪山草地，探访当地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实践，记录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阿坝故事。今天，第一届川渝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市邛崃天府现代种业园举行。开幕式上，天府微生物种业创新中心正式签约并揭牌，将聚焦微生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搭建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平台，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量产衔接。
3: 成都今天出台10条政策措施，从优化供给、支持消费、盘活存量、营造环境4大维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购买成都市新建商品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15%，并给予1年期限20%的利息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5万元。22号，由东方电气集团提供全部发电装备的坦桑尼亚朱利诺水电站正式投入使用。该电站总装机2115兆瓦，可满足坦桑尼亚全国近1半电力需求。截至目前，东方电气集团已为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成套设备和工程承包业务，出口能源装备规模超过1亿千瓦。
8: 初秋时节，各地田间地头瓜果

飘香，农户抢抓时令采收忙。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看巴蜀大地物产丰饶，丰收喜悦，洋溢乡野。

0: 蓝科长，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1: 我还有一件事儿。
0: 啊，
2: 伯母，
0: 我们肯定会奋力。
1: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
0: 哼，你
1: 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3: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4: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为期40天的三伏天啊，刚刚过去。今年的三伏期间，我们四川盆地高温、日数多、强度大，为1961年有完整观测记录时以来第5热的三伏。三伏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炎热收尾，像今天的15点，盆地东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8度以上，渠县更是达到了41.2度，就全国而言也是排名第一。未来几天，盆地的高温闷热天气啊还将会持续，预计29号前后将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温和降水天气过程，届时盆地的气温会整体回落。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的阵型大风，雨量呢普遍是小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晴，在甘孜州的西部、南部和攀西地区的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会有中雨。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见晴，21到33度；泸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德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绵阳阵雨，25到33度；广元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遂宁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内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乐山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宜宾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安阵雨转晴，26到37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8度；巴中阵雨转雷阵雨，25到37度；雅安晴转阵雨，24到31度；眉山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资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马尔康多云转晴，13到30度；康定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昌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晴，25到33摄氏度。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

0: 不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先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五时期是

0: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韩正表示，

0: 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

0: 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4: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3: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5: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

0: 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

0: 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舒服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拉没。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蓝科长，

0: 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1: 我还有一件事儿。
0: 啊，
2: 伯母，
0: 我们肯定会奋力。
1: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
0: 哼，你
1: 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冯曼娜就在里面，她一直想置你于死地，现在又害得你家破人亡。待会儿我只需要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0: 冯曼娜，你也有今天。没关系，我早知道自己的结局，但我的心愿完成了，报仇了。你现在和我一样，家破人亡，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还有一个疼我爱我的男人，可是你永远都得不到。别做梦了，周宇浩是个花花公子，他对谁都一样，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1: 你住口！

0: 唐科长，恭喜你，你赢了。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1: 我还有一件事儿。
0: 啊，
2: 伯母，
0: 我们肯定会奋力。
1: 我要和周宇浩结婚。
0: 哼，你
1: 让我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0: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你就跟他结婚。
1: 如果他是，为什么你们一直没有抓他？没有证据，对吧？如果他跟我结婚了，我还有机会把他争取过来。和周宇浩结婚是冯曼娜这一生最大的心愿，我来完成。我要他在地狱里继续哭。
0: 最毒妇人心。哎，我要是不同意呢？
1: 我也不会走。或许，要不你抬走我的尸体吧。
0: 这算是威胁吗？
1: 是请求。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卓曼娜，你也有今天。 我早就知道我会有今天的结局。

0: 但我的心愿完成了，我报仇了。你马上就会变成跟我一样，家破人亡，全世界只剩下你自己一个人。
1: 我还有一个疼我爱我的男人，
0: 可是你愿都得不到。
1: 别白日做梦了，周宇浩只不过就是个花花公子，他对谁都一样，逢场作戏罢了。
0: 你住口！

0: 子弹打在你的肺管，会暂时阻碍你的呼吸，瞒过他们，我在你的伤口下面开了个口子，会把积血和气都放出来，暂时不会有大碍了，但可能会疼一点。
1: 安之。
0: 我真的，你真对我。他们待会儿会来接你，把你送到离这里最近的火葬场，在敬贤路。停住！
1: 我先喝吧。

0: 喂，你好，
1: 是恩济医院吗？
0: 是，
1: 我找蒋淑义。
0: 好的，请稍等。
2: 喂，
3: 我是蓝胭脂。
2: 你好。
1: 周宇浩说，我可以像相信他一样相信你，是吗？
2: 是的。
3: 一个小时之内，特高课会有两具尸体运送到静香路的火葬场，
1: 其中有一具是冯曼娜的，她肺部中弹，但血已经止住了，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2: 好的。
1: 救出来之后，你把她送到安德路甲八号，
3: 那里有间地下室，是我留的一处安全房。钥匙在门外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上面做了记号。
2: 好的，还有什么？
1: 还要通知周宇浩，我晚上会找时机过来。

0: 曼亮怎么样了？没事，慢点。子弹打得相当精准，对肺的损伤很小，只要注意休息，很快会恢复的。
1: 我马上和上级联系，让你先撤离。
0: 现在还不能走。鬼子在所有的卫战领区实施了一项天籁计划，在同一时间段内。 向所有守员大规模投毒，散播霍乱军。计划由所有潜伏在卫战领区的特高课特务执行。参与者的名单，据说是在虹口司令部。但是，白天谢道峰故意设圈套让我注意他的保险箱，所以我没有动手。估计，这么高密集的文件，如果在司令部。
2: 那就是应该在机密档案室。我有一个计划，如果成功了，不仅可以拿到名单，特高课、山机关的鬼子都可以一网打尽。其他人的处决开始进行了吗？
3: 请放心，今天晚上，名单上80%的人都会消失。

0: 计划很凶险，需要我们把所有人所有力量都发挥到最大，而且我们必须要赢，还要全身而退。
1: 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只是我们撤离的路线怎么样？
0: 这个我来安排，我还有一个秘密交通站，
2: 我想跟胭脂单独说几句，行吗？
3: 蒋大夫，

0: 想想这些年，命运真的跟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衷心的祝愿你和周宇浩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你也会有的。
0: 我不奢望你的原谅，
1: 曼娜。我们之间没有谁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卷入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是我们都不想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我们虽然没有结婚，但葬礼过后接着就是你的婚礼。我想，蓝先生在天之灵，也希望看到你幸福的微笑吧。
1: 先生，这些款式您喜欢哪种啊？明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想定制几个特别的。这是
2: TOGAKO总部专门为你定制的婚纱，作为贺礼。
0: 小姐，穿上它之后，保证您是上海滩最美丽的新娘。
2: 真会说话。哎，要不要试试？不用了，等婚礼那天再穿吧。
1: 嗯，周主任，您来一颗。啊，不了，<笑>我跟您说，时间实在是太紧了，只能布置成这样。您看，有什么问题您随时告诉我，我再改。蛮好的，<笑>
2: 您看看这边，
1: 新够细的。
2: 难为你了，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这不外了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您和蓝小姐那是天作之合，家务天成啊。
1: 你去忙吧，我自己看看。
2: 好，我就在外边，您有什么吩咐随时叫我。
1: 好，
2: 您看着啊。

0: 胭脂，你怎么出来了？你的伤还没好呢。
1: 我的伤不要紧，交给我的任务太难了，我完不成。

0: 欢迎欢迎欢迎！哎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哎呦，太君太君！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大圣，辛苦了啊！干嘛呀？叫枪啊？
2: 啊，对。
3: 哎，谢道科长，
4: 才子配佳人，真让人羡慕。
3: 还得多谢科长成全呢。
4: 恭喜。
3: 不用带配枪，腰杆都能挺直了。
4: 那可不嘛，死沉死沉的，我也不爱带。哦，对了，忘了吧，七天之内你要交给我杀张琪的凶手，我一算啊，正好是今天。
3: 咱不是约好十点半吗？还有半个小时，不着急。
4: 淘气，凶手还能来参加婚礼啊？
3: 那可说不定哦。这边请。
1: 好。
5: 恭喜你，
3: 谢谢。
6: 新娘到，
3: 那我出去迎一下，
4: 快去吗？
3: 二位请便。

我们相信的婚礼很传奇。我们目睹了一对年轻人从敌人变成了同事，又到恋人的全过程，是共同的信仰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未来必将为伟大的事业打造更辉煌的人生。

0: 如果情报真的如你所说那么重要，就必须由你去。事关那么多人的生命，容不得半点闪失。
1: 可是，
0: 没有可是。 你最清楚，对于特工来说，生命不是最重要的，名誉也不是最重要的，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2: 对一个特务来说，重要的是。

完成任务，我向你保证，等完成任务，我一定将周云浩原封不动地交回到你手里，让你们在最美的地方办一场最幸福的婚礼。

0: 孙涛科长，您没事吧？
1: 好刺激啊，真好玩！
0: 什么？
1: 弄死他们！
0: 啊？什么？

三哥，今天我能够穿着婚纱站在你身边，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答应我，一定要还胭脂一个完整的婚礼。

事，把门撞开。

0: 小姐，您找谁啊？我找苏阿大。如果有一天，你要是走投无路的话，你就到十六铺码头的兴隆行的货仓，找一个叫苏阿大的人。你就说你是万老舅的远房亲戚，他会送你走的。
1: 苏阿大不在这儿，现在这儿归邱老板管。
2: 邱老板和苏阿大什么关系啊？
0: 邱老板是苏阿大的表弟。
2: 把邱老板找过来，我有要紧事。
3: 哦，好。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我是万老舅的远房亲戚。
1: 不可能！
0: 这条线是万站长留给他最重要的人。我这里装着整个天籁计划。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交给国军，交给上海站，指挥四层。我必须救更多的人。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8: 我是万老舅的远房亲戚。
7: 不可能！
8: 我这里装着整个天籁计划，交给新四军，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渠道交给国军，交给上海站，

0: 我只会私藏，我必须救更多的人。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造，稳球端杆，他突破流点汗，能推里头朝阳突破。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严志同志，你看谁来了？
3: 严志，好了。严志同志，我是新四军江南纵队政委常远，欢迎你加入我们。
2: 来，严志同志，严给你发嘉奖令了。
3: 来，严志同志，
4: 周宇浩呢？
5: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68226。

0: 小姐，您找谁啊？
1: 我找孙阿大。
2: 如果有一天你要是走投无路的话，你就到十六铺码头的兴隆行的货仓找一个叫苏阿大的人，你就说你是万老舅的远房亲戚，他会送你走的。
0: 苏阿大不在这儿，现在这儿归邱老板管。
1: 邱老板和苏阿大什么关系啊？
0: 邱老板是苏阿大的表弟。
1: 把邱老板找过来，我有要紧事。
0: 哦，好。
3: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我是万老舅的远房亲戚。
3: 不可能，这条线是万站长留给他最重要的人。
1: 我这里装着整个天籁计划。

0: 我们要去哪儿？
1: 苏北，新四军江南纵队根据地。
2: 你疯了吧你！
1: 交给新四军，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渠道交给国军，交给上海站，只会私藏。我必须叫更多的人。

0: 这是万站长的私人路线，也就是私事，与组织无关。你记着，我从来都没见过你。
1: 坐船走，我还要再多等几个人。知道暗号的人，我只能送他一个人走。留在这儿，他们都得死。
2: 上海每天都在死人。
3: 现在临时播报：有暴徒在今天上午袭击虹口司令部和上海警察署特战总部，目前主犯冯曼娜、蒋淑义均已落网。 还有少数暴徒在逃，上海警察署和宪兵总队发出通缉，在逃暴徒如有悔过，于2小时内到虹口区淮安教堂放下武器自首。
0: 狗咬狗，你快走吧你。

没事吧？快收门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没打准。周宇浩，你真有女人缘儿，那么多女人都爱你。
1: 佩如，
0: 但是你想对每一个女人都好，我的乖乖呀，那还不把你累死？

哎呀，又没打准。

现在唯一的支撑。如果连你的爱都没有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来，请。燕芝同志，你看谁来了？燕芝，燕芝，我的好女儿，终于又能见到你了。

0: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哭吧，现在有妈妈在呢。嗯，妈。
1: 燕振同志，我是新四军江南纵队政委常远，欢迎你加入我们。你的情况吴四同志一直在向我汇报。
0: 纸笔，
1: 快拿纸和笔。
2: 是。
0: 你要写什么？啊，不够。
1: 对不起，事关机密，无关人员请先回避。
0: 哦，妈妈先出去一下啊。
1: 蓝奶奶，这边请。

0: 来延镇同志，延安给你发嘉奖令了。还有啊，重庆的国民政府也给你发来了表彰信。来延镇同志。
1: 周宇浩呢？
0: 虹口区教堂战斗之后，周宇浩同志就下落不明了。现在，我们和敌人都在寻找他的下落。哦，对了，我这有一张虹口宪兵队的通缉令。

这就足以证明，周宇浩同志并不在日本人手上。我们坚信，凭借着周宇浩同志的过人本领和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一定会化险为夷，平安地回到根据地。

0: 真正的谈恋爱要比现在美妙一千倍。
1: 难道现在不是吗？
0: 还不是，是等到我们有共同信仰的那一天。我们的目标不光是要拯救这个濒临破碎的旧中国，还要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幸福的中国。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群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努力工作，实事求是，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

0: 找到了，这是从国民党保密局找到的，原日伪76号关于周宇浩同志的资料。和当时报刊上的资料基本一致。虹口教堂爆炸之后，敌人一直没有找到周宇浩同志的尸体。后来，日本特高课汪伪76号。 国民党保密局，还有我们地下党组织，曾多方寻找他的下落，都没有结果。蓝处长，请节哀。革命中牺牲的无名英雄有很多，正是因为有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胜利。
1: 哎，上面注意安全！哎，上面千万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你找谁啊？
3: 师傅，这里是仙乐斯吗？
2: 对呀，马上就改工人俱乐部了。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2: 好啊，今天晚上全部都撤掉了。哎，来，里边再把灯开一下。
4: 哎，好嘞。

0: 渐渐掉入深蓝海。
1: 你只要知道，我是这里你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0: 我是画里的姐姐，
1: 小妹妹，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就是，你是画里的，怎么活了呢？
1: 那你告诉姐姐，那画在哪儿呢？
0: 我领你去。

0: 小弟弟，这些画是谁画的？
1: 我们老师。你们老师叫什么名字？
2: 名字不知道，我们就叫他严先生。
1: 严先生，那他长什么样子？
2: 高高的，壮壮的，脸很长，眼睛很大，问他什么都知道，就是自己名字想不起来。
1: 你能带姐姐去看看吗？
2: 太远了，在青浦呢。严先生到这里啊，已经快10年了。原先这是一个教会学校。 校长是个神父，把他从外面带回来的时候，说是被炸弹炸的脑壳坏掉了，过去的事情全都想不起来了。问他姓什么，他只是说胭脂。后来就当他姓严，叫他严先生。开始留下来的时候一直当杂工，后来发现他字写得好，懂外语，还会算数，就让他教教孩子们。 哎呀，后来老神父死了，有人呢就推荐他当校长，他死活都不依，这不就交到我手上了。我们看他的言谈举止，一定是个大户人家出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不知道怎么了，流落到我们这个小地方。这乱世里呀，也不便多问。他平日里也没什么嗜好，就是跟一位美术老师学了画画，之后就一直画。 而且啊，画的都是同一个人。我们呢，当面叫他花痴，他只是笑。好多原来暗恋他的老师、学生，慢慢都死心了。可他呀，还在画，不停的画。我们都以为这是他生生幻想出来的。你说这哪想到，今天见到真的了，这比画上的还要漂亮。哎，也不枉他等了你这么多年。
3: 严先生来了，严先生来了。一滴眼泪留在眼帘，悬挂起思念。但这瞬间，飞奔向前，擦去了遥远。

当萦绕在周宇浩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女儿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时，尘封已久的记忆也开始慢慢苏醒。

蓝胭脂和周雨浩都已不复是身手矫健、运筹帷幄的谍海精英，两人的传奇故事已成过去。即使不再从事情报工作，他们也依然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一点一滴的价值，为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大业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咱们走过去要15分钟。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周海潮，你去货仓北边出口，准备接应飓风队的人。
7: 明白。
1: 焦元宝，
8: 在。
1: 咱们两个观察地形。调解完毕后马上撤退。
8: 是。

0: 1分07秒，看来你的信仰不堪一击啊！
1: 三哥，我们今天搞什么事情？姓名和金爪雅丽报名领私奔的舞女，锦绣布庄的上门女婿找了个舞女相好，偷了布庄20根金条，想要跟这个舞女私奔。我们今天找到这个舞女，拿回金条，根本就有2根是我们的了。

你个小姐，站在中国人地盘上欺负我！

0: 你提前埋伏在这个房间里，你要做什么？
1: 小次郎，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可就得叫人把你丢进黄浦江了。我说还不行吗？你是怎么知道黄英就是那位要私奔的人啊？
0: 这今天下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看手表，说明了今天晚上有急事。还有，服务员给他递包的时候看到包里面露出了一截围巾，还有一个小纸条。这个纸条嘛，很像行李寄存处的标签。至于围巾，我猜他今天晚上要去码头坐船，戴上围巾是云峰大。
2: 接着说。
0: 他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个不太好看的戒指。
2: 哎，帮我拿一下。
0: 来，唐小姐请他去喝酒的时候，他把戒指给摘下来了，这说明他不太希望别人看到这个戒指。
1: 可今天却把这个戒指戴上了，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今天晚上要去见这个送他戒指的男人，
0: 也就是他的姘头。
1: 那金条找到了吗？
0: 我要是找到了，你会不会放过我，让我把金条带走？<笑>你要是找不到金条，就得把命放这儿。那我好好找一找。你已经没机会了，刚刚已经找过了。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持球推进，连续边抢，狂开后侧，稳球端杆，他不留点汗，三队领跑，朝阳不破。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5: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6: 我们是一个整体。
7: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8: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9: 多面战役方面还有医疗白皮照护点，
8: 七大主题中与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 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

0: 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3: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4: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5: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2: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小院烟火起，锅香飘十里，欢迎各位来到川菜开放日番外篇，我是刘源，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位。来吧，今天问这一期节目哈，这个主角其实都不能叫主角，叫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下饭。哎，给我劈碗米饭在这儿。什么叫下饭呢？朋友们，就是这个菜呀，一端上桌，你就发现你好像按了一个快进键一样，就往饭里边夹，然后你这个筷子、什么手啊、脚全都不听使唤，那个饭呢、就一直不断的在往下降，就是这个米饭都好像在主动申请夹板啊，一碗来了，继续再来一碗，拦都拦不住啊。这种味道呢，在咱们四川就叫家常味哦。具体来讲，什么是家常味道？比如说，就是你屋头边啊，爸爸妈妈、外婆、爷爷奶奶，啥子二娘、三叔啦那些，他们做的这种菜的味道，那就是家常味嘛。家常味的头号代表就是回锅肉，但是咱们今天要来一个不一样的，麻痹儿腌菜腌煎肉。
1: 老哥，哎，好想吃它。他的本名肯定没错，就是好久没见了，
2: 徐总，三年，上回咱们是在北京，
1: 对不对？是的，你是什么时候到呢？
2: 昨天到
1: 啊，刚才昨天到
2: ，然后我每到一个地方，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想看看菜市场，买了皮马。
1: 对，这是那个龙泉的五星琵琶，
2: 对，
1: 这个季节这是四川吃琵琶。
2: 这个琵琶好吃，
1: 对，
2: 它很香，但它不是太甜。然后买了皮蛋，哦，因为它这个皮蛋没有氨水的味道，啊，很好吃，啊，很香，然后金黄色的，看起来也很漂亮。
1: 这里我看这个市场有很多，还有什么？
2: 你带我逛一逛吧。
1: 好啊，
2: 你带着我逛一逛。
1: 好啊。
2: 我买点醪糟吧。
1: 啊，好啊，我们有一个要做的菜有醪糟。
2: 要多少这一瓶呢？
1: 两斤。
2: 哦，那这个就一斤了。
1: 对，一斤就够了。这个就煮在这个醪糟里面，还有番砂。
2: 我都好香啊。
1: 对。
2: 你煮的时候，那个醪糟汤圆的时候，如果你用红糖，搁一点点姜汁啊，那就
1: 对，
2: 那就很棒。
1: 对，就四川这个叫方砖红糖。
2: 方砖红糖，这个红糖是香。
1: 这个一般的地方它没有，它一般的地方没卖的，只有这种市场上才可能有。
2: 刚买完这个，接下来我们买什么？
1: 买腌菜，四川的腌菜呀，很有名。这个腌菜呢，就是今天我们做的那道菜的用的腌菜。
2: 用的腌菜。
1: 哎，你这个是汤汁糊的吗？是凉感的，这个香。
2: 我
1: 是
2: 很香。哎，
1: 这个高师，对，这个就是用四川用坛子里面敷出来的。
2: 这个原料是青菜，一般我们吃
3: 烧白，
1: 对，
2: 烧白用这个。
1: 老师，我们回头拿这个去，今天做一个肉的菜，你觉得好不好？
2: 好，
1: 我们就来一斤啊。我们今天有一道菜呢，就是盐，用那个盐菜炒的盐煎肉。
2: 盐煎肉
1: 啊，盐煎肉也是一个川菜跟回锅肉一样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家常菜。好，那我们就选用什么肉呢？二道肉，要个两斤嘛。好，这叫选半肥半瘦，然后它不容易脱层的地方。到时我们还要做一道菜，就是牦牛排，拿来
2: 牦牛排，
1: 哎，做一个怪味的。
2: 我听说你的怪味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特别怪。
1: 牦牛的排骨，
2: 好，
1: 我们今天这个牛排，估计应该好吃。我来吧，
2: 本身是我来拿，
1: 来，
2: 你拿那些吧，这个我拿。徐总，那咱们大包小包买这么多，咱们上哪做饭啊？
1: 这个我呢有一个好地方，川菜院子，是我带你去，是一个世外桃源，
2: 到那儿坐，
1: 对，到那儿坐，
2: 就在那
1: 聊一聊，好久没见，
2: 对啊，
1: 走。
4: 盐煎肉，生肉下锅，卷起灯盏窝，麻饼盐菜盐煎肉，从三国军粮到清代小吃。从盐城快手菜到街头大爆款，饼酥菜脆肉香，三味融一口，烟火近百年。
1: 好吃，莫过家常菜，

0: 香味，那今天用了道坛服了三年的
1: 盐菜，
0: 盐菜道坛盐菜，
1: 他把盐菜装到坛子里，
0: 对，
1: 然后倒过来，
0: 倒过来，
2: 为什么要有这个步骤呢？
0: 他倒过来，它香味很香啊，
2: 倒扣的
0: 啊，对对，我们今天要先煎米后炒肉，那主持人你可以猜猜，它是做什么用的？你肯定是想到山东。大饼卷葱，
2: 对，煎饼夹饼，哎，是夹饼吗？夹，
0: 对，我今天这个饼是
1: 夹，
2: 对，我猜出来了，哦，
0: 哎，这个饼，你怎么煎？把它煎以后，还有一道工序。
1: 我记得我吃过最好吃的锅盔就是红糖锅盔
0: 啊，对，
2: 很喜欢吃那个。
0: 这煎的饼就起锅了，
2: 好，
0: 准备炒盐煎肉。哇。好，炒肉一定是要先制锅，
2: 要大概热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要锅要烧烫，就手下去啊，
2: 会觉得有很炙热的感觉，
0: 对，炙热感觉，这个是还不够炙热。
1: 这是
0: 菜籽油，菜籽油，
1: 我就觉得颜色像菜籽，
2: 很金黄。
0: 好，就是下肉了，哇，
2: 正式开始

0: 锅烧热了之后，
1: 盐煎肉就要下盐了。
2: 下盐，
0: 现在开始下盐了。
1: 它湖南呢，香菜叫小炒肉，快速炒出来。这个你炒这个菜慢慢要十分钟。把肉要煎香了，
0: 哦，要炒十分钟，
1: 差不多的。
0: 我还以为这道菜可能两分钟就出锅了。
1: 啊，你看我要慢慢煎。
3: 我原来以为盐煎肉很快，就是下去煎熟就好。
0: 对，爆炒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结果
3: 它不是爆炒的菜，
1: 对，它是要慢慢煎香。
0: 小火煎啊。
1: 对，
3: 要把那个油脂
1: 对油脂对油脂煎出来。
3: 对，
1: 好，这时候我们加一点酱油，
0: 酱油，
1: 提色。加点料酒，下豆瓣啊，
0: 高老师已经陶醉了。
1: 我们下面盐菜，
3: 我以为盐菜单独炒，它搁一块儿，
1: 对，搁一块儿。
0: 刚才是又放了一些鸡粉，
1: 对，起锅，
0: 哇，这就起锅了，
3: 好香啊。
4: 哎呀，不一样的回锅肉啊，但是一样的是这一口下去，咸香酥脆，米饭直接原地阵亡。下饭这件事啊，光有猪肉还不够，咱们再来一个硬菜，怪味牦牛肋排。说起这个怪味啊，它真的是算咱们川菜24味型里头啊，最不讲道理的一种味型啊。为啥子？就是它比如说咸甜啊，麻辣酸鲜香，我啥子都有，七种味道在嘴里边打架呀。但是呢，又谁都不压谁，谁都不抢戏，你吃着吃着啊，就会瞬间上头。哎，啥子新香不新香啊，谁无所谓啊，先啃了再说。
3: 许满总做的怪味一绝，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尝到，这次
0: 啊，您也之前没有尝过许大厨做的怪味。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特别怪味版的牦牛排，
3: 对，
0: 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烧水过程中就加入姜、葱，加一点辣椒，烧开。
0: 那我们这步是焯水还是说直接就炖它呀？
1: 直接炖。好，这时候把这个牛排。
3: 这就直接煮了，
1: 直接煮了，需要小火，烧开以后加盖，
0: 好，
1: 因为这牦牛牦牛肉它是天然的嘛，
0: 它直接下锅，不需要焯水的过程，
1: 然后下锅小火慢慢煨，
0: 大概要煨多长时间啊？
1: 大概要2个小时，然后在家里面一个罐子煨，
3: 它用好的陶罐，
1: 它陶罐来煨，加上盖，那就满屋的香味了，好，这个时候牛肉。已经这个牛排已经炖了差不多1.5个小时了，我现在开始调色，本地的酱油就上色，你看这个颜色，
0: 相当于还要再炖个1.5个小时，
1: 再炖1.5个小时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炖了2个小时了，
1: 差不多了，
0: 那是不是可以揭盖看看现在什么情况？
1: 好的，应该是，你看，已经香味四溢了，
3: 出来
0: 这个肉它缩水缩的也比刚才小了很多哈。
1: 对
3: 对，接下来怎么处理？
1: 我还要需要一口锅，这个是炖牛肉的，我需要一个调味的啊。我们这个牛肉炖好的牛肉
3: 放在这里，先搁边上，
1: 对，先保温，
3: 对，
0: 火烧，
1: 对，小火先慢慢煨制，
3: 保持它温度。
1: 我们的怪味呢，它需要七味平衡，所以我们需要用到胡椒。白糖，盐，陈醋，四川的陈醋，酱油，花椒面，这个时候需要把它
0: 搅拌均匀。
3: 您还没放醪糟？
0: 对，
1: 醪糟我在中间放，
3: 对，中间放。
1: 现在我需要制一下锅，
0: 好，
1: 加入这个调好的汁，对，已经感觉到味型的中和，中和性了。这时候需要下入辣椒面。
0: 哦，这个时候在锅里的时候再下辣椒面啊。
1: 对，就是需要慢慢小火。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
3: 它又要融合在一起，又要各自独立。
1: 对对对，这是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全部收
3: 进去，
0: 汁水全收进去了。
1: 对。 牛肉再在锅里收一下汁。
3: 哦，这个时候是要让它完全入味吗？
1: 对，慢慢入味了，
3: 然后慢慢把味道吃进那个牛肉里。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还多了一个醪糟，到现在都还没有放。
1: 好，现在就可以下了。
0: 哦，原来是这个时机啊，就是差不多在出锅之前。
1: 之前再收一下汁。哦，
0: 还要再收一下。
1: 对。
0: 这一块肉简直可以配一整碗饭。
1: 我们这个怪味牛肉，经过两小时，可以吃了。
4: 哎呀，看这个牦牛肋排啃完啊，我估计这手上边都还留着鱼香。但是下饭这个事儿呢还没完，接下来这位选手啊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调啊，但是实际上呢他又在这个下饭菜里，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骚底森啊，隐形冠军。你要说家常味是名牌啊，那可能怪味是属于乱拳啊，但接下来的这个味型呢，它就是属于最有欺骗性的一个味型，鱼香味。一起来看这道鱼香腰花。
2: 我就大家来做一道我们传统的老川菜，主要的食材它就是大白猪腰。
0: 猪腰，黎叔，我们在选猪腰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啊？
2: 我们选猪腰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不要带黑的猪腰，
0: 颜色比较浅。
2: 这种猪腰它出来的口感才好啊，而且腥味不重。然后这个泡辣椒就是泡鱼辣椒，
0: 这是我们刚刚从那里边捏出来的。
2: 对，然后就是姜蒜葱，调味品呢就是这个醋、料酒、酱油、盐、红薯淀粉、白糖、
0: 胡椒粉、
2: 水淀粉、挂猪油和菜籽油。哦，就这些，就调料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们就第一步就改刀，先对破。嗯。然后把它里面的腰筋给它片掉。
0: 那感觉切完这步了之后，这个腰子好像少了三分之一。
2: 好，现在我们就片干净了啊。
0: 好，我感觉切腰花是一个蛮大的技术活的。
2: 今天我们切的是十字花刀。
0: 我们来学一下十字花刀的腰花该怎么切。
2: 我们用这个刀对角啊。
0: 对角。
2: 宽度0.2厘米，深度要跟这个宽度一致，成熟才一致。而且不能切穿花。
5: 不能穿花是啥意思？
2: 不能穿花就是不能够切透。我们韩国说的叫穿花，就像那个荔枝的壳。哇！我眯着眼睛切。
0: 哇！您这个速度好快啊！哇！掌声送给黎叔，太厉害了！
5: 厉害厉害！
0: 哇，漂亮！
2: 然后我们加这个生姜。我们一定要选这个老姜。今天我们这道菜为了它跟这个花纹两个搭配，我们就切成姜花。
0: 这个姜还要切个花出来？
2: 对。哇，
0: 像一片小蝴蝶一样。下面是要切泡椒了吗？
2: 对，那现在我们就切泡椒了。一般我们原则上是用6根左右哈，把里面的左右。

0: 一个字把它干掉。
1: 这个大概切成什么形状？
0: 这个要把再生布。
1: 哦，这个要切得很细。我感觉看黎叔做菜有一种看表演的感觉呢，特别多绝活。
2: 很干净，黎叔。
1: 对。
0: 走，现在我们的配料就完了。
1: 好的。
0: 现在我们开始炒之前，我们要先调碗芡汁。
1: 碗芡汁，
0: 对，把这个所有的调料放在一个碗里边，
2: 因为小煎小炒它就是
1: 讲究个时效，
2: 临时调汁。
0: 好，我们第一步盐
1: 啊，
0: 定位，白糖慢慢的烧，胡椒粉争香去异的，白淀粉10克左右，酱油那个10克左右，醋那个10克左右，全汤15克左右，再把它调成碗芡汁。哇！现在我们要进行马味。嗯。

0: 李叔，我想知道等会儿下了锅之后，大概过多久它就能出锅了？
1: 这个就是13秒钟左右。
0: 13秒。
1: 13秒到15秒。哇！现在我们就把火开启，加入混合油。
0: 哇！

0: 结果
1: 哇，这也太快了。
2: 哎，雨香雨香，哎，这个雨白白在哪儿呢？答案就是没得鱼的鱼香，不是鱼做的，是泡椒、姜、葱、蒜、糖、醋等等等等调出来的味道。但是这一口下去，我跟你说，咸甜酸辣在嘴里边开会，米饭又得加班了。前面的这三道啊，家常怪味儿、鱼香轮番轰炸啊，这个嘴巴里面呢，就是啥子味道都有啊。那米饭，你说那不得连续加班是吧？最后一道菜，咱们来一个川菜里边啊最鲜的一道菜，好吧，雪花鸡闹。哎，前面那些呢属于是重拳出击，但是这道菜呢，它就是以柔克刚，给你的嘴巴呀做一个温柔的 SPA。 这道菜咸鲜味型啊，这个就属于川菜里边的一股清流了。哎，你听名字都晓得嘛，嘎，色白如雪呀，状如云朵呀，嘴觉得啥子嘛，吃鸡不见鸡，你吃的是鸡肉，但是你根本就看不见鸡肉的样子，也吃不出鸡肉的纤维感。因为啥？你感觉鸡肉就是吹吹吹吹吹，把它吹得很懒溜样子，然后和蛋清一起炒出来，入口即化，就什么感觉呢？就像吃了一个云朵啊，真的不夸张，一起来看。

把盐一定要加在汤里面，我们把这个粉质也尽量给它融在鸡汤里面。现在就是鸡脯肉了，慢慢加一点汤，慢慢去洗，加鸡蛋清，加油，油一定要把它打进去，

0: 切记火不能太大。开始凝聚了，千万要小火慢慢炒。好了，这时间就炒熟了。这个鲜肉在里面是补它的鲜味，然后这个是醋鱼子，还不够，我还要加什么呢？我还加鱼子酱。
1: 哎呀，太巴适啊！但是啊，朋友们，据说当年这道雪花鸡脑是差点失传了，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所以呢，能在节目里边见到它呀，算各位赚到了。川菜不全是麻辣，咸鲜味儿啊，也是它的隐藏皮肤之一。家常、怪味儿、鱼香、咸鲜，一期节目四种味型啊，够咱们消化一阵了。当然今天啊，正好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的四川老乡啊，也来寻找川菜二十四味了。这位老乡大家肯定不陌生，演员王迅，迅哥啊。迅哥呢是正宗的成都人，咱们的巴蜀孝星啊，平时呢在荧幕上你看他演活了那么多的小人物，但是哈宁可能不晓得，这迅哥一回到家呀，围裙一穿，锅铲一点，就是四川人厨房里头啊最会煮菜的那个儿娃。来吧，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演员王迅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之家常味。
2: Hello， 大家好，
1: 哎，期待一下迅哥的手艺啊！
2: 都说我们川菜有二十四个味型，你晓不晓得有哪些味型呢？平常我们家里边吃的最多的就是什么麻辣、酸辣、家常、咸香。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做的是我们家最喜欢的回锅肉。
1: 你看，还得是回锅肉，
2: 回锅肉，
1: 家家户户都会做。
3: 今天呢，我就分享一个我妈妈教给我的回锅肉的做法。来，当当当
2: 当。回锅肉的配料也很简单，最关键的是郫县豆瓣，然后是甜面酱、豆豉，还有花椒，最重要的、
1: 配料很齐全啊。
2: 配料，白糖、
4: 小葱，
1: 许多这时候买点
4: 花椒，
5: 你可以加点酱，
4: 再来点料酒，
2: 这肉的腥味就能压住了。
3: 因为这个头呢，它不太容易熟，拍一拍，别刀。刀工好的朋友呢，可以稍微切得薄一点。哦，
1: 这刀工不错。
3: 炒了，
2: 尽量把这个油多给它熬出来一点，肉吃的就更香。豆瓣一下去，
1: 下豆瓣，
2: 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红色的开始出来。
2: 下蒜苗头。
1: 哎，群雷不及掩耳之势哈，把这东西全都下下去。
2: 最关键的，来一点白糖。OK，
1: 加白糖。可以啊，这一盘
2: 哇，不行，我得去盛饭了。
6: 你知道回锅肉
1: 是
6: 川菜哪种味型吗？
1: 看到了没，咱们王迅啊，做起菜来那架势，那个油包包的感觉哈，一看就是从小在厨房里边偷师偷得很好的。川菜的二十四味啊，不只是在大师的手里边，也在每一个四川家庭的日常里，在一代代人传下来的灶台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你看家常、怪味、鱼香、咸鲜，川菜二十四味，每一味都有自己的脾气，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咱们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每周二晚9:20，寻找川菜二十四味，我们不见不散。
7: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德，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5: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咱们走过去要15分钟。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周海潮，你去货仓北边出口，准备接应飓风队的人。
6: 明白。
5: 焦元宝，
7: 在。
5: 咱们两个观察地形，交接完毕后马上撤退。
7: 是。
5: 别回头，约好地点见。

0: 一分零七秒，看来你的信仰不堪一击啊！
1: 山哥，我们今天搞个事情，请一个金爪雅丽帮你领私奔的舞女，锦绣不装的上门女婿找了个舞女相好，偷了不装20根金条。 想要跟这个舞女私奔，我们今天找到这个舞女拿回金条，根本就有2根是我们的了。

你个小姐，站在中国人地盘上欺负我！

0: 你提前埋伏在这个房间里，你要做什么？
1: 小次郎，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可就得叫人把你丢进黄浦江了。我说还不行吗？你是怎么知道黄英就是那位要私奔的人啊？
0: 这今天下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看手表，说明了今天晚上有急事。还有，服务员给他递包的时候看到包里面露出了一截围巾，还有一个小纸条。这个纸条嘛，很像行李寄存处的标签。至于围巾，我猜他今天晚上要去码头坐船，戴上围巾是云峰大。
2: 接着说。
0: 他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个不太好看的戒指。
2: 哎，帮我拿一下。
0: 来，唐小姐请他去喝酒的时候，他把戒指给摘下来了，这说明他不太希望别人看到这个戒指。
3: 可今天却把这个戒指戴上了，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今天晚上要去见这个送他戒指的男人，
1: 也就是他的姘头。那金条找到了。

0: 我要是找到了，你会不会放过我，让我把金条带走？<笑>
1: 你要是找不到金条，就得把命放这儿。
0: 已经没机会了，刚刚已经找过了。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预备，走！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0: 集结起来，走！
3: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

0: 同心，
1: 我们是一个整体。
2: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3: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4: 东面战区方面还有100000米道路面。
3: 七大主题中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前。他速度有点慢，身对里头朝阳突破。解码队的天空，刺激拉美。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你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1: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能生金。我省推进改革试点，让沉睡资源变成助农兴农金融活水。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8月25号，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品牌统领、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开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总体情况、推进文旅产业健全强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汇报，对全省文旅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省文旅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重大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作出专门部署，近期又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许多具有含金量的内容与四川密切相关。这些重要部署和政策支持为四川文旅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同时要清醒看到，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优势资源多和优质产品少之间的矛盾，市场热度高和消费增速低之间的矛盾，硬件改善快和软件提升慢之间的矛盾亟待破解。全省上下要准确把握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挑战，加大高能级主体培育和高品质产品供给，打造彰显巴蜀特色的丰富文旅体验，为广大游客提供具有四川温度的贴心优质服务，推动“十五五”四川文旅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指出，要深耕品牌打造，持续塑造四川文旅良好形象，要进一步挖掘品牌内涵，打造更多具有浓厚川味的文旅名作、名城、名品，充分展现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蕴含的历史底蕴、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要进一步完善品牌体系，各地要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子品牌，探索推进跨区域品牌共享，持续放大特色文旅名片品牌效应。要进一步强化品牌宣传，实施巴蜀文旅全球推广计划，大力推动川字号文化艺术国际化传播，讲好四川文旅故事，传播四川文旅声音。会议指出，要筑牢产业根基，持续壮大四川文旅产业集群，重大项目建设上要健全落实全省重点文旅项目推进机制，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签约项目尽快开工，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市场主体培育上要深入实施文旅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支持省市文旅国企开展市场化合作，扎实开展中小微文旅企业初创文旅项目专项扶持，不断做大做强重点骨干文旅企业。业态融合发展上要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向纵深发展，持续推进多种业态协同发展，努力放大一业兴带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推进改革试验上要深化省属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国有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文旅产业发展内生动能。会议指出，要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优化产品供给，深入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度假区品质提升行动，高质量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以优质产品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要丰富场景供给，精心设计消费促进活动，不断丰富和拓展蜀里安逸消费场景内涵，用多元场景汇聚人气，提振消费。要加大政策供给，更好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着力提升政策落地综合效能，特别要聚焦入境游这个消费热点，推出更多激励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让更多国外游客青睐四川，选择四川。会议指出，要提升游客体验，持续营造舒适安心的文旅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强调坚持品牌同龄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施晓林讲话。
1: 丰富多元供给，汇聚人气商气，各地文旅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多彩业

0: 环境，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着力构建安逸四川优质文旅服务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设施和内容，通过优质服务让游客心动而来，满意而归。要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扰乱文旅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始终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文旅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游乐设施等安全工作。特别是当前主汛期，水患、地灾等风险仍然较大，要前置做好风险预警和安全防范处置，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夜幕降临，四川各地烟火升腾，从江河之畔到古城街区，再到特色文化街区，越来越多新消费场景登场亮相，各地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活起来。
2: 成都的母亲河、两条母亲河、府河与南河交汇于此，环抱咱们整个蓉城。
0: 如何从看景变入戏？成都夜游锦江率先给出了答案。就在本月中旬全新推出的音乐主题船，以古风轻松逸为定位，讲述锦江千年历史，通过故事化的表达增强游览体验。
3: 上面氛围很好，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卡片，一路的风景也特别好。
0: 在南充阆中古城，小剧场每晚准时开演，把非遗藏进了一盏盖碗茶。这样的清休闲模式，让川北民俗在市井烟火中活态传承。往西走，康定一年一度的情歌国际音乐节，将整座城市化作无边界的浪漫剧场，打造出全城热恋的文旅盛宴。甘孜州巴塘县则把非遗弦子搬上露天舞台，大型原创音舞诗话剧《幸福的弦音传四方》，让老中青少幼五代同台，吸引近千名观众。
4: 非常非常的惊喜，也非常幸运赶上了我们这么一次盛大的表演，看得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整个过程让我深入地了解到了我们巴塘的文化，从观众的脸上还有很多演员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下人们的一种幸福感。我希望全世界真的都能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巴塘。
0: 更多城市还把目光投向了人们身边的公园，达州城市运动公园绑定音乐会与美食市集，让文化加音乐加美食加休闲成为撬动夜消费的支点。德阳广汉金堰湖公园以文体活动特色业态留住客流，让生态优势转变为消费优势。
5: 这才是我们年轻人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在户外既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也能吹吹凉风，而且还能品尝美味的小吃，感觉这边很惬意。
6: 不仅延长了夜间的经营时间，还延伸出餐食、咖啡、茶饮、特调等多元经营业态，把风景变成商机。
0: 公园在变，街巷也没闲着。内江市四方块文旅街区和剑道街老街改造后，潮流购物与夜宵小吃交融，红墙音乐会与网红打卡点交织，人气大幅增长。泸州叙永渔府古街开展影视主题巡游、经典角色扮演等活动，既有传统韵味，也有潮流活力。熊猫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作为雅安入夜后的消费标杆，也实现了精品文旅业态与市井经济的深度融合。
7: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主题街区，增加经营品类，开展各类夜间特色活动，擦亮雅安文旅新名片，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8: 长期以来，农村养殖畜禽、农业设施这些活资产、轻资产很难变现贷款。随着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决定事项部署落地，各地通过一系列改革试点，持续唤醒农村沉睡资源，让田间地头的养殖产能、农机设施变成助农兴农的金融活水。
9: 在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活蹦乱跳的肉兔正在进食。这里现有存栏种兔、商品兔超五万只，年出栏能力达八十万只。然而前段时间，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及二期项目推进，企业还在面临着饲料采购资金缺口、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两难境地。
10: 我们养兔的最值钱的就是这些兔子了，但是他们不能用于贷款。
9: 小小兔子从不能到能贷款，变化来自于政策破冰。 我省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以来，自贡明确聚焦肉禽等特

0: 特色产业，建立确权登记、价值评估、抵押登记、资产处置与风险分担全链条机制。当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在盘活生物资产获取信贷支持遇到难题时，自贡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活体畜禽抵押融资模式。
1: 企业以51000只存栏商品兔作为抵押物，完成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登记，采用纯信用加活体抵押增信组合方式，审批快捷，流程简单，最终落地350万元，期限2年，专项用于饲料采购。
0: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也能生金。在眉山青神，眼前这家公司的25台农业生产设备、一座烘干仓储中心、一座农机具停放库棚和维修保养厂完成了确权评估，资产评估价值680.48万元。凭借这张特殊的权属身份证，该企业顺利获得眉山市首笔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抵押贷款200万元。
2: 拿到贷款后，我们第一时间更换了余热回收烘干组件，稻谷烘干能耗下降了18%，霉变率控制在0.3%以内，同时保障了我们本地小麦稻谷的烘干工作。
0: 农户手握实打实的固定资产，而一枚小小的权属证书撬开了农村要素流动的枷锁。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眉山市青神县推动农业设施确权全域扩面，搭建确权评估放贷风控全链条体系，让散落乡野的沉睡资产转化为滋养现代农业的金融活水。
3: 依托农业设施确权改革工作机制，企业提交贷款申请后，我们开展资产评估，持续精简贷款审批流程，完成农交所中登网抵押登记手续后，同步配套落实支农再贷款优惠政策。
0: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全省21市州均落地农业设施抵押贷款或畜禽活体抵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农业设施抵押贷款20.63亿元，畜禽活体抵押贷款26.59亿元，惠及3385户农业经营主体。
4: 助企发展，惠民服务。绵阳市深入推进干部提能、工作提质，为企业解难、为群众解忧的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产业升级堵点、民生治理难点，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现在的话，主要是为我们3万吨项目做前期的腾退，然后保证我们在10月份项目顺利投建。
6: 位于绵阳江油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黄龙智能破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智能破碎设备领域的研发生产，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行业。2025年，公司年营收达1.17亿元，产品远销印尼、约旦等多个国家。如今正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期。
5: 我们现在的设备的话，它的第一个是加工周期长，第二个人工成本高，必须向数字化、智能改造、转型升级。出口、海外专利这方面，我们对政策不了解。第二个就是在融资贷款这方面，政策吃不透。
6: 企业有所需，服务有所应。江油市市场监管局在掌握了相关情况后，主动靠前，精准帮扶，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7: 为企业争取额度更高、放款更快的信贷支持，我们主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同时提供专利知识产权、申报专业咨询，化解企业专利布局难题，保障技改项目合规有序推进。
6: 目前，企业成功获得专利培育资金资助20万，预计受贷金额将超1亿元。技改项目备案环评已顺利通过。力争10月底前办结全部前置手续，为年底全面技改落地扫清障碍。
5: 技改以前的话，我们的年产值是1.5万吨；技改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是3万吨。那么我们的预计年营收的话，就是5.4个亿。
6: 助企纾困强产业，深耕治理惠民生。在绵阳三台县紫北社区，天平巷、百乐巷等老旧巷道建成年代久远，长期缺乏夜间照明，存在出行不便以及治安隐患等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
8: 每天晚上我奶奶接我放学回家打的手电筒，比较害怕，因为没得灯，很黑。
6: 依托微网时隔常态化走访巡查机制，当地网格员、小区长、居民代表

0: 主动收集群众诉求，实地踏勘丈量，精准规划点位，在辖区三处老旧巷道新装路灯45盏，覆盖1252户居民，受益群众超2800人。
1: 原来的这个北旋路17号、天平巷这些北街小巷里面已经完成了安装，这是我们最后一批的12个，今天计划全部完工。
2: 现在好多了，晚上8点过灯亮了，出行方便嘛，老年人啊出行转刷呀、回来也安全。
0: 以干部能力之题、工作质效之题解企业发展之难、群众民生之忧。当前绵阳已全面落地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万余条，推动化解各类群众诉求6万余件，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守护群众幸福生活，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我省蜀安行护万家水上搜救演练暨汛期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在广元望仓开展。
4: 快点，
5: 此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办，模拟望仓县东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水位超警戒线、水上工程险情多发等场景，并设置桥降、水上飞翼、孤岛救援无人机抛投等7个实战科目。
6: 设计的科目主要是针对水上安全事故而设置，比如说无人机科目，我们主要实现空中快速立体救援，水下机器人它可以到达我们潜水员到达不到的深度以及复杂环境，实现无人化作业，对我们救援人员来说更加科学安全。
5: 与常规水域演练不同，本次演练以传承弘扬红色水兵精神为主线，参演队伍长期驻守临水一线，相较于通用救援力量，能实现险情快发现、快响应、快处置。
6: 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组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支曾建制的正规水兵部队。我们根据红色水兵抢险基因，传承老一辈担当精神，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切实守护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汛期山区降雨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单点位、单部门处置难度大。本次演练重点聚焦省市县三级应急联动闭环，打通上级统筹调度、市级专业支援、属地一线处置的联动链条，通过实战磨合，全面提升全省汛期水域突发险情的整体作战和综合防控能力。
7: 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宣传5万多场次，防汛演练3万多场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面开展防减救宣传，提高自救复救能力，全面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眼下，梁山会里的16迎来采收季，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当地电力部门提前完成电网升级，为16丰收保驾护航。
0: 在有中国石榴第一镇之称的梁山会里张关镇，石榴园漫山遍野，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筐。随着早熟石榴大面积下树，当地冷库、选果线和果园灌溉设备同时上岗，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9: 我们外王村有3万亩石榴园，一切都是人家指望着抽水，马上采果子了，最怕痛苦吃拐，雪果烂在地里面，损失就大了。
0: 石榴采摘后，需要在数小时内完成遇冷保鲜，规避高温带来的果品损耗，冷库保鲜、分选包装、电商发货等产业环节齐头并进。
10: 我们在采收季前全面摸排全镇冷库机井的用电负荷，针对性制定保电方案，科学统筹本地清洁能源效纳与产业用电保障。
0: 立足当地分布式光伏资源禀赋，供电部门优化区域电力资源配置。今年6月，10千伏张岱光伏线接入工程建成投运，和原有供电线路构建手拉手双电源供电模式，推动绿电就近就地消纳，实现清洁能源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
11: 现在供电质量稳定可靠，合作社30几间冷库，一晚上可周转几百吨全国，通宵发货。
0: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供电服务同步下沉一线。当地供电所依托村网共建服务驻点，针对涉农供电线路、冷库专用变压器、果园机井台区开展专项巡检，24小时快速响应各类涉农用电诉求。
12: 我们每日重点对冷库压缩机、选果线、开关漏电保护装置开展巡检维护，全力保障丰收生产时段供电平稳。
0: 从保障生产用电到优化电能质量，优质可靠的电力已经成为会理十六走出大山、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今年会理十六综合产值预计超过90亿元，电力满格让中国十六第一镇的丰收成色更足。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今天，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成都开班，各市州参训人员将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考察、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对粮食安全保障、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学习。
5: 昨天，长征路上新阿坝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启动。中央主流媒体以及四川、江西、福建等全国11个长征途经省份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雪山草地，探访当地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实践，记录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阿坝故事。今天，第一届川渝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市邛崃天府现代种业园举行。开幕式上，天府微生物种业创新中心正式签约并揭牌，将聚焦微生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搭建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平台，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量产衔接。
0: 成都今天出台10条政策措施，从优化供给、支持消费、盘活存量、营造环境四大维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购买成都市新建商品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15%，并给予1年期限20%的利息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5万元。22号，由东方电气集团提供全部发电装备的坦桑尼亚朱利诺水电站正式投入使用。该电站总装机2115兆瓦，可满足坦桑尼亚全国近一半电力需求。截至目前，东方电气集团已为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成套设备和工程承包业务，出口能源装备规模超过1亿千瓦。
3: 初秋时节，各地田间地头瓜果飘香，农户抢抓时令采收忙。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看巴蜀大地物产丰饶，丰收喜悦，洋溢乡野。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对标，
5: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刚用的啥来？刚刚买了。
1: 杀猪串来！
0: 两块钱。
1: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2: 哎，老板。
1: 哎，
2: 高哥，你
1: 别。高哥，嗯，试好了你啊？
2: 是，我还有点。
1: 哎呀，这不用钱了，快给钱了。哎，高哥，哎，
2: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1: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2: 不，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
1: 呀，行，谢谢高总啊。
2: 哎，好嘞。
0: 来，高叔，看椅子。
2: 看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3: 来，拿着，高高的啊。
1: 谢谢你啊。
0: 有啥您过来啊。
2: 好嘞。哎，好嘞。
0: 哎呀，谁呀？
3: 高叔，
2: 玲子，
3: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2: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3: 我婶子呢？
2: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3: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
2: 哎呀，看着真好。
3: 叔，给你好几两只。
2: 不给钱。
3: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2: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3: 阿姨，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2: 老弟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求啊。
3: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2: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4: 没事溜达溜达。
2: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4: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2: 啊，都给我消停点，听见没？
5: 听见了，所长。来了。
2: 再见，再见，再见。哎，好好，下回先。
6: 哎，慢走啊。
2: 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
1: 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走，
2: 走。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3: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0: 配枪被抢，永远的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一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2: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2: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4: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光顾说话了。
4: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这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了大跟头。
0: 啊？
5: 摔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嗯，啊，嗯，
0: 行。
5: 爷爷，
6: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爷，这干啥呢？大半夜，
0: 生子，
1: 这是
5: 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玉老，
6: 好
5: 了，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哎呀，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哎呦，
6: 冻的，要你爹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6: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怎么回事？说早点说。
5: 不治好啊！啥呀，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2: 哎呦，你妈。哎呦，凉不凉？哎。
5: 冰不冰？冰不冰？
3: 爸，妈，
5: 嗯，
3: 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星林，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
3: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2: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6: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
2: 哎，生子，
1: 干啥去啊？
0: 啊，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出。
2: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3: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7: 哎，来，你拉不走。哎，来走。
8: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7: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 来，四斤八两，嘎嘎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都不找了啊，5块钱。
7: 韩玲。
1: 哎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0: 不是，
6: 来报道，工作。
1: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 哎，别走，别走，别走。
0: 干啥呀？
1: 商量着小鸡儿回去。
0: 哎，别别别别，我千万别。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 不是，我骑着是骑着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别别，你别这样，
1: 你别客气，
6: 别耽误
0: 我嫂子
1: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6: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整，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死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6: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6: 是啊，这一晃都4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你告诉他来了，他劝你了。
0: 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6: 嗯，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6: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6: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斌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嫂子，你烫了，来抱抱一下啊。
0: 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问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你小时候不洗洗得出脑子了？
1: 爸，这手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了，又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呐！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不是这行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世军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0: 不知道。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谁？出来！我们警察。
1: 是市局的吗？
0: 对，市局的，出来！
1: 出来！
0: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出来！
0: 谁？
1: 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0: 不是保卫科长老家。
1: 枪放下！

0: 公子款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枪放下，放地上！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1: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0: 对对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1: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0: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1: 好的。
0: 还有人吗？
2: 警察！

0: 警察！
1: 我在这儿。
0: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1: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1: 都死了。我
3: 没事吧？没事吧？
0: 赶紧开救护车，
4: 这边，
0: 快快快快！
5: 情况，
6: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5: 韩局，
7: 咋回事？
5: 指挥，
6: 到，
5: 快汇报情况。
7: 指挥分局，行政队副队长。
6: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不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
1: 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2: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3: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4: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3: 全体动员，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

0: 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1: 是。
2: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

0: 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
1: 沈天庸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0: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1: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2: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0: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3: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0: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4: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0: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3: 嗯，明白。
0: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城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5: 女的，不能吧？咱这儿没有这种人啊。
0: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5: 是，
3: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0: 站住，干什么你们？
3: 这怎么了？
0: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过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5: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
0: 哎，就他们俩呀？
5: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5: 哦、啊，那就行了。
0: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5: 哦，
0: 够了。
5: 够了。
0: 这个你说的啊？
5: 哦，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5: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6: 啊，愿意。
5: 真愿意啊？
6: 真愿意。
5: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6: 真愿意，秦队。
5: 哦，那就行。

0: 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
1: 啊。你一宿没睡啊？
0: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2: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3: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4: 昨晚去哪儿了？
2: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4: 啥时候去的？
2: 6点多。
4: 准确点，
2: 6:40。
5: 啊，你倒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2: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4: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6: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嗯，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
3: 哎，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4: 嗯，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

0: 了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1: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0: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2: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还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2: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是西
1: 威风。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

0: 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看。
1: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沈婷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1: 那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两个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2: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3: 那我们呢？
1: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3: 你慢点啊！哎。
0: 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4: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
0: 你们呢？
5: 也没有。
0: 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5: 我参加呀。啊，
0: 我们能参加吗？
4: 你们俩接了通知没有？
0: 没有。
4: 那够呛。
6: 来，韩局。
7: 哦，戴局。
1: 川
7: 儿。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4: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啊，
4: 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4: 韩局，你说呢？
8: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嗯。
9: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
10: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4: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11: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4: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10: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 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7: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12: 你跟谁说话呢？
10: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4: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这俩人的。
1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7: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4: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7: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
2: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
4: 咋的了？
1: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说谁呢你？
5: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6: 哎，正好，军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3: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1: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3: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疯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速，
0: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套亲戚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吗？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1: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3: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4: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
2: 么
0: 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啊，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1: 可不是。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4: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1: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4: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4: 蝴蝶米转世，
1: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4: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1: 假发套，
3: 男的戴一假发套，
1: 戴个假发套
0: 怎么可能？戴个假发套，
4: 什么？
0: 你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3: 还真有这事儿、
0: 啊，还卖了20块钱呢，
1: 卖钱了
4: 啊！
1: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4: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哎，
3: 不知道不知道。
4: 就是、啊，
0: 哎，别吵了，别吵了。老邹家发廊，
1: 老邹家发廊，
0: 对对对。哎

0: 真的假的？说过这事儿？我倒是不知道。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1: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九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2: 枪手不是女的。
3: 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0: 我觉得就是在九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0: 对。
1: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捕方向。
4: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那行，彻查九号家属区。散会。
5: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4: 那你说，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5: 4年前这案子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4: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 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
3: 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哎，秦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样的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那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4: 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
3: 你这我在践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不是我问你啊，
4: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3: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才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4: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的多。
3: 行了。
5: 瞅瞅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好。
4: 散会。老聂，老聂，老聂，哎。

0: 冷静啊！
1: 哎呀，
2: 军队啊，
3: 没事来了。
2: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1: 啊，不是不是，冷静。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2: 今晚
1: 啊，
2: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摞子呢。
1: 我知道您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2: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八臂哪吒，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
1: 你听我说那个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2: 那咋能忘呢？五四式的，
1: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2: 不是，这陈将军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1: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2: 哎呀，
1: 哎，你干啥呢？
2: 找人给你测枪。
4: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5: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4: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5: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都是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6: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4: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6: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4: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5: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4: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0: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窝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2: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3: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3: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弹，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1: 韩局，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0: 谢霆，你凭什么信我？那哪个人曹老师啊？就是最右边那个。刚下车那个。那曹老师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1: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撞大案了。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
2: 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2: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
4: 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5: 您能这么说，
6: 肯定利落，
5: 算是
6: 专家呀。
4: 说实话，
5: 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7: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8: 走，
7: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密室。
8: 是。
7: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8: 啊。
9: 金川，哎，你带曹老师去。
10: 是。那行，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
11: 哦，在那边。
10: 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 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0: 林川，
1: 嗯，
0: 来，帮我站一下十一号的位置。烦了。

0: 曹老师，曹老师，
1: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
2: 曹老师啊，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你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
3: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2: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4: 段段，
3: 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您说。
3: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
2: 曹老师啊，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对标，
7: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8: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1: 光，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2: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2: 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0: 你们从这儿是三啊？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
1: 是。
0: 稍等啊。
2: 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
1: 张逸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
3: 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1: 对，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逸文被撂倒的。
3: 罗正，罗正，罗正！
0: 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逸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1: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逸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1: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
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逸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逸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逸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忘了保干事。 开了一枪，就是这一伙人，他们在张逸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4: 哎，曹老师，张逸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 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5: 张，你站。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博士？
1: 对，
0: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3: 汉军啊，那我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4: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0: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

0: 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啊，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0: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1: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2: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文卓，
1: 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不能。
3: 谢霆，这尸体分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假牙。步兵，
4: 到，
3: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
1: 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是，
4: 群众，
1: 哎，
3: 到，
1: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是，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0: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1: 发动群众。我和你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 无牌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5: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1: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5: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
1: 悬赏，悬赏50000。
5: 50000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0000，对吧？
1: 嗯，
6: 好，
5: 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6: 秦东啊，到，
1: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6: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哎，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的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哦，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嗯，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哎，
2: 钱拿出来，拿出来！
3: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4: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安太基不对嘛？你看这，金国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5: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鹿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你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
6: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
5: 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7: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尸。
6: 那另一个呢？
5: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4: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0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的坐牢呢？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罪，
3: 还有我爸爸。
2: 对，还有你妈我。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了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这啥呀？不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5: 来了，人在里面。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天啊？
6: 1月17号。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呢？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5: 哦。
6: 周哥，你去给谢仁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哎，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嗯，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嗯，
5: 对方几个人啊？
6: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5: 脸看清了吗？
6: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啊，这看到了。嗯，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哦，哪俩？包括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我到哪儿？
5: 这儿，嗯，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7: 包你车那男的呢？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嗯，川哥，嗯，我刚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 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你确定吗？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6: 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3: 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4: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3: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3: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3: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1: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啊？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儿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3: 再说。快，赶紧，太冷了。你啥意思？
2: 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4: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6: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十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4: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4: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4: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4: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6: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4: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7: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8: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9: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0: 给他洗澡穿衣。
8: 洗澡穿衣？
9: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0: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11: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了。
12: 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13: 拿手电。
12: 看着像纹身似的。
11: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12: 拍照。
14: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2: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15: 川哥，
2: 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15: 拍啥比较方便啊？
10: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0: 谢霆，那个11号沈挺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贾静主持，
4: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6: 是啊。
7: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8: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愣着干啥呀？
9: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棒。
1: 洪兵挨骂有什么用？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5: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27军会摸排谁负责？
7: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7: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这个陈小秋个愣眼儿是吗？
7: 好像是。
6: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7: 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吗？
7: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的。
7: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6: 你都怀疑了啥？
7: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6: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7: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6: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8: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6: 我去。哎，不要，哎，你去。
7: 快去。是。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9: 我说领导啊，你们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 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4: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9: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7: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十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4: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7: 是。
10: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0: 春天。
1: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阳，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从太空看向地球，位于非洲东部的赤道附近，地面上一道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全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宏大的地理图景中总埋藏着历史的细节，在东非大裂谷、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早期人科人属化石。不止非洲，目前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已发现过史前人类化石，为我们解读人类起源之谜持续提供着研究的对象。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化至今？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和人群融合。人类这个词内涵颇为丰富，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解释。这一物种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跑出远远领先其他生物的智慧，最终其身影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其触角更是早已伸向浩瀚的星空。答案恐怕只有人类自己来找寻。

0: 毫无疑问，外观是区分各个物种最直观的因素。从这点来看，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明显，甚至连同属于灵长类的近亲都与人类有着一望即知的显著不同。但在生物学家眼中，物种的构成和分类由 DNA 决定。人类与黑猩猩的编码 DNA 仅有约1%的差异，在700多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透过乱花渐与迷人眼的外表，人类与猿类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1: 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曾经有不同的一些祖先类群，但是只有一只后来变成人类了，其他都绝灭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制作工具，所以他们有了工具的技能，有了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断向前演化，在生存竞争中来胜出。
0: 制作工具不一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制作工具的第一步是认识并使用合适的原料。张家富教授从皮洛遗址沿河而上，试图找到当年远古人类所使用石器的原料来源。
2: 这个是九岩，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遗址里头那个石器的主要材料之一，它拉回去可以打制石器。
3: 这个旧石器研究的话，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它的那个石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哪边来的，另外它是多远搬过来的，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吧利用那个自然的材料的一个能力。
0: 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分别是砂岩、石英和角岩。不同的岩性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和加工难度。
3: 比如说石英，它可能比较脆，那个不好加工。那么砂岩要相对比较粗糙一点，它一般打大一点的、简单一点打的那个，用这个材料。那么角岩呢，它各方面相对比较均质，所以古人也是挺有智慧的，什么材料做什么工具。
0: 出乎意料，最适合加工的角岩并没有在遗址附近被发现，张家富教授不得不扩大了搜寻范围。
3: 直接或者是砂岩旁边的河流里头就有，就是说当时人类就是在河边河滩上捡了这个石块，完了以后打制成石器。比如说那个首府之类的，比如说用那个角岩，在周围河滩上很少见，就是遗址附近很少见。
2: 你能记得我来数。
3: 这个是九牙、沙牙、八牙、沙牙，
0: 郑哲轩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亚梅研究员也参与到这次调查。在这个距离遗址已经10多千米的小山丘上，会有惊喜出现吗？
4: 你看它这边外露面，风化很厉害。它这个整体还是有老的，这边是新的。
5: 这块你看这地表就能看见有两件很薄的石片从石盒上打下来，然后这个石片很有意思，它这个疤应该是在打这个石片之前就产生的。把这个片打下来，它提前就知道，我打了一片，完了我再打一片，这两个片结合以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个薄薄的边。那么不同的遗址，它不同的工具，它不同的这种对于石料的处理和安排，到最终的形制，这个组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遗址的一种文化。像我们研究石器就特别注意它上面的这种打片拨片的次序，去认识就当时的工具制作者他的一个思路嘛。
0: 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石器，专家们确定这里就是皮洛遗址加工首府所使用的角岩的源头，并判断当时远古人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加工。
3: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6: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3: 对，
7: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正好能卡上去这么刮。
0: 迹比平原更加严酷。在几十万年前，这样一场降雪可能意味着一个部落的覆灭。风雪的凛冽并没有因时间而变化，但已不会持续困扰今天的人。

0: 为了让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个考古大棚开始搭建起来。到夏天来临时，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展开长期研究。这也是制作工具的当代体现。
1: 人类的技术，制作工具的技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就是阿什利的技术。大家觉得哎，这种工具好看好用，那这个技术就会一代代向下传，就是人类有一个不断创新、追求精益求精这样一种属性。
0: 距离皮洛遗址不到1000米，一处更能体现当代人类技术进步的设施与之遥相呼应。它的观测对象正是人类最早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天体——太阳。一个个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组成了千眼天珠，恒久地凝视着太阳。对太阳的好奇，对光明的向往，古今并无二致。也许人类一路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太阳的过程。
2: 人类从古时候啊，看到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天象哈，啊，到偶然发现一些没有规律的，很害怕，以为是什么灾害要发生了。到现在我们科学支持越来越多了，我们甚至想把给我们带来日常生活能源的这个太阳都要研究透。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跟古人是异曲同工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关心，我们的兴趣也是一样的。
0: 在考古队员眼中，这些碎石片是复原远古人类打制技术的关键证据。他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找到这些石片之间的规律。
3: 结合我们现场的模拟打制实验，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它能够很好的符合这个模型。哦，那我们就可以说，哦，这个遗址里边它是存在这种技术的。
4: 基本上我们的石器分为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那个石核跟石片。所谓的石核呢，就是剥取石片的一个母体，就是打制石器，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一手拿着石锤，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下来，这个东西叫石片，把它削成一个类似于小型的两面器的啊。任何一个石器作为工具来说，它都是符合三点的，一个是有形、有味、有相。
3: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实验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你现代人只看另外一个人去打，就一声不吭，那到后边到阿舍利技术，如果他只是看他去打，而并不是去询问、去教的这样一些过程中，基本上是很难学会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基础的语言就已经产生了。
5: 人类真正了不起就是两个。过去我们只说制造工具，那么最早的工具当然是石器，第二个就是语言交流。这个经验是可以复述给别人的，我可以把我看到的告诉给你，是你把你看见过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你死了，你看见过那个世界还存在。
0: 寒来暑往，经过紧张的施工，考古大棚在新一季的发掘工作到来前正式建成。大棚的选址在皮洛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在这里布下新的探方。
6: 再往北挪10公分呢？
7: 就是考古大棚，它的目的作用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这个遗址和遗物，在里面做一个更精细化、更细致化的发掘。

0: 露天发掘的话，会要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我们这一层很想把它保留下来，它的反映的信息很多，但是一场暴雨，一场冰雹，有可能使这一层这个信息就会流失很多。
1: 在人类起源演化这个研究领域，青藏高原上的人类迁徙和演化，在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禁区，近年来正逐渐成为热点。在专家看来，皮洛遗址处于关键时空节点上，虽然其研究才刚刚起步，却为认识人类迁徙扩散和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宝贵证据。
2: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应该是在个位数的，像在皮洛的这样的条件下，人群的规模它可能不会太大的，小到十几个，大到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规模。
3: 当时人是不定居的，他是跟着这种食物的资源逐渐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可以在这儿生活。
4: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逐水草而居，水草而居是因为水草并不是我们人要直接吃草啊，而是这些水草豢养了大量的动物，资源会耗尽，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畜牧，狩猎越来越困难，鹿越来越少，野猪越来越少，野羊越来越少，到一定时候它就必须迁徙的。
1: 对于几十万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远古人类来说，生存大于一切。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条艰难漫长之路，在人类演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5: It's very harsh environment, so very high. So we have low oxygen level, we have very low temperatures.The resources are not so rich here.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we can use. And Paleolithic people, they didn't have it, but they still lived here and they come back here many times.
2: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跟长江流域的这个石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应该从中亚地区，更准确的可能是从长江流域，顺着这个长江河谷上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上去？他们是寻求生存的资源。那就是说，距今20万年前后的时候，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已经是很可观的。那么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新的证据。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原来发现的材料太少，对这个史前人类的行为、对它的能力认识太简单，所以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两个结论。不管是晚近走出非洲，还是多地区连续进化，可能都不够全面。
3: 中国有位学者提出，我们这个区域现代人起源于演化的模式叫做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就是本土的主流人群不断在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为今天的东亚人群，在中国就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群迁入和迁出，所以这种基因的交流、文化的互鉴，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演化的一个主旋律。
6: W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common denominators, looking for things that make us think of the world as a small place.Because when we understand our similarities,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our differences.
3: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皮洛遗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里有华夏本土的古老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也有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推想。它背后的人群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生生不息的本土人群，也有少量外来族群的参与，我们共同

0: 形成后来的华夏民族，也共同孕育了我们华夏大地的远古的文化，以致后来发展出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1: 青藏高原如此广袤，长期反复在此生活的皮洛先民必然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此，郑哲轩预期附近还会有新的考古遗址。他没有停止对周边区域的寻找，期待着下一个重大发现。此情此景让郑哲轩忍不住去想，当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抬起头，是否会和今人一样感受到大自然动人心魄的浪漫。

0: 雪山之上，让古人和今人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星空亘古未变，但工具的进步让人类能够追星逐日，不断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皮洛遗址所在的甘孜道城，海拔较高，地势平坦，空气通透，黑夜纯粹，被称为天文选址图上的明珠。今天的人们来此布下众多天文重器。曾经被冰川覆盖的海子山上，一座超级望远镜静静矗立。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拉索，时刻捕捉着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1: 慢慢来，慢慢。
2: 总总，
3: 这一个水池里边总共有1320个探测器单元，这个水本身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部分。它的灵敏度是什么样子呢？光的最弱的信号就是一个光子，它也能够捕获到。我们这边 WCD 探测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探测到最强的伽马射线暴，其实就是21亿年前恒星的坍缩，然后产生了光能的这些粒子。这些的伽马光子的话，穿过了20亿光年，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给探测了。
4: 1、2、3。
0: 天文学和考古学在同一个时空相逢。当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他们在想些什么？人类向宇宙深处看得越远，发现的世界就越古老。我们从哪里来？这不仅是考古学家在皮洛对石器的追问，也是天文学家对浩渺宇宙的探寻。在这里，人们看见日月星辰的秘密，看见人类文明的来路。
5: 就像威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人类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生命的本性它就在于向新世界的这种扩张，而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也是这种生命最本源的一个表现。
0: 在皮洛遗址发现的诸多石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得以走进远古的世界，触摸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故事，看见皮洛那场20多万年前的人类远征。回望万物的初始，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雄壮的四肢，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只是大自然庞大物种中不起眼的一员。或许当远古

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对石头进行敲击的时候，已悄然拨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脚下的大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听取了有关市州和省直有部门单位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汇报，对全省文旅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省文旅发展面大纲要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作出专门部署。近期又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许多具有含金量的内容与四川密切相关，这些重要部署和政策支持空间。同时要清醒看到，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优势资源多和优质产品少之间的矛盾，市场热度高和消费增速低之间的矛盾，硬件改善快和软件提升慢之间的矛盾亟待破解。全省上下要准确把握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挑战，加大高能级主体培育和高品质产品供给，打造彰显巴蜀特色的丰富文旅体验，为广大游客提供具有四川温度的贴心优质服务，推动十五五四川文旅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指出，要深耕品牌打造，持续塑造四川文旅良好形象，要进一步挖掘品牌内涵，打造更多具有浓厚川味的文旅名作、名城、名品，充分展现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蕴含的历史底蕴、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要进一步完善品牌体系，各地要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子品牌，探索推进跨区域品牌共享，持续放大特色文旅名片品牌效应。要进一步强化品牌宣传，实施巴蜀文旅全球推广计划，大力推动川字号文化艺术国际化传播，讲好四川文旅故事，传播四川文旅声音。会议指出，要筑牢产业根基，持续壮大四川文旅产业集群，重大项目建设上要健全落实全省重点文旅项目推进机制，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签约项目尽快开工，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市场主体培育上要深入实施文旅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支持省市文旅国企开展市场化合作，扎实开展中小微文旅企业初创文旅项目专项扶持，不断做大做强重点骨干文旅企业。业态融合发展上要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向纵深发展，持续推进多种业态协同发展，努力放大一业兴带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推进改革试验上要深化省属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国有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文旅产业发展内生动能。会议指出，要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优化产品供给，深入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度假区品质提升行动，高质量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以优质产品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要丰富场景供给，精心设计消费促进活动，不断丰富和拓展蜀里安逸消费场景内涵，用多元场景汇聚人气，提振消费。要加大政策供给，更好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着力提升政策落地综合效能，特别要聚焦入境游这个消费热点，推出更多激励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让更多国外游客青睐四川，选择四川。会议指出，要提升游客体验，持续营造舒适安心的文旅环境，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着力构建安逸四川优质文旅服务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设施和内容，通过优质服务让游客心动而来，满意而归。要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扰乱文旅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始终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文旅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游乐设施等安全工作。特别是当前主汛期水患、地灾等风险仍然较大，要前置做好风险预警和安全防范处置，坚决防止

0: 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夜幕降临，四川各地烟火升腾，从江河之畔到古城街区，再到特色文化街区，越来越多新消费场景登场亮相，各地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活起来。
2: 成都的母亲河、两条母亲河、府河与南河将会于此环抱咱们整个蓉城。
0: 如何从看景变入戏？成都夜游锦江率先给出了答案。就在本月中旬全新推出的音乐主题船，以古风轻松逸为定位，讲述锦江千年历史，通过故事化的表达增强游览体验。
3: 上面氛围很好，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卡片，一路的风景也特别好。
0: 在南充阆中古城，小剧场每晚准时开演，把非遗藏进了一盏盖碗茶。这样的清休闲模式，让川北民俗在市井烟火中活态传承。往西走，康定一年一度的情歌国际音乐节，将整座城市化作无边界的浪漫剧场，打造出全城热恋的文旅盛宴。甘孜州巴塘县则把非遗弦子搬上露天舞台，大型原创音舞诗话剧《幸福的弦音传四方》，让老中青少幼五代同台，吸引近千名观众。
4: 非常非常的惊喜，也非常幸运赶上了我们这么一次盛大的表演，看得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整个过程让我深入地了解到了我们巴塘的文化。从观众的脸上，还有很多演员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下人们的一种幸福感。我希望全世界真的都能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巴塘。
0: 更多城市还把目光投向了人们身边的公园，达州城市运动公园绑定音乐会与美食市集，让文化加音乐加美食加休闲成为撬动夜消费的支点。德阳广汉金堰湖公园以文体活动特色业态留住客流，让生态优势转变为消费优势。
5: 这才是我们年轻人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在户外既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也能吹吹凉风，而且还能品尝美味的小吃，感觉这边很惬意。
6: 不仅延长了夜间的经营时间，还延伸出餐食、咖啡、茶饮、特调等多元经营业态，把风景变成商机。
0: 公园在变，街巷也没闲着。内江市四方块文旅街区和剑道街老街改造后，潮流购物与夜宵小吃交融，红墙音乐会与网红打卡点交织，人气大幅增长。泸州叙永渔府古街开展影视主题巡游、经典角色扮演等活动，既有传统韵味，也有潮流活力。熊猫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作为雅安入夜后的消费标杆，也实现了精品文旅业态与市井经济的深度融合。
7: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主题街区，增加经营品类，开展各类夜间特色活动，擦亮雅安文旅新名片，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8: 长期以来，农村养殖畜禽、农业设施这些活资产、轻资产很难变现贷款。随着省委12届九次全会决定事项部署落地，各地通过一系列改革试点，持续唤醒农村沉睡资源，让田间地头的养殖产能、农机设施变成助农兴农的金融活水。
9: 在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活蹦乱跳的肉兔正在进食。这里现有存栏种兔、商品兔超50000只，年出栏能力达80万只。然而前段时间，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及二期项目推进，企业还在面临着饲料采购资金缺口、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两难境地。
10: 我们养兔的最值钱的就是这些兔子了，但是他们不能用于贷款。
9: 小小兔子从不能到能贷款，变化来自于政策破冰。我省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以来，自贡明确聚焦肉禽等特色产业，建立确权登记、价值评估、抵押登记、资产处置与风险分担全链条机制。当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在盘活生物资产获取信贷支持遇到难题时，自贡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活体畜禽抵押融资模式。
11: 企业以51000只存栏商品兔作为抵押物，完成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登记，采用纯信用加活体抵押增信组合方式，审批快捷，流程简单，最终落地三百。

0: 50万元，期限2年，专项用于饲料采购。
1: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也能生金。在眉山青神，眼前这家公司的25台农业生产设备、一座烘干仓储中心、一座农机具停放库棚和维修保养厂完成了确权评估，资产评估价值680.48万元。凭借这张特殊的权属身份证，该企业顺利获得眉山市首笔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抵押贷款200万元。
2: 拿到贷款后，我们第一时间更换了余热回收烘干组件，稻谷烘干能耗下降了18%，霉变率控制在0.3%以内，同时保障了我们本地小麦稻谷的烘干工作。
1: 农户手握实打实的固定资产，而一枚小小的权属证书撬开了农村要素流动的枷锁。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眉山市青神县推动农业设施确权全域扩面，搭建确权评估放贷风控全链条体系，让散落乡野的沉睡资产转化为滋养现代农业的金融活水。
3: 依托农业设施确权改革工作机制，企业提交贷款申请后，我们开展资产评估，持续精简贷款审批流程，完成农交所、中登网抵押登记手续后，同步配套落实支农再贷款优惠政策。
1: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全省21市州均落地农业设施抵押贷款或畜禽活体抵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农业设施抵押贷款20.63亿元，畜禽活体抵押贷款26.59亿元，惠及3385户农业经营主体。
4: 助企发展，惠民服务。绵阳市深入推进干部提能、工作提质，为企业解难、为群众解忧的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产业升级堵点、民生治理难点，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现在的话，主要是为我们3万吨项目做前期的腾退，然后保证我们在10月份项目顺利投建。
6: 位于绵阳江油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黄龙智能破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智能破碎设备领域的研发生产，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行业。2025年，公司年营收达1.17亿元，产品远销印尼、约旦等多个国家。如今正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期。
5: 我们现在的设备的话，它的第一个是加工周期长，第二个人工成本高，必须向数字化、智能改造、转型升级。出口、海外专利这方面，我们对政策不了解。第二个就是在融资贷款这方面，政策吃不透。
6: 企业有所需，服务有所应。江油市市场监管局在掌握了相关情况后，主动靠前，精准帮扶，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7: 为企业争取额度更高、放款更快的信贷支持。我们主动搭建银器对接平台，同时提供专利知识产权申报专业咨询，化解企业专利布局难题，保障技改项目合规有序推进。
6: 目前企业成功获得专利培育资金资助20万，预计受贷金额将超1亿元，技改项目备案环评已顺利通过，力争10月底前办结全部前置手续，为年底全面技改落地扫清障碍。
5: 技改以前的话，我们的年产值是1.5万吨，技改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是3万吨，那么我们的预计年营收的话就是5.4个亿。
6: 助企纾困强产业，深耕治理惠民生。在绵阳三台县紫北社区，天平巷、百乐巷等老旧巷道建成年代久远，长期缺乏夜间照明，存在出行不便以及治安隐患等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
8: 每天晚上我奶奶接我放学回家打的手电筒，比较害怕，因为没得灯，很黑。
6: 依托微网实格常态化走访巡查机制，当地网格员、小区长、居民代表主动收集群众诉求，实地踏勘丈量，精准规划点位，在辖区3处老旧巷道新装路灯45盏，覆盖1252户居民，受益群众超2800人。
9: 原来的这个北旋路17号、天平巷这些背街小巷里面已经完成了安装，这是我们最后一批的12个，今天计划全部完工。
10: 现在好多了，晚上8点过灯亮了，出行方便嘛，老年人啊出行转耍呀回来也安全。
6: 以干部能力之提、工作质效之提、解企业发展之难、群众民生之忧。

0: 当前绵阳已全面落地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万余条，推动化解各类群众诉求6万余件，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守护群众幸福生活，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我省蜀安行护万家水上搜救演练暨汛期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在广元望舱开展。
2: 快点，
3: 快！
4: 此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办，模拟望舱县东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水位超警戒线、水上工程险情多发等场景，并设置桥降、水上飞翼、孤岛救援无人机抛投等7个实战科目。
5: 设计的科目主要是针对上安全事故而设置，比如说无人机科目，我们主要实现空中快速立体救援。
6: 水下机器人它可以到达我们潜水员到达不到的深度以及复杂环境，实现无人化作业，对我们救援人员来说更加科学安全。
4: 与常规水域演练不同，本次以传承弘扬红色生命经路线，参演队伍长期驻守临水一线，相较于通用救援力量，能实现险情快发现、快响应、快处置。
7: 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组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支曾建制的正规水兵部队。我们根据红色水兵抢险基因，传承老一辈担当精神，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切实守护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汛期山区降雨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单点位单部门处置难度大。本次演练重点聚焦省市县三级应急联动闭环，打通上级统筹调度、市级专业支援、属地一线处置的联动链条，通过实战磨合，全面提升全省汛期水域突发险情的整体作战和综合防控能力。
8: 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宣传5万多场次，防汛演练3万多场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面开展防减救宣传，提高自救复救能力，全面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眼下，凉山会里的石榴迎来采收季，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当地电力部门提前完成电网升级，为石榴丰收保驾护航。
0: 在有中国石榴第一镇之称的凉山会里张关镇，石榴园漫山遍野，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筐。随着早熟石榴大面积下树，当地冷库、旋果线和果园灌溉设备同时上岗，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10: 我们外王村有3万亩石榴园，一切都是人家指望着抽水，马上采购资料，最怕痛苦扯拐，雪果烂在地里面，损失就大了。
0: 石榴采摘后，需要在数小时内完成遇冷保鲜，规避高温带来的果品损耗。冷库保鲜、分选包装、电商发货等产业环节齐头并进。
11: 我们在采收季前全面摸排全镇冷库机井的用电负荷，针对性制定保电方案，科学统筹本地清洁能源效纳与产业用电保障。
0: 立足当地分布式光伏资源禀赋，供电部门优化区域电力资源配置。今年6月，石千伏张岱光伏线接入工程建成投运，和原有供电线路构建手拉手双电源供电模式，推动绿电就近就地消纳，实现清洁能源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
12: 现在供电质量稳定可靠，合作社30几间冷库，一晚上可周转几百吨全国，通宵发货。
0: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供电服务同步下沉一线。当地供电所依托村网供电服务驻点，针对涉农供电线路、冷库专用变压器、果园机井台区开展专项巡检，24小时快速响应各类涉农用电诉求。
13: 我们每日重点对冷库压缩机、旋果线、开关漏电保护装置开展巡检维护，全力保障丰收生产时段供电平稳。
0: 从保障生产用电到优化电能质量，优质可靠的电力已经成为会里石榴走出大山、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今年会里石榴综合产值预计超过90亿元，电力满格让中国石榴第一镇的丰收成色更足。
1: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今天，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成都开班，各市州参训人员将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考察、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对粮食安全保障、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进行理论探讨。

0: 探讨和实践学习。
1: 昨天，长征路上新阿坝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启动。中央主流媒体以及四川、江西、福建等全国11个长征途经省份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雪山草地，探访当地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实践，记录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阿坝故事。今天第一届川渝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市邛崃天府现代种业园举行。开幕式上，天府微生物种业创新中心正式签约并揭牌，将聚焦微生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搭建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平台，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量产衔接。
0: 成都今天出台10条政策措施，从优化供给、支持消费、盘活存量、营造环境4大维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购买成都市新建商品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15%，并给予1年期限20%的利息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5万元。22号，由东方电气集团提供全部发电装备的坦桑尼亚朱利诺水电站正式投入使用。该电站总装机2115兆瓦，可满足坦桑尼亚全国近一半电力需求。截至目前，东方电气集团已为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成套设备和工程承包业务，出口能源装备规模超过1亿千瓦。
2: 初秋时节，各地田间地头瓜果飘香，农户抢抓时令采收忙。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看巴蜀大地物产丰饶，丰收喜悦，洋溢乡野。

0: 汪晓辉主持召开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强调，坚持品牌统领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施晓林讲话。
1: 丰富多元供给，汇聚人气商气，各地文旅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多彩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能生金，我省推进改革试点，让沉睡资源变成助农兴农金融活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5号，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汪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品牌统领、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开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总体情况、推进文旅产业健全强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汇报，对全省文旅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省文旅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重大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0: 行业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作出专门部署，近期又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许多具有含金量的内容与四川密切相关，这些重要部署和政策支持为四川文旅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同时要清醒看到，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优势资源多和优质产品少之间的矛盾，市场热度高和消费增速低之间的矛盾，硬件改善快和软件提升慢之间的矛盾亟待破解。全省上下要准确把握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挑战，加大高能级主体培育和高品质产品供给，打造彰显巴蜀特色的丰富文旅体验，为广大游客提供具有四川温度的贴心优质服务，推动“十五五”四川文旅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指出，要深耕品牌打造，持续塑造四川文旅良好形象，要进一步挖掘品牌内涵，打造更多具有浓厚川味的文旅名作、名城、名品，充分展现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蕴含的历史底蕴、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要进一步完善品牌体系，各地要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子品牌，探索推进跨区域品牌共享，持续放大特色文旅名片品牌效应。要进一步强化品牌宣传，实施巴蜀文旅全球推广计划，大力推动川字号文化艺术国际化传播，讲好四川文旅故事，传播四川文旅声音。会议指出，要筑牢产业根基，持续壮大四川文旅产业集群，重大项目建设上要健全落实全省重点文旅项目推进机制，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签约项目尽快开工，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市场主体培育上要深入实施文旅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支持省市文旅国企开展市场化合作，扎实开展中小微文旅企业初创文旅项目专项扶持，不断做大做强重点骨干文旅企业。业态融合发展上要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向纵深发展，持续推进多种业态协同发展，努力放大一业兴带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推进改革试验上要深化省属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国有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文旅产业发展内生动能。会议指出，要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优化产品供给，深入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度假区品质提升行动，高质量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以优质产品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要丰富场景供给，精心设计消费促进活动，不断丰富和拓展蜀里安逸消费场景内涵，用多元场景汇聚人气，提振消费。要加大政策供给，更好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着力提升政策落地综合效能，特别要聚焦入境游这个消费热点，推出更多激励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让更多国外游客青睐四川，选择四川。会议指出，要提升游客体验，持续营造舒适安心的文旅环境，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着力构建安逸四川优质文旅服务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设施和内容，通过优质服务让游客心动而来，满意而归。要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扰乱文旅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始终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文旅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游乐设施等安全工作。特别是当前主汛期水患、地灾等风险仍然较大，要前置做好风险预警和安全防范处置，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夜幕降临，四川各地烟火升腾，从江河之畔到古城街区，再到特色文化街区，越来越多新消费场景登场亮相，各地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活起来。
2: 成都的母亲河，两条母亲河，府河与南河交汇于此，环抱咱们整个蓉城。
0: 如何从看景变入戏？成都夜游锦江率先给出了答案。就在本月中旬全新推出的音乐主题船，以古风轻综艺为定位，讲述锦江千年历史，通过故事化的表达增强游览体验。
3: 上面氛围很好，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卡片，一路的风景也特别好。

0: 在南充阆中古城小剧场每晚准时开演，把非遗藏进了一盏盖碗茶。这样的清休闲模式让川北民俗在市井烟火中活态传承。往西走，康定一年一度的情歌国际音乐节将整座城市化作无边界的浪漫剧场，打造出全城热恋的文旅盛宴。甘孜州巴塘县则把非遗弦子搬上露天舞台，大型原创音舞诗话剧《幸福的弦音传四方》让老中青少又五代同台，吸引近千名观众。
1: 非常非常的惊喜，也非常幸运赶上了我们这么一次盛大的表演，看得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整个过程让我深入地了解到了我们巴塘的文化。从观众的脸上还有很多演员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下人们的一种幸福感。我希望全世界真的都能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巴塘。
0: 更多城市还把目光投向了人们身边的公园。达州城市运动公园绑定音乐会与美食市集，让文化加音乐加美食加休闲成为用夜消费的支点。德阳广汉金堰湖公园以文体活动特色业态留住客流，让生态优势转变为消费优势。
2: 这才是我们年轻人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在户外既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也能吹吹凉风，而且还能品尝美味的小吃，感觉这边很惬意。
3: 不仅延长了夜间的经营时间，还延伸出餐食、咖啡、茶饮、特调等多元经营业态，把风景变成商机。
0: 公园在变，街巷也没闲着。内江市四方块文旅街区和剑道街老街改造后，潮流购物与夜宵小吃交融，红墙音乐会与网红打卡点交织，人气大幅增长。泸州叙永渔府古街开展影视主题巡游、经典角色扮演等活动，既有传统又有潮流活力。熊猫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作为雅安入夜后的消费标杆，也实现了精品文旅业态与市井经济的深度融合。
4: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主题街区，增加经营品类，开展各类夜间特色活动，擦亮雅安文旅新名片，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5: 长期以来，农村养殖畜禽、农业设施这些活资产、轻资产很难变现贷款。随着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决定事项部署落地，各地通过一系列改革试点，持续唤醒农村沉睡资源，让田间地头的养殖产能、农机设施变成助农兴农的金融活水。
6: 在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活蹦乱跳的肉兔正在进食。这里现有存栏种兔、商品兔超五万只，年出栏能力达80万只。然而前段时间，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及二期项目推进，企业还在面临着饲料采购资金缺口、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两难境地。
7: 我们养兔的最值钱的就是这些兔子了，但是他们不能用于贷款。
6: 小小兔子从不能到能贷款，变化来自于政策破冰。我省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以来，自贡明确聚焦肉禽等特色产业，建立确权登记、价值评估、抵押登记、资产处置与风险分担全链条机制。当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在盘活生物资产获取信贷支持遇到难题时，自贡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活体畜禽抵押融资模式。
8: 企业以51000只存栏商品兔作为抵押物，完成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登记，采用纯信用加活体抵押增信组合方式，审批快捷，流程简单，最终落地350万元，期限2年，专项用于饲料采购。
6: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也能生金。在眉山青神，眼前这家公司的25台农业生产设备、一座烘干仓储中心、一座农机具停放库棚和维修保养厂完成了确权评估，资产评估价值680.48万元。凭借这张特殊的权属身份证，该企业顺利获得眉山市首笔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抵押贷款200万元。
9: 拿到贷款后，我们第一时间更换了余热回收风干组件，稻谷风干能耗下降了18%，霉变率控制在0.3%以内，同时保障了我们本地小麦稻谷的风干工作。
6: 农户手握实打实的固定资产，而一枚小小的权属证书撬开了农村的枷锁。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眉山市青神县推动农业

0: 设施确权全域扩面，搭建确权评估放贷风控全链条体系，让散落乡野的沉睡资产转化为滋养现代农业的金融活水。
1: 依托农业设施确权改革工作机制，企业提交贷款申请后，我们开展资产评估，持续精简贷款审批流程，完成农交所中登网抵押登记手续后，同步配套落实支农再贷款优惠政策。
0: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全省21市州均落地农业设施抵押贷款或畜禽活体抵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农业设施抵押贷款20.63亿元，畜禽活体抵押贷款26.59亿元，惠及3385户农业经营主体。
2: 助企发展，惠民服务。绵阳市深入推进干部提能、工作提质，为企业解难、为群众解忧的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产业升级堵点、民生治理难点，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现在呢，主要是为我们30,000吨项目做前期的腾退，然后保证我们在10月份项目顺利投建。
4: 位于绵阳江油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黄龙智能破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智能破碎设备领域的研发生产，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行业。2025年，公司年营收达1.17亿元，产品远销印尼、约旦等多个国家。如今正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期。
3: 我们现在的设备的话，它的第一个是加工周期长，第二个人工成本高，必须向数字化智能改造转型升级。出口海外专利这方面，我们对政策不了解。第二个就是在融资贷款这方面，政策吃不透。
4: 企业有所需，服务有所应。江油市市场监管局在掌握了相关情况后，主动靠前，精准帮扶，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5: 为企业争取额度更高、放款更快的信贷支持。我们主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同时提供专利知识产权申报专业咨询，化解企业专利布局难题，保障技改项目合规有序推进。
4: 目前企业成功获得专利培育资金资助20万，预计受贷金额将超1亿元，技改项目备案环评已顺利通过，力争10月底前办结全部前置手续，为年底全面技改落地扫清障碍。
3: 技改以前的话，我们的年产值是1.5万吨，技改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是3万吨，那么我们的预计年营收的话就是5.4个亿。
4: 助企纾困强产业，深耕治理惠民生。在绵阳三台县紫北社区，天平巷百乐等老旧巷道建成年代久远，长期缺乏夜间照明，存在出行不便以及治安隐患等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
6: 每天晚上我奶奶接我放学回家打的手电筒，比较害怕，因为没得灯，很黑。
4: 依托微网实格常态化走访巡查机制，当地网格员、小区长、居民代表主动收集群众诉求，实地踏勘丈量，精准规划点位，在辖区三处老旧巷道新装路灯45盏，覆盖1252户居民，受益群众超2800人。
7: 原来的这个北旋路17号、天平巷这些背街小巷里面已经完成了安装，这是我们最后一批的12个，今天计划全部完工。
8: 现在好多了，晚上8点过灯亮了，出行方便嘛，老年人啊出行转耍呀回来也安全。
4: 以干部能力之题、工作质效之题解企业发展之难、群众民生之忧。当前绵阳已全面落地双提双解工作机制，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万余条，推动化各类群众诉求6万余件，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守护群众幸福生活，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今天我省蜀安行护万家水上搜救演练暨汛期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在广元望舱开展。
10: 快点，
11: 此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办，模拟望舱县东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水位超警戒线、水上工程险情多发等场景，并设置桥降、水上飞翼、孤岛救援无人机抛投等7个实战科目。
12: 设计的科目主要是针对水上安全事故而设置，比如说无人机科目，我们主要实现空中快速立体救援，水下机器人它可以到达我们潜水员到

0: 到达不到的深度以及复杂环境，实现无人化作业，对我们救援人员来说更加科学安全。
1: 与常规水域演练不同，本次演练以传承弘扬红色水兵精神为主线，参演队伍长期驻守临水一线，相较于通用救援力量，能实现险情快发现、快响应、快处置。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组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支曾建制的正规水兵部队。我们根据红色水兵抢险基因，传承老一辈担当精神，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切实守护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汛期山区降雨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单点位单部门处置难度大。本次演练重点聚焦省市县三级应急联动闭环，打通上级统筹调度、市级专业支援、属地一线处置的联动链条，通过实战磨合，全面提升全省汛期水域突发险情的整体作战和综合防控能力。
2: 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宣传50000多场次，防汛演练30000多场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面开展防减救宣传，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全面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眼下，梁山会里的石榴迎来采收季，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当地电力部门提前完成电网升级，为石榴丰收保驾护航。
4: 在有中国石榴第一镇之称的梁山会里张关镇，石榴园漫山遍野，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筐。随着早熟石榴大面积下树，当地冷库、旋果线和果园灌溉设备同时上岗，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5: 我们外王村有上万亩石榴园，一千多户人家指望着抽水，马上采购资料，最怕冻库吹拐，旋果烂在地里面，损失就大了。
4: 石榴采摘后，需要在数小时内完成遇冷保鲜，规避高温带来的果品损耗。冷库保鲜、分选包装、电商发货等产业环节齐头并进。
6: 我们在采收季前全面摸排全镇冷库机井的用电负荷，针对性制定保电方案，科学统筹本地清洁能源效纳与产业用电保障。
4: 立足当地分布式光伏资源禀赋，供电部门优化区域电力资源配置。今年6月，石千伏张岱光伏线接入工程建成投运，和原有供电线路构建手拉手双电源供电模式，推动绿电就近就地消纳，实现清洁能源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
7: 现在供电质量稳定可靠，合作社30几间冷库，一晚上可周转几百吨旋果，通宵发货。
4: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供电服务同步下沉一线。当地供电所依托村网供电驻点，针对涉农供电线路、冷库专用变压器、果园机井台区开展专项巡检，24小时快速响应各类涉农用电诉求。
8: 我们每日重点对冷库压缩机、旋果线、开关漏电保护装置开展巡检维护，全力保障丰收生产时段供电平稳。
4: 从保障生产用电到优化电能质量，优质可靠的电力已经成为会里石榴走出大山、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今年会里石榴综合产值预计超过90亿元，电力满格让中国石榴第一镇的丰收成色更足。
9: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今天，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成都开班，各市州参训人员将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考察、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对粮食安全保障、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等重点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学习。
1: 昨天，长征路上新阿坝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启动。中央主流媒体以及四川、江西、福建等全国11个长征途经省份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雪山草地，探访当地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实践，记录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阿坝故事。今天，第一届川渝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市邛崃天府现代种业园举行。开幕式上，天府微生物种业创新中心正式签约并揭牌，将聚焦微生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搭建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平台，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量产衔接。
4: 成都今天出台10条政策措施，从优化供给、支持消费、盘活存量、营造环境四大维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0: 康发展。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购买成都市新建商品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15%，并给予一年期限20%的利息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5万元。22号，由东方电气集团提供全部发电装备的坦桑尼亚朱利诺水电站正式投入使用。该电站总装机2115兆瓦，可满足坦桑尼亚全国近一半电力需求。截至目前，东方电气集团已为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成套设备和工程承包业务，出口能源装备规模超过1亿千瓦。
1: 初秋时节，各地田间地头瓜果飘香，农户抢抓时令采收忙。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看巴蜀大地物产丰饶，丰收喜悦，洋溢乡野。

0: 汪晓辉主持召开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强调坚持品牌同龄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施晓林讲话。
1: 丰富多元供给，汇聚人气商气，各地文旅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多彩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畜禽活体能抵押，农业设施能生金，我省推进改革试点，让沉睡资源变成助农兴农金融活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5号，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汪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品牌统领、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开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总体情况、推进文旅产业健全强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汇报，对全省文旅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迈步“15五”新征程，我省文旅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重大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作出专门部署，近期又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许多具有含金量的内容与四川密切相关，这些重要部署和政策支持为四川文旅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同时要清醒看到，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优势资源多和优质产品少之间的矛盾，市场热度高和消费增速低之间的矛盾，硬件改善快和软件提升慢之间的矛盾亟待破解。全省上下要准确把握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挑战，加大高能级主体培育和高品质产品供给，打造彰显巴蜀特色的丰富文旅体验，为广大游客提供具有四川温度的贴心优质服务，推动“十五五”四川文旅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指出，要深耕品牌打造，持续塑造四川。

0: 穿文旅良好形象，要进一步挖掘品牌内涵，打造更多具有浓厚川味名城名品，充分展现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蕴含的历史底蕴、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要进一步完善品牌体系，各地要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子品牌，探索推进跨区域品牌共享，持续放大特色文旅名片品牌效应。要进一步强化品牌宣传，实施巴蜀文旅全球推广计划，大力推动川字号文化艺术国际化传播，讲好四川文旅故事，传播四川文旅声音。会议指出，要筑牢产业根基，持续壮大四川文旅产业集群，重大项目建设上要健全落实全省重点文旅项目推进机制，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签约项目尽快开工，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市场主体培育上要深入实施文旅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支持省市文旅国企开展市场化合作，扎实开展中小微文旅企业初创文旅项目专项扶持，不断做大做强重点骨干文旅企业。业态融合发展上要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向纵深发展，持续推进多种业态协同发展，努力放大一业兴带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推进改革试验上要深化省属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国有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文旅产业发展内生动能。会议指出，要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优化产品供给，深入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度假区品质提升行动，高质量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以优质产品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要丰富场景供给，精心设计消费促进活动，不断丰富和拓展蜀里安逸消费场景内涵，用多元场景汇聚人气，提振消费。要加大政策供给，更好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着力提升政策落地综合效能，特别要聚焦入境游这个消费热点，推出更多激励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让更多国外游客青睐四川，选择四川。会议指出，要提升游客体验，持续营造舒适安心的文旅环境，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着力构建安逸四川优质文旅服务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设施和内容，通过优质服务让游客心动而来，满意而归。要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扰乱文旅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始终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文旅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游乐设施等安全工作。特别是当前主汛期水患、地灾等风险仍然较大，要前置做好风险预警和安全防范处置，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有关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夜幕降临，四川各地烟火升腾，从江河之畔到古城街区，再到特色文化街区，越来越多新消费场景登场亮相。各地丰富多元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活起来。
2: 成都的母亲河、两条母亲河、府河、与南河交汇于此，环抱咱们整个蓉城。
0: 如何从看景变入戏？成都夜游锦江率先给出了答案。就在本月中旬全新推出的音乐主题船，以古风轻松逸为定位，讲述锦江千年历史，通过故事化的表达增强游览体验。
3: 上面氛围很好，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卡片，一路的风景也特别好。
0: 在南充阆中古城，小剧场每晚准时开演，把非遗藏进了一盏盖碗茶。这样的清休闲模式，让川北民俗在市井烟火中活态传承。往西走，康定一年一度的情歌国际音乐节，将整座城市化作无边界的浪漫剧场，打造出全城热恋的文旅盛宴。甘孜州巴塘县则把非遗弦子搬上露天舞台，大型原创音舞诗话剧《幸福的弦音传四方》，让老中青少幼五代同台，吸引近千名观众。
4: 非常非常的惊喜，也非常幸运，赶上了我们这么一次 盛大的表演，看得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整个过程让我深入地了解到了我们八塘的文化，从观众的脸上还有很多演员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下人们的一种幸福感。我希望全世界真的都能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八塘。
0: 更多城市还把目光投向了人们身边的公园。

0: 州城市运动公园绑定音乐会与美食市集，让文化加音乐加美食加休闲成为撬动夜消费的支点。德阳广汉金堰湖公园以文体活动、特色业态留住客流，让生态优势转变为消费优势。
1: 这才是我们年轻人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在户外既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也能吹吹凉风，而且还能品尝美味的小吃，感觉这边很惬意。
2: 不仅延长了夜间的经营时间，还延伸出餐食、咖啡、茶饮、特调等多元经营业态，把风景变成商机。
0: 公园在变，街巷也没闲着。内江市四方块文旅街区和剑道街老街改造后，潮流购物与夜宵小吃交融，红墙音乐会与网红打卡点交织，人气大幅增长。泸州叙永渔府古街开展影视主题巡游、经典角色扮演等活动，既有传统韵味，也有潮流活力。熊猫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作为雅安入夜后的消费标杆，也实现了精品文旅业态与市井经济的深度融合。
3: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主题街区，增加经营品类，开展各类夜间特色活动，擦亮雅安文旅新名片，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4: 长期以来，农村养殖畜禽、农业设施这些活资产、轻资产很难变现贷款。随着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决定事项部署落地，各地通过一系列改革试点，持续唤醒农村，让田间地头的养殖产能、农机设施变成助农兴农的金融活水。
5: 在自贡三只兔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活蹦乱跳的肉兔正在进食。这里现有存栏种兔、商品兔超五万只，年出栏能力达八十万只。然而前段时间，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及二期项目推进，企业还在面临着饲料采购资金缺口、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两难境地。
6: 我们养兔的最值钱的就是这些兔子了，但是他们不能用于贷款。
5: 小小兔子从不能到能贷款，变化与政策破冰。湖广农业设施和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博。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知道，这瑜伽寺堂成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 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哎。

真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密阁，烧毁了枣木板。唉，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慢慢来，靠近一点，好，好，大家靠近一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过来。
1: 军情，跟我走，有缺军。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上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我们应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站住！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不。
0: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他会有用。
1: 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你以为我不敢啊？
0: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起来还问。
1: 鬼子在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

0: 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没错。
1: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几支九级中尉的人，真的是。申国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一小队跟我来，
0: 嗨。
2: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他是俘虏，别虐待他。谁虐待他了？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拿枪推他干嘛？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
2: 沈国军，高山郡，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旅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

0: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嗯，你也是。

快点！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想点吃的和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1: 喂，我要解手。
0: 他要干嘛？
2: 解手。

0: 好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花，小花，哎，快点，跟去，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0: 咱们走。
1: 走。
0: 快。快点。快点呀。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啊。
3: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5: 先回去吧，
3: 哎，先回
2: 去吧，
3: 好，
5: 大家回去，
3: 回去
2: 吧，
3: 回去吧，先回去，
2: 走，
3: 回去，哎，
5: 回去吧，
2: 好了好了，
3: 往外先，
2: 好了，回去吧，
3: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2: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4: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2: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丝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 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

0: 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1: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0: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
1: 解手。
0: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1: 起来。
0: 大点。
1: 这边。

0: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草斋，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1: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其他人原地休息。

你看，这是我们的口子。哦，有戏。

0: 快说，有什么情况？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1: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
0: 三五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
0: 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2: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

0: 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配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

0: 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蜀都赋、乡情、经略与遥想中的益州万象特展在成都开展，一场溯源益州、读懂成都的文化盛宴就此呈现在公众眼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刚回收整理完了新一轮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一帧帧真实的影像印证着生态保护的久久为功，也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建设写下了生动注脚。瓜果飘香，喜迎丰收，一起去田间地头感受乡村振兴和美图景。
1: 成都三千年城址不移，两千载城名不改，深厚绵长的城市文脉滋养出灿若星河的巴蜀文明。最近，蜀都赋、乡情、经络与遥想中的益州万象特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展，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溯源益州、读懂成都的文化盛宴。
2: 本次展览创新叙事架构，以一城蜀都三面书写为主线，以杨雄、诸葛亮、左思三位先贤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三重时空对话，借同一座益州城，从人、赋、史三个维度展现蜀地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与千百年来开放包容、心向华夏的文明底色。
3: 成都毛这次我们将它复刻了，展示在我们这里，也是作为一个成都城市名称2300余年从未改变的一个历史物证。通过展览展示益州蜀地的这个人文与自然的风貌，同来讲述成都的故事，来助力成都的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
2: 展览共展出130余件套珍贵文物与名家书画精品，战国秦皮铭文歌、挥陶说书俑、蒋兆和诸葛亮相图卷轴等一批重磅文物集中亮相，渔猎采莲画像砖、庖厨俑、粮仓等生活类文物鲜活还原汉代益州百姓的生产生活百态，串联起益州万象。
4: 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治理这块，他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蜀国这边的一个经济的繁荣，还有文化的一个传承啊，诸葛亮在这一块也是做得很好。这个展览里面我看有一些关于那些社会的、经济的、农商的一些东西，对于他这个人的形象感觉更丰富一些。
2: 展览当天还配套开展了趣味化的青少年文博研学课堂。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24号，欢迎大家走进武侯祠，跨越千年时光，与杨雄、诸葛亮、左思相逢，在文物长卷之中品读益州风华，感悟成都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太阳神鸟是四川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古蜀人飞天的浪漫想象。今年恰逢太阳神鸟今世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1周年，一场特别的展览也在成都开幕。神鸟寻语，从古蜀问天到航天圆梦，把古老的神鸟文化和我们现在的航天梦结合在了一起。
5: 此次展览共展出198件套融合太阳神鸟与航天元素的作品，涵盖绘画、视觉设计、数字艺术、动画影音、装置艺术等多种形式，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及不同年龄段。展览同时配合图文展板、多媒体装置等形式，串联起古蜀先民的飞天向往与当代航天探索征程。
6: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是我们成都唐画的方式做的一张巨幅的这个飞天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太阳神鸟，这个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题材。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双人飞天，这里是非常经典的单人飞天。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结合，让太阳神鸟看上去更有一种浪漫的色彩。
5: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曾随神舟6号载人飞船完成115小时32分钟太空遨游的太阳神鸟图案蜀绣品也在展览中重磅亮相。这是时隔21年之后，这件极具意义的作品再度与公众见面。活动现场，当年在神舟6号飞船开舱仪式现场接收太阳神鸟图案蜀绣作品的亲历者蔡小军先生也分享了这件展品幕后的故事。
7: 今年也是中国航天创建70周年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段，绣有这个太阳神鸟今世的这样的一个蜀绣制品，然后向公众正式做一个这样子一个介绍。同时的话，也通过我们这个文化共创展，能够让更多的公众知道我们追天、我们寻梦的这个梦想，从古到今我们从来没有断过。
5: 展览期间，部分参展创作者还作为导览员为观众解读作品。

0: 现场还设有神鸟寻语共创体验区，观众可参与互动创作。
1: 最近，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刚回收整理完了新一轮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一大批珍贵镜头集中上新，不光拍到了大熊猫标记领地，还有川金丝猴、毛冠鹿、亚洲黑熊，好多好多的动物。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
0: 影像中，一只成年大熊猫在建筑林中缓步巡逻，时而驻足环顾四周，时而以臀部磨蹭树干留下气味标记，从容宣示领地。作为岷山南段最大的大熊猫孤立小种群栖息地，安州片区面积约113.0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据种群调查统计，该区域内目前有野生大熊猫12只，川金丝猴1300余只。另一组画面则记录到了今年1月至7月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的多个生动瞬间。川金丝猴家族群同样表现活跃，母猴给幼崽悉心梳理毛发，猴爸爸则在一旁观察四周，还有幼猴们在林间追逐嬉戏，一幕幕生活场景被完整记录。

0: 此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在灌丛间机敏穿行，毛冠鹿带着幼崽在林园悠闲觅食，亚洲黑熊直立身体反复摩擦树干标记领地，豹猫母亲带领幼崽在夜色中穿行，勺鸡展翅炫耀羽毛，红腹角雉低头取食，红腹锦鸡、血雉、中华猎羚、中华斑羚、黄喉貂、黄鼬、果子狸、松鼠、野猪等野生动物也在不同点位入境，共同绘就一幅食物链完整、物种丰富的生态画卷。据介绍，安州片区现已记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其中国家一级10种，二级36种。近年来，片区构建核心区严格保护，一般控制区适度干预，科学发展分级保护体系，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和栖息地连通，为野生动物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从大熊猫母子同框到多物种集中上新，一帧帧真实影像印证着生态保护的久久为功，也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建设写下生动注脚。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呢，带宠物自驾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带宠物出门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限制。最近四川高速首个宠物友好驿站来了，就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宠物喝水、上厕所、临时照看这些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那这个宠物友好驿站到底有多方便呢？现场去感受一下。
2: 我们观察到我们服务区有许多许多的携宠家庭，所以我们不仅想为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想为我们的毛孩子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服务区也是全省第一座打造宠物友好驿站的服务区。我们主要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就是宠物游乐设施，第二大板块主要是宠物饮水区，另外在服务区内司乘人员遛狗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还专门设置了宠物食便袋和垃圾分类桶等设施。
3: 就是说的车上，就是狗狗就在车上尖叫唤。
4: 我一个人带的话，就没人帮我看狗狗，就它这个就很方便，还有一个泊狗处，我自己上个厕所呀、买杯喝的呀，还比较方便。
5: 是我们出来玩第一次遇到在服务区里面能给狗狗专门设置一个玩的地方，还是挺不错的。
6: 瓜果飘香，喜迎丰收，一起去田间地头感受乡村振兴和美图景。
7: 今天是8月26日，早安。在中国石榴之乡四川会里，40万亩石榴园正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无人机凌空穿梭，新科技让丰收的脚步更快更稳。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在这收获的季节怀揣希望，拥抱硕果。
8: 城市浪漫

0: 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暑期出行。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将在往返成都的热门线路上加开车次。据公开信息显示，即日起至本月底，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成渝高铁、成雅铁路均有车次加开。此外，成都与绵阳、峨眉山方向亦有列车加开。旅客可在铁路部门官方网站查询加开信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铁路成都局已开通乘6062、乘6063列车，每日开行一班。天府机场站、三岔湖站可以直达成都东、三星堆、十方西、绵竹南、安州、茂县、松潘。在票价方面呢，天府机场至三星堆全程1小时28分，二等座56元，一等座88元。天府机场至松潘全程3小时23分，二等座166元，一等座263元。落地天府机场前往这些景区的旅客呢，可以登录12306 APP 查询购票以及相关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城市的运转离不开外卖骑手，在高温之下，他每天呢都在路上和时间赛跑。可抢定订单的同时，超速疏忽观察往往就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最近，成都交警来到外卖站点，用真实事故案例给骑手们上了一堂安全课，在普及交规的同时，也给一线骑手送上清凉。
2: 它存在的一个违法就是没有走斑马线，对不对？然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骑手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并且没有观察前方的路况，就和那个行人发生了碰撞，最后这个事故是造成了这个行人死亡的哈。
3: 近日，成都交警三分局民警走进锦江区美团三圣乡外卖站点，上门开讲沉浸式交通安全宣讲课。现场十余名外卖骑手整齐就座，集中观看辖区近期真实外卖电动车事故警示片。民警以案为鉴，直击隐患，细致拆解事故诱因，用触目惊心的现场案例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敲响骑行安全警钟。
2: 今天我们主动走进站点，帮他们做一次安全体检，看一段辖区真实的事故视频，让大家直观感受违法背后的后果有多严重，同时为骑手送上清凉物资，让所有骑手们不光在参与交通的过程中注重交通安全，同时在炎热的天气也要注重自身的安全，让每一位城市奔跑者能够平安出行，安全回家。
3: 现场民警结合夏季高温骑行特点，重点讲解夏季防疲劳骑行、路口减速礼让、杜绝闯灯超速、摒弃分心骑行等关键安全常识，针对性纠正骑手日常配送中的不良出行习惯。
2: 今天我就从平时我们骑行过程中自我保护的方面来做一些安全的交通安全的小提示哈。比如这位兄弟哈，来大家看一下，他这个是松的对吧，绳子。那我们一定要根据好自己的头型调整好他这个带子。面罩的话我们要注意，要把视线，我们的视线露出来哈。
3: 从触目惊心的案例请示教育， 到细致规范的安

0: 全实操教学，再到暖心的夏日关怀，民警联合企业工作人员为一线骑手送上防暑降温物资，一堂有温度、有干货、有警示的安全课堂，既筑牢了骑行安全防线，也为奔波街巷的城市劳动者送去盛夏清凉，让在场骑手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1: 经过这次活动学到了，就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要去做那些违法违规的事情。今年没有来的骑手，我下来会给他们通知，然后跟他们讲解一下今年的这些民警给我们培训的东西，然后让他们也不要去违规跟违法。
2: 在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自身感觉挺大的，要遵守交通安全，不然的后果很严重。要遵守交通安全，减速慢行，观察好四周。
0: 下一步，成都交警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进企业、进站点宣讲活动，深化警企共治模式，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压降电动车交通违法及事故发生率，全力守护每一位城市奔跑者的出行平安，让清凉伴盛夏，让平安护全城。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阿坝州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青山环抱，云雾缭绕，推窗见山，出门见林，慢下来似乎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儿。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绿色成为了生活最常见的底色，一种从容舒缓的生活节奏也随之而来。
4: 哇塞，大家看到了吗？我现在所在的乐活村负氧离子的含量是达到了每立方米78496个。
5: 在乐活村放松，先从眼睛开始。
6: 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山水林木铺展开来，目之所及都是绿色，没有城市的高楼和喧嚣，推开窗就是山，走出门就是林，看得见山水，感受得到清风，人的视线有了舒展的空间，心也跟着慢了下来。
5: 日子不必赶着向前，在这一山一水之间，人也就可以慢慢变老。
6: 除了看得舒服，这里的空气也让人呼吸得更舒服。监测数据显示，乐活村 PM2.5 浓度低，各项空气质量指标保持良好。碧绿的青山，清澈的江水，丰富的负氧离子，也让三江镇成了川西著名的天然氧吧。漫步在山林步道之中，深呼吸一口，身体得到放松，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
5: 一呼一吸之间，少一些城市的紧张，多一些生活的松弛，老去也可以是一件从容的事儿。对于老年人来说，乐活不仅是要住得舒服，也要吃得健康。
6: 在乐活村，中药材被融入日常饮食，仙胡银耳、黄金老鸽汤等药膳深受消费者喜爱，传统药材被做成药膳饮品，让药食同源在这里成为日常。一日三餐，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讲究，乐活村正在探索养老饮食新方式。
5: 把康养融进一餐一饭，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或许这就是慢慢变老最舒服的样子吧。
4: 所以或许长寿并不是追求时间有多长，而是把每一天都过得舒服自在。在乐活村，这里的阳光、山林、水和空气就构成了我们向往的生活，那就不妨来到这里好好享受每一天。
3: 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在广元老城小西街上，藏着一家治愈温暖的无声咖啡店。今年8月，小店开业不久便吸引了众多的顾客。带着好奇，记者也走进了这家小店，和店主聊起了这家无声小店的初心与故事。
7: 你好，我是记者雪景，今天我来到了一家咖啡店。这家藏在广元老城小西街的无声咖啡店，今年8月刚刚开业，便吸引来了众多顾客。为何小店如此备受欢迎？答案藏在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眼底真诚的笑意里。安静治愈的氛围背后，是店主刘艳琪的温柔。

0: 坚守。
1: 大家进来其实这里就是安安静静的，客户在对我们也会更包容一点啊，因为可能会出餐慢一点呀，或者就是沟通上的不便利呀，大家也是很包容的，想给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去提供岗位，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来店那么多次，我也和两位咖啡师成为了朋友，我真切感受到了他们的温柔与真诚，言语无声，但他们清澈的眼神，做事情认真专注的样子，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每一杯出品都十分用心。
2: 来到这里上班，我们都很开心，老板人很好，顾客也很热情，薪资待遇也不错，为客人做出美味的咖啡，我们心里很开心。
3: 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方式，然后今天碰巧到这过来，然后就到了这间咖啡馆。用这里的智能化，可以通过那个扫码的方式，然后自己点单。对于比较社恐的人来讲比较友好。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文字啊，就是手机啊那些文字的形式跟他们进行交流，他们也能够看得明白。
4: 除了温暖的就业帮扶，这家方寸小店还藏着另一份温暖的公益力量。
5: 像这些手工全都是特效的孩子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售卖所得呢，我们是全部就是返给孩子们的。
6: 我比较喜欢到这儿来买他们做的手工，他们所做的那些手工真的做得非常的精致，然后在这里呢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自身的社会价值，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这里没有喧闹的音乐声，无声的空间里却始终流淌着人与人之间最滚烫的善意。
1: 因为也是刚刚去尝试去做这样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它能够越做越好，然后就能提供更多的岗位去帮助到他们。
7: 乐游四川，这一站呢，我们要前往内江资中，据说在这里有一处很特别的古董茶馆。
8: 不同于城区热闹的市井坝坝茶馆，茂康民俗会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老城遗存与茶饮休闲融为一体。整座厅堂的门楣、梁柱、雕花窗棂均是从资中各地老宅收集而来。
9: 起码是在明代以前的东西了，这些都是有历史故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打鱼杀家，这个就是三件饺子。这个这边是人物，那边木的木板，它那个雕成两边不同的图案，那边就是花鸟。
8: 满屋古韵的背后是店主数十年的坚守与情怀。今年75岁的陈茂康深耕民间收藏已有40余年，多年来他奔走于资中老街旧巷，收集留存旧城改造中即将遗失的老构件、老物件。2005年，陈茂康着手打造茂康民俗会馆，按照传统民居规制复原堂屋厢房格局，精心布局打造，让散落的民俗遗存得以妥善传承，
9: 相当有意义，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资中的历史和它的存在感。
8: 为了让小众的民俗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陈茂康摒弃了封闭的展馆式陈列，选择以茶为媒，以茶会友，将古朴藏品融入日常茶饮场景，让市民和游客在闲谈、品茶、休闲放松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老物件的魅力。地道的古式环境，醇厚的盖碗茶香，也让这里成为本地人心目中独具韵味的休闲秘境。
9: 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来去把它推它几下，推它几下，偏远地方噻。这样子噻，他就把它按到当过了，还立的墙，那没有茶的渣子出来，对不对？你看，哎，特别香啊！我很能推荐这个地方噻。
10: 每天都会来吗？
9: 每天都来。
8: 在这里，一杯盖碗茶不仅藏着市井烟火，更延。

续着代代相传的传统茶礼文化。会馆整体面积约200平方米，设有6个独立包间，可同时容纳近百人休闲品茗。10元一杯的亲民盖碗茶，即可沉浸式赏古品茶，感受古城雅韵。

0: 日前，在甘孜州巴塘县暑期非遗艺术节举办，来自全县17个乡镇的农牧民群众踏歌而行，载歌载舞，开启一场街头民俗狂欢。
1: 舞台上，弦子舞气势全开，弦胡同时奏响，瞬间点燃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的非遗队伍轮番登场，老中青少四代人同台献艺，生动诠释巴塘弦子扎根乡土、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蕴。
2: 第一次到巴塘来，正好赶上这边的庆典活动，确实很丰富。这舞蹈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藏地文化的一种传播，我也拍了很多的视频。
1: 巴塘弦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诗、琴、歌、舞于一身，在茶马古道各民族交往交流中生长传承。紧扣非遗年轻化传播趋势，巴塘正全力打造可参与、可消费、可传播的特色文旅产品，推动古老非遗接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3: 我们一方面坚持活态传承，让基层群众、各年龄段传承人站在主角位置，另一方面大胆创新，以弦胡电音、弦胡竞技等新形式吸引年轻游客，同时联动农特产品、美食市集，把观演流量转化为消费红利。
1: 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推高暑期客流，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升温。暑期以来，巴塘累计接待游客91.4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5.36亿元。
0: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瓜果飘香，喜迎丰收，眼下各地特色时令水果集中上市，果农们忙采收、拓销售，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乡村振兴的和美图景。

峨眉山市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4到20度。青城山晴转阵雨，22到29度。德昌阵雨，22到32度。庐山晴转阵雨，23到31度。达州晴，27到38度。蒲江阵雨，25到32度。岳池阵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大邑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延边阵雨，22到32度。岳西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盈津阵雨，23到32度。德格阵雨转晴，12到27度。小金多云转晴，12到26摄氏度。

0: 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
1: 哼，真是冤家路窄啊！
0: 哼，你这明明就是故意找茬嘛！
1: 哼，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
0: 哼，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
1: 我要是不捡呢？
0: 你。

0: 你没听见，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
1: 这关你什么事啊？
0: 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报喜声，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他一定是中了投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投名状元了？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投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
1: 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0: 等一等啊！
1: 干什么？
0: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1: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薇，那也要摆地摊。
0: 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1: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
0: 那好。 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1: 哦，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
0: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嘛。
1: 行行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0: 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大宋德宗，第八次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许世林，许老爷高中啊！恭喜许老爷！许少爷，您高中了！下下，报老爷报的是许志林大老爷，没错嘛？
1: 报的真是我！下下，我听得清清楚楚啊！哎哎哎！苍天有眼，祖上有德。 弟子这里换线了，知道。快快快快快！快马回乡，向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祭天祭祖，准备十匹彩绸，双十家宅。您觉得我这金戈状元？
2: 是是是。
1: 哎呀哎呀！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
2: 是是是。
1: 哎呀，还有还有。
3: 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快去快去！
2: 是是，马上去。
1: 老天有眼，爹娘，徐大老爷，要给赏银啊！啊，有有有！两位报官，每人赏文银10两，其他每位文锭2两，铜钱1串。
2: 哎，各位，哎，听到了没有？哎，大老爷有赏的啊！
4: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2: 大老爷，里边请。哎，鲍老爷，里边请吧。啊，
1: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0: 你笑什么？赶快进去！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大老爷，请坐，请坐。
2: 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
3: 知道了。
2: 官服跟金印拿过来。官服金印，请徐老爷过目。
3: 看过了。
2: 退下去。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
4: 这怎么这么啰嗦？
3: 对啊，这怎么这么啰嗦？
2: 这是规矩，庄园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
4: 等，等老爷到后头取私印
2: 啊。是。
5: 请。
3: 等着啊。
4: 让人，谁中了？谁中了？
6: 不就是刚刚走进去的那个吗？
4: 那个人是谁啊？
2: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
4: 徐老爷，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状元，志林，志林，
3: 你吵什么呀吵？
4: 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3: 什么？你兄弟中了状元啊？
1: 大老爷到。
4: 不对啊，不是他，是我兄弟许世林啊。
3: 什么不对啊？你给我出去啊你！
4: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怎么会是这个人呢？
3: 你乱讲话，小心大老爷治你的罪哦！来人，
1: 在，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对，
4: 不是他，
3: 走了，是我兄
4: 弟许世林啊！
3: 是，

0: 奇怪啊！老弟啊，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这回呢，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新科状元明明是许志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志林的名字呢？
0: 对呀，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就问他。
0: 哎，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嗯，哎，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调过来问问。啊，
2: 好好好。
0: 哎，店主东，这不说话。
3: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3: 有啊。
0: 啊？
3: 哎，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徐呢？
3: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徐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3: 没有了。
4: 你敢打包票？
3: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是问呢？
3: 嘿，这
2: 老哥，打他是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弄清楚啊。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5: 徐之林。
0: 小的听不大清楚。
5: 嗯，告诉他。
3: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5: 哎，废物，哼，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圣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哼，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之林，徐大老爷。哼。
0: 店主东
3: 啊，
0: 这不说话。
3: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
3: 嗯，
0: 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
3: 嗯，
0: 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3: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3: 哎呦，这个，哎，这不就为难我呢吗？
1: 哎，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柴房里的那个？
3: 会是他。

0: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

0: 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

0: 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